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福寿路博纳通往六条方向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密集。再有就是康宁大街啊，像老冠局大厦路口，目前四万辆车多。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新康街啊，这个时段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健康路家居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龙山大街呢，腰里下岔路口处啊，分支到这个斜拉桥方向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五金一条街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频繁，也希望大家过往时啊多加观察。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处的门禁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33到25度，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以上，极易引发中暑，提醒市民朋友们白天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操作复杂，是老缺位，智能电视别丢了打开就能看的初心。据新华日报报道，7月25号晚，某网络名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他表示，自己为家中老人更换了两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了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对于此，不少的网友表示了赞同，称连年轻人也时常迷糊。近年来，智能电视的硬件迭代飞速，高清大屏、超薄机身、海量影音内容已经成为了标配。各类智能的功能不断地丰富家庭娱乐的场景，但是硬件升级之外，基础使用体验却有些走偏了。尤其是针对老年群体的适老化改造，大多仅简单的放大字体、优化图标样式，并未简化繁琐的菜单层级，以及优化复杂的操作逻辑，没有真正的贴合老年人的记忆力较弱、操作灵敏度下降的生理特点。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双遥控器来回切换，各类广告没完没了，让看电视这件事儿变得更加困难了。反复调试无果后，很多老人只能放弃智能功能，而是即便熟悉了智能设备的年轻人，也时常会被各类的付费套路所困扰。体验失衡的背后，是行业逐利思维盖过了服务的初心。随着智能电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硬件利润有限，各大厂商和内容平台纷纷将盈利的重心转向了增值服务，包括开启广告、专属的会员、单点付费、弹窗推广等变现的手段层出不穷，还存在着会员多端不互通、基础服务捆绑广告、误触自动扣费等乱象，持续的消耗用户的好感。针对智能电视操作复杂、套娃收费、缺适老缺位等问题，多部门已经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推出了便捷看电视权威认证，明确要求设备开机直达直播，以支持一键换台、统一遥控器的行业标准。系列规范让电视回归基础功能有了制度支撑，但是整治过后，部分乱象时有反弹，凸显出了行业长效治理的必要性。因为电视作为广泛普及的家电，承载着民生属性，是不少老年人日常娱乐的重要载体。守住用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基本使用需求，就是守住智能电视行业的基本盘。真正的适老化改造不能停留在界面美化，必须从底层的重构算法逻辑、简化操作流程、增设语音引导等等。由此，行业协会应统一适老化的设计标准，将老年群体的用户体验纳入产品的出厂考核。监管部门需要常态化的抽查合规情况，加大对于虚假适老宣传、诱导性弹窗的惩处力度。厂商也要摆正心态，着眼长远，用优质的服务、体贴的设计留住消费者。电视智能化可以追求丰富多元，但是不能丢掉打开就能看的简单纯粹。技术向前走，初心不能往后退，科技向善，产业长青，始终要把用户的体验摆在商业收益的前面。

环卫工穿上空调马甲，当为劳动者送去更多贴心的清凉。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对于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贴身的清凉，众多网友表示建议全国推广。据悉，这款空调马甲外观和普通环卫的反光服相似，保留了亮黄色面料和高亮反光条，能够确保作业安全。不同之处在于，马甲左右两侧各装了有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后风扇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的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身体向上循环，加速汗液蒸发，从而有效地降低体感温度。马甲设有三道风速，环卫工人可根据气温和自身需要来灵活的调节，供电则依靠口袋内的移动电源，充满电可以持续使用3至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满足下午的作业需求。据南京市城管局反馈，目前空调马甲试点效果良好，正在向全市各区逐步推广。最好的城市温度是善待每一个普通人，一座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丈量着它的文明高度。为环卫工人穿上空调马甲是装备上的小升级，背后却折射出了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大课题。从技术的门槛来看，这类产品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那么大，价格也不是高的难以承受，但是背后的成本如何承担，产品如何既符合环卫工人的实际需求，又能质量可控、安全稳定，也是给各地政府部门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出的考题。无论如何，这样的产品从货架走上了街头，被实实在在地用于改善最基层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是值得鼓励和推广的。南京的生动实践也有望为更多的地方推广降温设备，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复制的现实路径。不仅仅是空调马甲，在南京江西北区，一辆辆不载客的清凉大巴每天巡回地出现在环卫工人的作业点位附近，车里备着冰水、绿豆汤、西瓜和防暑的药品，工人不用走多远，不用离岗，就能在自己负责的路段上上车，吹吹凉风，缓一缓。共性的是，劳动者不再需要走到固定场所才能获得休息或补给，这种从实用者的实际出发，在细节处处求解的思路，正体现出了精细化治理的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做法有利于唤起社会对于环卫工人高温下劳动权益保障的更多关注，也让更多人审视科技进步应有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谈到科技创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高精尖的前沿突破，但其实一切能够切实地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创新和应用，包括空调马甲这样看似微小的装备，只要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都有着很重要的现实价值。科技进步本来就应以现实的需求为导向，但是长期以来，一线劳动者较少地进入公众视野，他们的切身需求往往很容易被忽视，这也使得能够解决他们实际困难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缺乏着足够的动力。当然了，环卫工权益保障是一个复杂的议题，仅有空调马甲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于空调马甲这样有利于切实改善工作体验的装备，无论是带来实实在在的清凉，还是触动更多人关注高温下的环卫工的权益，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期待这种接地气的关怀能够加速普及，让
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在酷暑当中感受到应有的尊重与清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8万元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为何不敢写进简历？花费8万元购买了一段暑期实习，结果既没有收到正规的录用通知，也没有确认实习证明是真是假。到头来，这一段本想着为简历增色的简历，反而成了不敢示人的秘密。日前，据《工人日报》报道，眼下正值暑期实习的旺季，一些中介机构以内推渠道名其内推为名，向大学生兜售价格不菲的实习服务。有人交费后迟迟等不到面试，有人发现所谓的独家岗位只是从社交平台搜集的公共信息，还有人花上万元获得的简历修改不过是粗糙的 AI 生成内容。这些服务包装各异，其核心的套路却并无二致，先让求职者相信自己凭正规的渠道很难获得机会，再以名额有限、内部推荐等说法制造紧迫感，将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求职过程包装成了可以花钱购买的中难途捷径。与其说被骗的学生购买的是实习经历，不如说是一种虚假的确定感。中介所暗示的是，学生只要交钱就能弥补学历背景、跨专业求职等方面的不足，获得更加靠前的竞争位置。但越是知名的企业，招录实习生的流程越是规范，能够在制度上规避外部机构的操作。所以所谓的付费内推不仅无法保证录用，甚至连岗位面试和实习内容的真实性都存疑。当然了，并非所有涉及到暑期实习的求职辅导服务都是骗人的套路，简历修改、面试训练等服务只要是内容真实、价格透明便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一些机构故意把求职辅导与企业岗位捆绑起来，对外宣称掌握着内部资源，收费的时候不断抬高对方的预期，而出现纠纷后却又以只保服务不保结果为自己开脱。对受到此类套路蒙蔽的求职者而言，相关费用花出去容易，一想到要退钱便难如登天。涉事机构在合同当中往往会使用问题挖掘、重新定义简历之类的模糊表述来包装其高价的服务，一旦求职者要求退款，对方便声称服务已经启动，成本不可逆。结果是，是否获得真实机会由机构说了算，服务究竟值多少钱也由机构自行解释。付费内推之所以能够形成市场，与部分学生对于实习经历的焦虑息息相关。在求职竞争当中，名企实习经历常被视为简历上的重要标签，部分学生担心没有类似的经历就会在未来的正式就业当中吃亏，于是急于寻找一条快速补齐履历的渠道。中介正是利用这样的心理，把企业岗位包装成可以买卖的商品。事实上，一段实习经历是否有含金量，不只取决于实习单位的名气。如果学生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投入实习，即便是拿到了实习证明，也不过是在简历上添了一行字，对于求职谈不上有什么助力。而面对付费内推的乱象，大学生群体还需要格外警惕内部渠道、付费保面试等话术。企业和高校也应及时的公开正规的招聘信息，帮助学生核验岗位的真伪。对于虚构企业资源、夸大内推效果、诱导高额消费的机构，不能只靠求职者自行防范，还应查清其岗位来源、宣传承诺和收费依据，依法处理其中的虚假宣传，乃至是诈骗行为。实习的价值最终是由实际工作具体成果和能力提升来证明的。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应侧重考察求职者具备的能力，避免将名企的实习经历当成简单的筛选标签。
让实习回到学习和实践的本身。那些靠贩卖企业名号、利用学生的焦虑谋利的生意，才会逐渐的失去市场。

把正常投诉当成职业索赔，不只是不严谨。没想到一次简单的酒店预订却惹了一肚子气。近日，消费者吴先生在向央广网啄木鸟投诉平台反映，自己通过某出行平台预订了山西太原市某酒店的客房，但是随后被要求取消订单。投诉后还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27号，太原市市场的监督管理局就此作出了回应称，全面复盘核查，工作人员在办理该投诉工单的时候，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了反馈内容，把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一未经严谨定论的表述直接反馈给了12345，使当事人产生了负面观感，对此深表歉意。在重要节假日订酒店被要求取消订单，过去不乏类似的案例，往往都是酒店认为定价太低吃了亏。而吴先生的遭遇不能简单的对号入座，但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联想。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遇到类似的事儿的确很憋屈，吴先生后来取消订单也是无奈之举。当地的监管部门最初认定酒店无责，并将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进行了业务转办。按照这个流程，平台到底有什么责任，吴先生有无关系，本来就应该通过后续的调查来确定。从此后的反馈来看，的确是平台方面出了问题。吴先生对于初步的调查不满，并反映到了上级的监管部门，而太原的监管部门在缺乏相应依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投诉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并将该意见直接反馈给了吴先生。这样的判断不仅草率，而且荒谬。其依据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下单后又自行取消，随后又拨打了12345，要求按消。

0: 普遍消费者的画像，可能就是对于法律一问三不知，这多少有点想当然了。消费者将问题诉诸监管部门，是希望得到一个公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草率地将吴先生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又岂止是部门之间反馈流转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掌握更多的调查取证、信息资源和公权力在身上，本该中立客观用事实说话，但是涉事的监管部门却先入为主地认为投诉者居心不良。试问秉持着这样的态度持续的开展调查，还能够保持中立，全力的还原真相，给出公正的处理结果吗？将心比心，吴先生取消订单并不难理解，这是面对纠纷的时候一种常见的自我保护动作，而且对于相关的法律条款充分了解，这种素养可谓是难能可贵。无奈太原监管部门还是用老思想老办法来处理日常的消费纠纷，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草率的判断和不正规的操作，但由此不难看出，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某些监管部门，他们的经验已经偏离了事实，认知也落后于时代。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
2: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

0: 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头两天哈，我就是走到大道上的时候呢，哎呀，就有人问我，说的，哎呀，你嘴上口红啥牌子的呀？咋那么好看呢？你说你搁哪买的呀？哎呀，我寻思我就那啥呗，我都这么好看了哈，我就好人做到底呗，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你就向前一直走，然后第一个路口左转那家麻辣烫，你得告诉老板要那个多麻多辣的啊。

有一天呢，小明开车经过了广场啊，碰到了一个迷路的女生。然后吧，小明就让他上车了，把他送到了他家小区的门口啊，然后就问这个小女孩说，你这下认识路了吧？姑娘点了点头说，认识了，谢谢大哥。然后小明没让他下车，把他呢又从他家小区把车重新又开回了广场，然后对这个女孩说，说那你自己走回去吧。想不想就是给他一脚，都给我送到小区了，你又给我拉回来了。

就是有没有就是躺着也中枪的事儿？啥叫躺着也中枪呢？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之间就跟你有关系了，你就有没有这事儿？说小刚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快要放寒假了，然后呢，他们的室友啊就提议，说那今天晚上咱们通宵打牌呗。然后小刚呢胆儿比较小，他就担心啥呢？担心这个宿管阿姨会来检查嘞，就说我不玩。完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哈，这宿管阿姨真来了，然后他们在三个打牌的那个同学呢当场就被抓个现行，就抓住了，然后阿姨就果断地掀开了小刚的被子，大声地喊，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搁这装睡呢啊。哎呀，真没玩啊！那阿姨寻思四个人能都四个人玩的事儿，你一个人搁那睡觉，但是他真没玩啊，他。

现在这不天热嘛哈，就是每一个饭店的空调开的都很大啊。然后吧，有一天我就坐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嘛，正好在那个空调那个口下边。哎，就是这顿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挺冷的了，都有点冷了。然后吧，我就找那个服务员了，那个服务员是个男的，我寻思我跟他说一声啊哈，我有点冷了，能不能把空调那个就是开小一点呢？我就跟这服务员说，我说你好，我说我冷。然后这个男服务员呢就呆呆的看着我，就瞅着我嘛，说那个。那咋办呢？就要不 我抱着你吃啊。那就情商一点没有。那我再不说情商，那智商不在线吗？就是我这样式的你也抱着我啊。我这大岁数了还这么胖你都能抱。我那意思不就是空调开快关小一点了吗？你这钱。

前两年哈，就是在我办公室，就是刚到单位的时候哈，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呢就虚心的向那个老同事请教问题。但是吧哈，就是这个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想羞辱我一下，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的说：“说这你都不知道，妈你还是个研究生呢。”说完呢，他就哈哈大笑。完了，我就寻思，你看你这不是羞辱我呢吗？是不是？我就非常立刻啊，我就非常非常立刻，我就立刻非常真诚的来回答他。我说啊，我说那个读研的时候他也不教这个呀。啊，我说那我知道了，你没读过研，你要是读过研你就知道了。哼说我哼指定不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一天上课呀，这个小李老师呢就迟到了，一进教室啊就开始自我检讨，说那个对不起同学们啊，那个我的电动车坏了，所以我迟到了。那个今天呢我迟到了，我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起立敬礼，今儿咱就免了啊。这个时候呢，听完老师这一番去检讨之后啊，同学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同学们都齐声说老师啊，你有资格，你有资格啊，你有资格，你别这么说你自己。这个时候呢，班长马上站起来，放开嗓子就高喊着起立。同学们也站起来了，齐声高喊说老师好。今天的这个起立敬礼啊，起立这个老师好啊，就是尤为的声音大啊，因为孩子们都受到了鼓舞，老师向我们检讨，你这事儿你知不知少见哈？哎呀，就声势惊天动地，排山倒海，声音特别大。这时候小李老师就非常沮丧。小李老师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这你们喊吧，你就喊吧，你们这回校长又知道我迟到了，你完了，你完了，你们喊吧。”

老师呢，为了向同学们证明哈这个吸烟的害处啊，特意呢就是把从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啊放在了一些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呢，虫子就死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就问大家哈，说的你们看啊，那刚才老师做的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说我们知道，抽烟不会长虫子。

有一天晚上哈，我就看那个路那块儿，就路马路上啊，我这嘴马路上呢有两个妹子就互相撕扯着对骂。哎呦，我看这不打起来了吗？我这么欠的人哈，我就赶紧跑，我就把俩人拉开了。我说放手放手放，别打别打，我跟你们先别打了，先别打先别打。然后那个这个这俩妹子就是看我这样式儿都愣住了，说的这个。当时他俩，我觉得心里边就想说：“你是谁？你认识我俩吗？我俩打仗跟你有啥关系？你过来拉架了呀？”然后我看他俩都愣住了哈，我就拍了拍那个打架那个姑娘，我就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哈，我说那个你先别着急打啊，等一会儿，我有几个看热闹的朋友还没过来呢啊，等一会儿。”我说完这号话之后，他俩真不打了。哦，可好使了，他俩不打了，他俩都来打我来了。那我朋友没来，你等会儿再打呗。

那个说小明小的时候偷偷去河边钓鱼哈，完了就被他爸逮个正着。他心想哈，只要我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就怀疑他自己了？于是呢，我就不是我小明呢就鼓起勇气了，就对小明他爸说了一句：“叔叔啊，你认错人了。”小明说：“长大了之后回想一下哈，那小时候是真挺耐打的，扛揍。”

学姐，有一天哈，我出去买东西去，我就碰到四楼的一个小男孩，就在他爸的车上划了东西呢。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完，那小家伙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说：“阿姨，你别告我爸，我爸揍我。你别告诉我在他车上是我在他车上写的啊。”我寻思，我说我那我说阿姨不说。我走近一看哈，车门上用小石子歪歪扭扭的写着三个大字儿，五个大字儿。他写的“老爸是坏蛋”。阿姨不告诉你们，阿姨指定不告诉你爸啊！挨揍别赖阿姨，阿姨没说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经常的对小明说哈，说那个虽然呢咱们公司的薪水不多哈，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对年轻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明一回忆啊，说是啊，现在呢已经2年过去了，老板并没有骗他。小明现在看起来哈，就是已经像40多岁的人了，快速的成长起来了，是的。

所以一位姓那个万的朋友啊，他就说说你以后给孩子起名呢一定要大气，这样啊孩子上学的时候点名哎呀才能叫得响亮。然后呢这一圈朋友哈、啊、都陷入了沉思，大家都在想什么名姓万，什么名叫起来还响亮还大气呢。突然有个人脑洞大开哈，说叫万岁爷。这可老响亮了。

小林呢对妻子说，说你老愿意与隔壁那个小杨家比，他家装修了房屋，哎呀你也要我照他家装修那样式的装，他家买了个电脑，完了呢你也要买一台跟他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看吧这下咋整。然后他妻子就非常焦急的就问说，哎呀那他家又添啥玩意儿了。然后他丈夫说，说的他昨天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这下咋整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也曾相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这天，常温列出了释放的闪电。
1: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如所不见，左手捻着花。
1: 今天的音乐时间当中，我们将聚焦三位撑起华语乐坛新生代半壁江山的实力唱将，以高音穿透力出圈的黄霄云，凭细腻共情力圈粉的单依纯，用多元风格破壁的希林娜依高，他们带着少年意气与扎实的功底，重新定义新生代歌手的实力标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他们的歌声里感受青春与力量，温柔与锋芒。

首《左手指月》是不是瞬间被黄霄云的高音震撼到起了鸡皮疙瘩哈？他的嗓音啊，就像是一把自带混响的乐器，从低音的沉稳铺垫哈，到高音的直冲云霄，音域跨度啊，真的是堪称惊艳哈。尤其呢是那一句标志性的戏腔转音，更是将歌曲的仙侠意境推向顶峰。黄霄云的演唱啊，从不用刻意炫技哈，而是呢让技巧为情感服务。那在这一首《左手指月》里呢，他用穿透力极强的声线，唱出了跨越山海的执着与坚守，也让每一位听众啊都能感受到那一份磅礴的力量。

左手指月的仙侠豪情到光的方向的热血励志哈、啊，黄霄云呢总能用高音传递出最坚定的信念，他的歌声里啊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无数人前行的道路。好的，那接下来这位唱将呢用细腻的情感征服了无数听众，他就是单依纯，一个能用声音讲故事的共情歌者。

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简直呢是深夜治愈神器哈，她的嗓音啊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像秋日里的微风，温柔地拂过心田。

0: 在演唱中呢，他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哈，仅凭细腻的气息控制和情感递进哈，就把歌曲里的深情与眷恋唱得淋漓尽致。从低声的呢喃到副歌的温柔倾诉，每一个字啊都饱含真挚的情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里，共情那些害怕失去却又拼命珍惜的心情。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单依纯的音乐呢，就像一本细腻的日记，既有深情也有俏皮，让我们看到了她多元的音乐可能性。而接下来这位唱将啊，堪称风格破壁者，他总能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自由地切换，他就是西林那依高。

西林那一高的演唱啊，极具张力，中低音的慵懒磁性与高音的爆发力啊，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歌曲里的自信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从不被单一的风格定义哈、啊，他既能驾驭潮流舞曲，也能演绎抒情慢歌，甚至呢，在主旋律作品里呢，也有着亮眼的表现。他的音乐宇宙啊，永远充满无限可能。

潮流炫酷到温柔深情，西林娜依高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音乐可塑性。她的歌声里啊，藏着对音乐的极致热爱，每一次演唱啊，都充满了诚意，让我们感受到新生代歌手的无限潜力。那三位唱将，三种不同的音乐表达，黄霄云的高音如惊雷，震撼人心；单依纯的深情如细流，治愈心灵；西林娜依高的风格如彩虹，绚丽多彩。

黄霄云的高音破戒，单依纯的情感破戒，西林那一高的风格破戒，三位新生代唱将用实力证明了华语乐坛的新生力量有多耀眼。他们在音乐道路上勇敢追梦、不断探索的模样，恰如他们的歌声一样，充满青春的活力与无限的可能。那希望今天这三位唱将的歌声啊，能为大家带来温暖与力量，也愿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儿。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咱们西宁大路300分医院这个门前路段通往。

0: 医院这方向呢，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加油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出现了一个坏情。长寿街呢，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这个车流量不是很大，不过这个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人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希望大家过往时啊，能多加观察，注意点行人。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千府胡同内啊，现在这个同济医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乱行是能力都是非常的良好，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
1: 好
0: 人。
1: 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谁能想到2026年的暑期档的第一个真正杀疯了的竟然是周星驰，上映17天了哈，已经是爆砍20亿的票房了，也把整个院线市场烧的是滚烫了。此前呢还在观望的那些暑期新片也都纷纷下场定档了，这个暑期档哈变得是异常的热闹。由于呢如今啊降低了引进大片的准入门槛，众多的好莱坞的这个头牌大片也都同步的引进了，那么国产电影与欧美大片呢同场竞争的局面也就此形成了，也给观众更多的选择。那么接下来从就是哪些重量级的电影准备上映呢？这些影片是否值得一看？本身呢又有哪些值得留意的看点呢？首先第一部《八仙》，豆瓣评分8.3分。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豆瓣开分是8.3分的《八仙》，绝对是目前功夫女足最大的竞争者。由于呢就是影片由东方梦工厂制作，然后这个影片啊就是取材自道教八仙，而且呢我觉得但故事并没有拿八仙过海传说来改编啊，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看到的，简单来说吧，就是旧瓶装新酒，借八仙的那种那个就是故事吧。然后我们也感受到了片中对于八仙还有这个福禄寿三星二郎神等等一些人物形象的设计，还有蓬莱仙境世界观的构建哦，以及这个动作场面的打造都比较用心，故事呢也讲的是轻松搞笑，因此呢很受青少年的欢迎。豆瓣开分8.3，比追光动画的蒸洛阳还好，上映一周呢排片和这个票房都在增长，目前排片呢近30%，而且单日的票房已经超过了功夫女足，那么其预测最终票房成绩应该是20亿哈，可见呢就算是导演是新手营只要有用心制作且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就一定会有市场哦。第二部呢是《蜘蛛侠：崭新之日》，那么这个预测的成绩是15亿，上映的日期是7月29号了。那这个影片的故事呢延续前作的这个剧情了哈，大家也都是了解到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到底怎么样吧，就是会不会令观众的胃口满意呢？一切呢都在就是这个影片哈当中去找答案吧。那么第三部呢就是年会不能停2，哎，这个主演的是张若昀、白客、高叶、大鹏啊，然后上映的时间是8月1号，票房预测是4亿。2023年年底上映的年会不能停，当时呢也算是现象级的电影了，在那个就是档期哈硬是凭借着口碑拿下了12.92亿的票房，主演大鹏的表演令人是印象深刻。可惜啊，去年他自导自演的《长安的荔枝》，虽然说这个豆瓣开分7.5，却只有6.91票房，有一点可惜了。去年12月底，《年会不能停2》就官宣了，同时也发布了预告片。值得一提的是，大鹏这回只是客串，由张若昀接班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什么呢？我不给大家都透露了哈，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对这个还是蛮期待的吧。张若昀累积的人气呢也在电视剧方面，比如说《庆余年》啊，这个《法医秦明》等等哈，然后呢也能够吸引很多的粉丝过来吧，所以呢咱们目前先打一个问号啊。第四部影片呢就是《奥德赛》，上映的时间是8月14号，预测票房是5亿。

我们再来看第五部影片哈，《怒之杀》，这个预测呢是3亿的票房。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部第六部《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哈。这个导演是文牧野，主演是沈腾、蒋奇明，预测票房是35亿，这是暑期档最扑朔迷离的电影了。此前呢，这个传闻哈比较卡在了审核方面，最近网上传闻已经过审了，但是仍未见到定档的消息。那么《我不是药神》豆瓣是9.0分的大导演，口碑最好的喜剧演员。然后呢，我觉得实属是内地电影圈最强的配置了，因此这部电影呢，我觉得网上热度是极高的。影片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了这个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啊，这个大厨徐福沈腾所饰演的和经理马俊生蒋奇明所饰演的合力来经营中餐馆，在乱战当中呢也是就是坚挺不倒吧，然后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个奇遇。所以这种剧情的梗来看哈，影片呢与去年的《用武之地》、2022年的《万里归途》都有一些相似，而这两部电影的观众评价都是不高的。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剧情涉及于这个国名、还有地名、还有武器力量等等，这都是做虚构的处理的。这种为了这个规避审核所做的一些妥协，都是被逼无奈的。但是观众对于虚构的地名和故事也不会有太强的代入感吧？对于故事呢，就难以产生共鸣，这是很矛盾的存在。所以在这一点啊，今年的爆款哈，给阿曼的情书就是处理得很好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导演呢，如果能够像其他的导演那样哈，把握好影片的真实与虚构的尺度，再结合沈腾自带的这个战乱下喜剧反差的效果，相信我觉得这也会是一部值得我们期待的好。

看下一部，第七部是《转念花开》，这个导演是贾玲，主演是贾玲、张小斐、杨紫、张译、王骁、许君聪、于毅，还有王玉文，预测票房是18亿。贾玲执导的两部电影《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票房都非常的好，当然啊，影片之外呢，也双双掀起了非常大的争议。那这就让非常期待的他的第三部作品《转念花开》，就是该有什么样一个最终的评判呢？我觉得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卷入到了一场刑事案件当中，在经历了种种故事之后，她克服了畏惧的心理，然后站出来为警方提供认罪犯啊，然后呢决定性的这个证据啊，所以这也是贾玲首次接触犯罪题材，同时呢也是一部呼吁女性独立的励志电影。影片呢这个编剧哈，那此前呢曾和贾玲合作过《你好，李焕英》，表现非常的稳定。张小斐和杨紫两位这个都是贾玲的好姐妹，将在影片当中扮演角色。张译和王骁包括许君聪的加盟也为电影增色不少吧。这部影片早就过审了，今年春节档之前就有传言会那个登陆上映，不过呢可能因为春节档的大片太多了，贾玲最终还是收回了这一部。接下来最好的档期就是暑期档了，那么按照之前的这个我们要看的话哈，就是影片呢将会在8月份，届时呢也会撞上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这两部

我们再来看第八部哈，《怒火蔓延》，这个导演是郭子健，主演的是刘德华、谢霆锋等等。那票房的预测是5亿哈。这个夏天啊，这个里边还有谢苗，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带动了一股动作片的热潮。无奈影片还是高开低走，目前呢虽仍在上映，但排片呢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基本确定这个影片成绩是2.06亿，这个成绩也已经是谢苗演艺生涯的突破了吧。加上海外市场的这个票房哈，影片呢也基本能够达到盈利，算是为后续的动作电影的制作增强了一个信心吧。接下来最受欢迎的新影片呢，未必就是必然是这个怒火蔓延了，因为我觉得这里边有刘德华、谢霆锋嘛，所以谢苗呢也是加盟其中了，但他呢在片中的戏份应该不多。这部影片呢是怒火重案的这个姐妹片了，本是陈木胜导演的项目，可惜他已经是去世了，然后呢就由郭子健来接棒。影片呢依然是讲述的一场这个警匪的对决，正方的是香港警对这个行动总指挥，这是刘德华所饰演的。然后在即将退休之际，他也遇到了死对头阿秋，谢霆锋所饰演的，公然挑衅，然后大决战即将是拉开帷幕了。所以还是那个港式的警匪片的那个味儿啊，还是简单的剧情加上烧钱的动作场面，所以我觉得这种配方呢还是能够撬动内地院线的票房吧，感觉这个难度应该是还不错吧。整体来看目前的暑期档哈，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包括呢《征洛阳》还有《群星闪耀时》先后都已经宣布撤档了，令人是大跌眼镜。就目前来看，我觉得真实盈利的只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八仙》啊，以前只是说高口碑才能赢得这个观众，现在看来这句话呢也是应该改改了，最能够迎合市场的需求才是最好的票房成绩。接下来呢就要看《欢迎来龙餐馆》和《转念花开》早日定档上映了，为了这个暑期档拼上最后两块拼图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赵丽颖啊，最近在上海的街头被网友偶遇了。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这个细的吊带背心，然后呢搭着浅蓝色的这个阔腿的牛仔裤，戴着藏青色的棒球帽，手里还搭了一件轻薄的防晒外套，烫的是就是短款的羊毛卷的这个发型哈，就是比较随意嘛，素颜或者是淡妆，和一位女性闺蜜悠闲的散步着，准备探店喝咖啡，所以吸睛的不是脸，是背影。路人生图下的他呢，可以说是清晰可见他的这个整个线条哈，就是看出来吧，就饿出来的那种单薄的感觉，是常年力量训练，然后呢也是雕刻出来的紧实。衣服挂在身上不掉，靠的是底下的一点点的肌肉撑着。那整套私服呢，只有三个颜色：深蓝、藏蓝、浅蓝，都是蓝色。藏蓝色的这个吊带啊是小众品牌的，然后下身呢搭配的是浅蓝色的阔腿的牛仔裤，帽子呢也是藏青色的棒球帽，黑色的斜挎包，手里呢还搭了一件防晒的外套，干净的像夏天的这个自身一样。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同行的阵容吧，只有一位女性的闺蜜，没有保镖，没有大批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沿街散步计划，就是探店喝咖啡。步伐呢比较悠闲，一个38岁的顶流女演员，在2026年的7月30号的下午的上海街头，像一个普通女性一样逛街。这身呢造型和15天前的红毯造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就是赵丽颖在上海的纪梵希的活动现场亮相，那个时候她这个休整了近4个月之后啊，首次公开露面了。她穿的也是一个2026年这个秋冬系列的一个黑色的吊带礼服，然后呢，她的裙身呢是那种暗纹的缎面的，然后腰的侧身啊有2枚缎面的蝴蝶结，背后呢也是深 V 的这种剪裁，耳尖呢也是点缀着2颗小珍珠，手里还握着半杯冰美式，一个是黑色的高定的这个吊带裙，利落的这个内扣短发，一个是藏蓝色的细的那个吊带背心，夹着羊毛卷，2次吊带哈，我觉得就是间隔是15天吧，然后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红毯上是优雅又带劲儿的全球彩妆以及这个香氛代言人，街头是素颜逛街的普通姑娘，这种切换的能力本身就是松弛感最好的证明。这次偶遇真正出圈的不是赵丽颖的穿搭，而是网友的反应。多位网友在上海街头拍到了赵丽颖与朋友逛街的背影，然后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现场的这个氛围呢异常的安静克制，路人的距离拍摄然后无人上前去搭话或者是围堵，发帖的博主呢主动隐去具体的这个街道门店，评论区呢粉丝呢也是齐声保护好地址。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在上海被这样的温柔对待了。2026年4月27号，她曾在上海的一个附近的咖啡店独自坐了2个小时，吃了这个小房子的提拉米苏，配了一个手冲的咖啡，全程素颜没有被打扰。2025年12月，她素颜呢穿着堆堆袜，然后独自逛街，造型是随性可爱的。这次2026年7月30号也被偶遇了，粉丝和路人的默契依旧。偶遇者拍摄的照片呢显示赵丽颖呢扎着短发，然后呢背部线条优美，然后状态松弛自然，这种默契不是凭空来的。赵丽颖本人呢曾明确的恳求媒体不要这个拍摄未成年人，强调啊母亲角色同样是重要的，她的工作室呢和后援会的会长也是引导勿传播就是非公开的行程。法律层面呢也会就是给这份默契哈提供了底线的这种支撑。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第1033条拍摄也是窥视他人的这个私密活动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虽然说公众人物对于隐私的这种侵权有一定的容忍的这个义务，但是法律人士指出偷拍明星私生活然后呢即使打码也可能是违法的，如果在非公开的场合偷拍
拍构成侵权，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恶意偷拍，可能也是涉及到明星的肖像权、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权益的这种这个侵害了。所以换句话来说呢，上海街头的偶遇距离的拍摄，不围堵，不上前搭话，然后包括呢这个博主呢也是隐去了地址，这一套动作呢恰好也是踩在了合法与尊重的边界之内。有网友结合了自身育儿与这个职场的经历，也提出了慢下来的这种沉淀的生活的好状态。赵丽颖呢在品牌的短片当中那一句不必着急，让沉淀沉淀，和他专注的作品抵过日子的这个公众形象刚好对上。所以呢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本来就是夏天最普通的穿搭，那我觉得但是一个常年活在镜头下的女演员能在上海的街头这个随心所欲的穿上它，背后就是整个场域和克制，路人不围堵，博主不标地址，粉丝呢呼吁保护隐私，衣服是简单的衣服，牛仔是普通的牛仔，真正的奢侈是他穿着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追过来。所以我觉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粉丝对于赵丽颖的保护还是保护得很好的，没有就是标注出来他在上海的哪一个街头哪一个地址哈。然后我觉得如果标注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些地方还是会有很多人去打卡的。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在上海啊、杭州啊、包括香港等一些地方的这个街头哈，就是可能经常会被偶遇到有就是看到明星到场的就是一些小店啊、探店啊，包括你像谢霆锋呢，他也会经常去探店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美食的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地方，还不是说那种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装修的比较那个好的那些饭店去探店。我觉得就有一些小吃就是蛮接地气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吃面啊，或者是比如说吃一盘饺子呀，或者是说在街边吃一个这个火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探店的过程当中会品尝到其中的一些比较美味的这个过程吧，然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的这个美味可能是我们平时真的很难吃到的。有的时候你要是这个时间去了之后，哎，这个店主还没有这个营业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去晚了之后，可能这个好的美食就已经是售完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明星啊他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呢还是专注于在工作拍戏，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综艺的节目，就很难有时间来到一些就是很好吃的小吃的地方去品尝这些美食。但是呢他们能够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就会有前呼后拥的一些就是粉丝然后来到这里照相啊，然后签名啊。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呢，戴上墨镜或者是戴上口罩，把自己包裹得非常的严实，生怕呢就别人认出他，然后呢引起就是附近的一些就是秩序不畅通啊，然后交通比较混乱的这种情况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见到了明星看到了明星，他们也会控制好自己的一个状态，也不会就是非常的疯狂的去尖叫啊，然后上前去拥抱啊。所以就现在很多的明星他们自己要是出来想要去探一些小店的话，我觉得身边都不会带一些什么保镖啊、助理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反倒让人会引起围观的，就是自己悄悄的来悄悄的走，然后就是你可能要戴上墨镜的话戴上口罩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能够被大家认出来吧。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这一个季节，包括明星呢他们也会希望带上家人带上孩子，然后呢去一些好玩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去感受这些美丽的风景风光哈。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明星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一个什么呢安静，然后呢也要就是注意他们的这个安全吧，然后也起到一个就是保护人家隐私的这个作用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72岁的赵雅芝啊，在景德镇被网友偶遇了，一头齐刘海，黑直的长发，紫色的长裙，原相机路透一出来呢，评论区直接就吵翻了。有人说啊，这才是72岁该有的样子，有人嫌这个齐刘海太过半嫩了。然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趟来这个地方哈，根本就是不是为了旅游打卡的。有网友呢，在景德镇偶遇到了赵雅芝，晒出的现场照片，那镜头里的他呢，一改往日的温婉大气的风格，尝试了齐刘海搭配黑色长直发的造型，一袭紫色的长裙亮相，整体风格明显偏向于年轻化。高清的这个原相机哈，不留情面，然后脸上呢，深浅交错的皱纹，还有这个脖子上面的这个颈纹哈，包括呢就是干枯的双手，全被清清楚楚的记录了下来。评论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了，一部分网友觉得齐刘海黑长直发是自带少女感的造型，和赵雅芝呢沉淀了这个多年的古典优雅气质不太搭哦，强行追求少女感反倒呢就是放大了年龄感，打破了大众心目当中的冻龄女神的这种滤镜。但是也有人力挺72岁了，爱美的人是每个人的权利嘛，凭什么不能留黑的长的直发呢？有意思的是，同样这次景德镇之行，机场偶遇的侧拍当中哈，体态呢挺拔，下颚线清晰，评论区呢清一色的夸状态绝了，一到这个那个路透吧，就负面的评价就是接踵而至了。同一个赵雅芝，两种角度的状态，两种评价。就在2026年7月哈，景德镇的这个手工瓷业遗存刚刚那个就是成功的申遗嘛，然后成为了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然后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面，赵雅芝也受邀去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不是摆拍哈，就是拍摄的全程呢都贴合那种文化的主题。镜头之下的赵雅芝留着披肩长发，然后搭配着精致的得体的这种妆容，着装呢也是比较素雅的服饰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她的气质吧，比较温婉端庄。他需要配合拍摄的流程，然后就在很多的点位吧反复调整姿态来取景。七月底的这个景德镇哈，户外气温是居高不下，闷热难耐，已经72岁的赵雅芝呢需要配合拍摄流程，然后频繁更换造型，时而呢就是身着飘逸的长裙，时而要穿上厚重的长的风衣在河边啊，所以呢要调整这个姿势取景。可以说酷暑这个之下吧，他始终全程的投入，没有倦怠之态，然后也顺利完成了全部镜头的这个调度啊与造型的这种呈现。这份敬业毋庸置疑的，很多人知道赵雅芝和景德镇的缘分哈，早在20年前就已经结下了。那个时候他在景德镇实景拍摄电视剧《青花》，然后呢长时间的扎根当地了，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制作的这个瓷匠人，然后亲身去感受那种传承的那个青花的瓷器哈。所以我们看到时过多年重回故地，恰逢呢也是拿下了这个世界遗产名片，他主动的参与到了这个非遗主题的拍摄，也算是一场跨越时光的重逢吧。回到那个原标题的那一句，70多岁这个状态的完胜，赵雅芝的完胜到底胜在哪儿呢？看一组他最近一年的行程就明白了啊。所以我觉得你像在2025年1月28号，71岁的赵雅芝登上了这个春晚的舞台，和叶童哈在小品《借伞》当中也同台献唱了青城山下白素贞，是吧？然后2025年11月15号，72岁的生日的当天，从艺50周年时光派对在杭州的奥体中心小莲花来举办。他开场呢就是潇洒走一回那一首歌曲，还跳了就是一些这个舞蹈哈。哎呦，全程呢我觉得还是顺势比较不错的。2026年3月，72岁的他在这个威海参加了马拉松的活动哈，跑完了5公里的这个路段。当天呢海边的这个6级大风，跑完的这个生途当中啊，汗水啊把这个碎发都贴在了这个脸上了哈，我们都可以清晰可见的。2026年4月，在浙江的海宁这个地方也是完成了一次活动，脚踩的高跟鞋，
然后路人的原相机抓拍依旧是状态在线的。同龄艺人大多数都是低调隐退养老了，但是他呢依旧是常年奔走活动，登台表演，然后呢挑战架子鼓跑5公里。他的保养方式也不神秘，晚上大约10点睡，早上7点起，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晚饭吃得少，吃得早，盘子里呢多是鱼虾蛋白蔬菜和杂粮，每周呢运动3到5次，快走慢跑普拉提拉伸轮流着来哈。所以面对镜头呢谈起皱纹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挺有代表性的话，这就是演了10几年戏留下的痕迹，不必拿这个甜瓶来当目标，面部表情自然就是感比紧绷的平滑更重要吧。2026年3月17日，他发布了一组这个青绿色的刺青写真之后引发争议，有人称呢就是为东方美学的天花板，也有人调侃年纪这么大了还嘟嘴。赵雅芝则回应吧，说我72岁怎么了，爱漂亮是每个人的权利。这回呢我觉得争议哈真的是黑长直发了。所以赵雅芝从《新白娘子传奇》到2025年的这个西湖路透的照片哈，黑长直发几乎是深入人心的标志性的妆造。这次景德镇之行，她也尝试了齐刘海搭配黑色的长直发，一袭紫色的长裙的亮相，整体风格明显是更加偏向于年轻化。这种不安全的造型尝试，恰恰是她的状态完胜的另一个注脚了。72岁了，她还是勇敢尝试齐刘海这个造型，我觉得还有精力在这种酷暑当中完成非大片的拍摄，还是有底气面对相机来直接对着脸拍的每一条皱纹。至于呢，黑长直美不美，齐刘海呢，大家适不适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一个72岁的女性愿意为了推广千年瓷文化，我觉得顶着7月的景德镇的烈日哈，在这里呢反复的去配合取景，这件事情本身比黑长直美不美是值得更多的掌声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经常有人能够遇到明星哈，杨幂逛夜市的时候被认出来，冲上了热搜。那么阅读量啊，短时间内突破了269万。一切的起点就在于5天前，杨幂呢在横店的华亭夜市被人偶遇了。然后当时呢，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莲蓬会在几天后引来爆发了。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江山大同在横店正式杀青了。这部剧3月底开。整整的是4个月，杨幂呢在剧组里一个人分2个角色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杀青那天，杨幂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妆造啊，手捧鲜花和全场呢拍了一个大合照。收工之后呢，她没有走红毯，也没有开新闻发布会，就直接换上了全程休闲装，戴上黑色的口罩和渔夫帽，脚踩白色的小球鞋，扎着一个双麻花辫哈，然后呢仅带着2名助理就溜进了这个夜市了，没有保镖开道，没有人帮忙清场，纯素颜哦。夜市当中呢，杨幂手里捧着一杯柠檬水，一手刚买的这个莲蓬哈，在烧烤摊前和这个糖水摊之间哈，就是悠悠走着。卖莲蓬的这个摊主哈，压根都没认出来，他还真心劝说有点贵，别买了啊。那结果杨幂和助理呢，就都拦不住啊，花80元买了一堆啊，然后摊主呢还主动就是那给打了折。这一幕啊，就是被目击者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粉丝一眼就从那个地方认出来了，早就成了杨幂就是夏天的那个身份暗号吧。所以呢，就是早在2013年拍那个《古剑奇谭》的时候，他就自掏腰包买了一整箱这个莲蓬请剧组吃哈。10年都过去了，这一个习惯就一点都没有变哈。所以呢，杨幂工作室呢也是晒出了夜市的 vlog， 配文：保持好奇，保持热情，保持可可爱爱。视频当中呢，尽管这个戴着帽子和口罩，还是被路人一眼认出。面对围观，他没有躲闪，站在原地笑着自嘲：“我不平凡。”这句话被网友解读为一种就是带着戏啊，然后呢，包括坦然的自我的这种调侃吧。既然藏不住，那就大大方方的承认。语气里的这个当中哈，也认了啊，也妥协感了。vlog 当中的杨幂是活脱脱的一个抽象女王，在这个辣平糖这个摊位前面也驻足了，认真翻找了小蜜蜂的款式，兴致勃勃的玩套圈的游戏，结果呢是颗粒无收，洒脱的把这个圈啊分给了身旁的小朋友，然后试戴的蝴蝶结的这个发饰啊，对着镜子呢也是端详了之后自嘲：戴上这个我也是这个不太适合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对着镜头一本正经啊，他说：“我今年52岁，1986年出生，其实才40岁嘛。”所以这个梗源于呢，畅想2038年退休生活的这个玩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生这个夜华瞬间啊，现场拉回到了2017年大爆款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中的杨幂、白浅、凡人素素啊。所以我们也想到了他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哈。哎呦，被认出之后啊，杨幂也没有匆匆的离去吧，反而是主动呢提醒粉丝注意安全，并且不断的道谢哈。然后呢，点赞派认为红毯与夜市的反差感拉满了，褪去了偶像完美滤镜的真实感，然后呢又感到了就是这种接地气的感觉，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呢，相关的话题在短时间内突破了269万，登上了文艺热搜的第13名，我不平凡，夜华，然后等很多很多的话题吧，同步也是发酵了。所以杨幂当天的行程这也是对于镜头给出了一个原话吧，手握着莲蓬，一杯柠檬水，一句我不平凡，一生夜华，构成了2026夏天横店夜市当中最出圈的明星瞬间了。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刚刚提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阿根廷世纪大劫案。2006年，阿根廷多名劫匪抢劫银行，并劫持23名人质，警方如临大敌，一面布置狙击手，设置火力点，一面调来谈判专家，准备跟这帮银行劫匪展开殊死较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劫匪并没有向警方提出要防弹车和直升机潜逃，而是提出要披萨和苏打水，还让人质和亲人通电话，甚至和人质高兴地唱起了生日歌。数小时后，警方冲入银行，劫匪却早已不见踪影，价值1500万美元的145个保险箱也神秘地失踪了。那么劫匪到底去了哪里呢？这些钱能否追回来呢？一时间银行劫持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2020年，这起阿根廷最传奇的大劫案被搬上了大银幕，劫案的主谋还成为了该部电影的编剧。费尔南多·布拉乔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户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家画廊的签约画家。由于寂寂无名，他的画作滞销，捉襟见肘的费尔南多渴望一夜暴富。2005年的一个雨夜，费尔南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公交车站抽着烟，突然一辆轿车飞驰而过，路边溅起的水花浇灭了他刚刚点燃的香烟。他没好气地将烟砸向路边的水流，水流推着烟汩汩向前，引起费尔南多的注目。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一路尾随，直到香烟被卷进了下水道。费尔南多失望地抬头，忽然里约银行的招牌出现在他的眼前。冥冥之中，费尔南多觉得这是上天在指引他，要不试一下挖地道抢银行。但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因为费尔南多知道，如果抢银行不能全身而退，他这辈子都要在监狱中度过。晚上费尔南多梦见了自己轻而易举的

0: 进入了银行，并把从银行抢来的钱塞满了房间。美梦初醒，费尔南多失落地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决定为自己的将来冒一次险。费尔南多兴冲冲地来到了高中同学巴茨蒂安·波斯特的家里，绘声绘色地和他讨论起了2000年阿根廷一桩臭名昭著的银行大劫案——拉马约镇银行大劫案。这桩劫案里，几名劫匪劫持了大笔现金和大量人质，之后警匪双方发生交火，共造成一名劫匪、两名人质死亡。这桩劫案一直被阿根廷视为奇耻大辱。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费尔南多神神秘秘地对波斯特吐槽道：“我就不明白啊，这帮劫匪为什么非从正门逃走不可？为什么不钻一个洞逃走呢？”接着，他把来意和盘托出：“我研究过大量关于银行抢劫的电影、纪录片，已经酝酿出一个完美的银行抢劫计划，万事俱备，只缺你这位工程师的帮助。”见波斯特依旧面露犹豫，费尔南多进一步引诱他说：“我已经考察过了，多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地下布满了雨水下水道，它们直通河流，避免城市内涝。而其中一个雨水下水道刚好经过里约银行，我们只要挖一条隧道，就能直通里约银行的保险箱库房。”听着费尔南多口若悬河，刚才还犹豫的波斯特动心了。两天后，波斯特把一个叫路易斯·马里奥·维特的乌拉圭人介绍给了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事迹，家世阔绰，却无比热爱盗窃，有一手爬楼的绝技，经常爬上高层公寓行窃。费尔南多觉得马里奥的加入无疑是如虎添翼，当即全盘道出了抢劫计划。马里奥一高兴，答应出资10万美元作为运作资金。接着，费尔南多又召集了老朋友安东尼奥·贝伯扎以及贝鲁特·鲁文和他的情人希尔维亚·费尔南德斯。钱有了，人也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实施了。费尔南多知道，抢银行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银行的构造、开挖隧道的长度、下水道与银行的距离，以及打开保险箱的办法。很快，费尔南多制定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计划，带照相机到银行拍照，然后画下平面图，用标尺测量出下水道的深度，用自行车的轮胎测量出下水道到银行的距离，最后到别的银行租用一个保险箱，以获取打开保险箱的方法。然而，出师不利，费尔南多刚开始拍照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机灵的他在警察搜身前便藏好了储存卡，并观察到了银行存放保险箱的位置。警察没有证据，只得放过了费尔南多。总结经验，费尔南多的实地考察进行得非常顺利，但让他苦恼的是，他和同伙一直无法在不触动报警的情况下打开保险箱。马里奥气急败坏，觉得自己被耍了，提出来要把钱退给他。费尔南多不得不向马里奥保证，半个月后如果仍然想不出解决办法，就把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他。马里奥勉强答应。郁闷的费尔南多把烦心事儿告诉了妻子劳恩，他当过商场的保安，曾因为监守自盗入狱。听了丈夫的烦心事儿，劳恩会心地一笑：“还以为是什么难事儿呢，既然无法避免触动报警装置，还不如主动触发。”劳恩低语道。听完妻子的讲述，费尔南多茅塞顿开，他当即拨通了马里奥的电话：“哥们儿，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们可以假装正面抢劫，不与警方产生冲突。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些保险箱，只要能与警察周旋，争取时间，就可以通过地道把保险箱的钱运走。”费尔南多兴奋地讲完，片刻之后， 电话那头传来了

0: 了马里奥的声音。哥们儿，就这样干。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06年1月13日早上7点，波斯特和贝鲁特进入下水道开挖最后7米，预计2小时后就能挖通。费尔南多等人早早地来到了银行外的一家咖啡厅观察情况。只要等银行开门后，他们就从正门进入，然后制造正面抢劫的假象。在等待的时间里，费尔南多心事重重，毕竟大费周折地策划了这么久，他无比期待抢劫成功，但是又害怕因此锒铛入狱。为了能背负更少的罪名，临行前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将行囊里的枪换成假枪，毕竟即使被警方抓获，拿假枪抢劫的罪名要轻得多。早上9点，银行的大门准时打开，费尔南多、安东尼奥和马里奥三人从正门进入。安东尼奥突然掏出假枪，对着大堂的人喊道：
2: 所有人趴下，打劫！
0: 话音刚落，银行大厅的客户乱成了一团，两名保安正准备冲过来，但他们根本不是马里奥的对手，很快就被捆住塞在了银行一角。看着慌乱的场面，费尔南多发话：
2: 我们只想要钱，如果大家乖乖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
0: 几分钟后，银行外的警笛声响起，费尔南多知道肯定是有人触动了银行的报警系统，当然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已经事先在银行附近布置了汽油桶和钉条车子，目的便是迷惑警方，使其断定自己和同伙们的逃跑路线。果然，警方受到迷惑，据此布置狙击手，设置火力点，准备跟这帮银行劫匪展开殊死的较量。按照费尔南多的计划，接下来就是和警方的谈判专家对面了。如他所料，在警方对银行的周围进行布控之后，果真派出了谈判专家。谈判专家表示，只要释放人质，警方可以满足劫匪的任何条件，比如提供防弹车和直升机。费尔南多爽快地答应释放3名人质，分别是一名老人和2名孩子。见劫匪这么轻易地答应释放人质，警方断定他们一定是慑于警方的威力而方寸大乱，并认定只要加强心理攻势，劫匪就会主动投案。为了逼费尔南多等人就范，电视台也架了好几个机位，现场直播劫匪抢劫的场面。为了拖延时间，马里奥出去跟谈判专家斡旋：
2: 我们现在手握致命武器，但不希望造成人员伤亡。
0: 他还告诉警察，
2: 我们已经抢到了上千万美元的现金，准备跑路了。
0: 就在马里奥积极地和谈判专家斡旋的时候，费尔南多拉开了银行的窗帘，并在众目睽睽的大厅里走来走去，情态焦急。他还时不时地和其中一个劫匪像是在争吵什么。警方据此认定，劫匪内部已经产生分歧，只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他们的心理防线肯定会崩溃。狙击手原本已经准备下手，警方却示意不要贸然开枪。果然，在僵持了3个小时后，费尔南多又释放了几名人质。那么接下来，费尔南多他们的计划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时至中午，按照计划，波斯特和贝鲁特已经应该得手了。为了尽可能的拖延一点时间，费尔南多向警方提出吃披萨的要求。警方是一头雾水，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披萨送进去10多分钟后，一名人质的家属接到了电话，除了报平安之外，电话那头还传来了劫匪和人质一起唱生日歌的声音。这一线索让绷着弦的警方如释重负，人质可以打电话，说明他们是安全的，而绑匪唱歌，说明他们心理压力巨大，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就在警方认为劫匪即将主动投案的时候，费尔南多提出，只要警方不开枪， 他们每半个小时可以释放一名人质。这正中警方的下怀，待所有人质安全出来后，不管是采取狙击还是强攻，都不会给警局带来太大的舆论压力。就这样，每隔半个小时，警方就可以接到一名人质。刚开始，警方还可以透过大厅的窗户看到费尔南多等人。然而几个小时后，大厅里已经不见了劫匪和人质的踪影。考虑到还有人质在劫匪手里，警方一直按兵不动。稍微让警方喘口气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以接到人质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暂时是安全的。然而，就在他们自诩劫匪会自首的时候，波斯特和贝鲁特已经突破了保险箱的库房，正用他们改造的专用撬棍撬开一个个存放贵重物品的保险箱。下午三点，到了要撤离的时间点了。费尔南多和同伙清理完残留的 DNA 痕迹，然后坐船在下水道里经过了十个接口。逃出后，他们再次清理隧道里活动的痕迹，然后跳上了真正用来跑路的卡车。而与此同时，警察一直在等待着人质被释放出来。等到晚上十点，人质终于被悉数释放。在特战人员投放了多枚催泪弹之后，警方人员一拥而入，进了银行大厅，却连劫匪的影子也没看到。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出来，表示数百万美元现金和储户存放的145个私人保险箱不翼而飞。在银行的保险箱存放间，警方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存放间的墙壁上被凿开了一个半径40厘米的大洞。顺着大洞，警方发现大洞和下水道连通在一起。然而，劫匪进入银行时都戴了人皮面具，并且他们已经清理了残留的 DNA。一时间，警方根本不知道劫匪是从哪个下水道潜逃出去的。更让警方难以启齿的是，劫匪撤走前还在公事栏里留下了一张纸条。在没有武器和怨恨的富人区，只有钱，没有爱，这根本是向警方挑衅。很快，媒体披露了这次大劫案共损失了145个保险箱，总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并冠之以世纪大劫案的称号。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抢劫案发生后整整三个星期，警方毫无头绪。更为讽刺的是，媒体公布警方缴获的战利品不过是几把玩具枪，一时间民众将其视为本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现代罗宾汉传奇。就在警方疲于应付的时候，费尔南多等人正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数钱分赃，一边吃着披萨，看电视里播放着劫案的新闻。分到钱之后，费尔南多到老家躲了几天，看到没什么风吹草动，便秘密地潜入了乌拉圭。相比较费尔南多的低调，贝鲁特和他的情人希尔维亚却要高调得多。他们先是到奢侈品店疯狂的购物，接着到夏威夷享受浪漫的海滩之旅。之前，贝鲁特还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情人的秘密关系，现在他有钱了，向妻子劳拉摊牌的时候到了，大不了离婚后给他一笔钱。回到巴西，贝鲁特第一时间和劳拉提出了离婚。劳拉一脸的平静说，只要你敢甩掉我，我就向警方告发你。贝鲁特惊出了一身冷汗，妻子是怎么知道自己参与银行劫案的？在妻子的讲述中，贝鲁特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原来那天他悄悄和费尔南多在厕所通话被妻子听到了。贝鲁特恳请妻子放过自己，并承诺要多少钱都可以满足他。看着这个和自己已经有20年婚姻的男人如此绝情，劳拉伤心不已。之后的几天，贝鲁特多次找到劳拉，希望他成全自己和希尔维亚。心态彻底失衡的劳拉拨通了警方的电话。开始，贝鲁特矢口否认参与银行抢劫，可是警方很快在他的长子德拉托雷的家中搜出了90多万美元、3万欧元、 8万比索现金和重达8公斤的珠宝首饰，其中部分首饰上的标记和铭文与被窃保险箱失主的描述相符。在证据面前，贝鲁特承认和情人希尔维亚参与了银行抢劫。为了减轻处罚，贝鲁特交代了费尔南多等人的情况。抓捕容易，然而对几人的审理却变成了拉锯战，断断续续进行了6年。令民众哗然的是，由于劫匪使用的并非真枪，并且没有在抢劫过程中伤人，审判员认为暴力持械抢劫罪名不成立，最终只给他们判了3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医生安东尼奥在劫案发生2年后因车祸去世，波斯特服刑1年9个月，出狱后继续经营机械工作室，马里奥引渡到乌拉圭获得自由，费尔南多服刑1年7个月，出狱后继续做他的造型艺术。这场并不确认的银行大劫案无意间成了阿根廷历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银行抢劫案。更为滑稽的是，作为始作俑者的费尔南多竟然还亲自当编剧，把自己策划的世纪劫案于2020年搬上了银幕，电影的名字就叫《世纪大劫案》。一时间网友惊叹他策划了一场完美的犯罪。面对网友的褒奖，费尔南多幽默地说，哼，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无论成功抢劫到了什么，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3: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出千内幕，曾经澳门各大报纸都报道过澳门司警在北兹威尼斯人赌场抓获3名老千及与之串通的2名庄和的消息，披露的出千内幕跌宕起伏，不亚于电影情节。由于港产影视剧的渲染，赌圣千王的超人赌技人们并不陌生，包括一些虚构的成分，比如发功改变扑克牌花色等等。但在摄像头密布、保安监场人员无处不在的现实赌场，想出千骗赌场的钱无异于虎口拔牙，还真得有点大智大勇。此次抓获的老千集团来自内地，千数大致如下：先物色不甘现状的庄和拉其下水，然后对庄和进行一番记牌速成培训，使庄和在洗牌的时候可以一次记下至少10张牌的次序。庄和在百家乐赌台值班的时候，洗完牌借机上洗手间，然后用手机向老千集团发信息，当有关牌出现的时候，老千集团便开始在赌台压大注，以此诈骗钱财。据披露，庄和的好处是事成之后提取20%的佣金。该案老千与庄和单线联系，2名庄和互不认识，这伙人频频赢钱，引起了赌场的警惕，随即向驻场司警报告。司警经过缜密侦查，发现该团伙以此种方式在赌场至少赢得了300万港币。老千们要得手，与庄和里应外合，胜算无疑大很多。曾经澳门破获一起出千案，也有内鬼配合。按常规，骰宝赌台每次接中前要启动电子装置震3下。该案庄和与老千串通，当赌台只有老千一人的时候，庄和假装震中，实际并没有按下按钮，骰子点数自然与上次一样。老千借机压大注赢钱，最终被识破，老千和庄和都被羁押。如果单枪匹马出老千，更是不易得手。澳门曾经破获多起用假筹码诈赌案，自从有了赌博，就有老千，赌场与老千一直是死对头。在这场较量中，赌场还是占上风。据说早年澳门赌王叶汉曾与听骰党有一番较量，所谓听骰党，就是凭灵敏的听觉，通过骰子在中内滚动的细微变化判断点数的大小。叶汉掌握内情后，对骰盅内部做了消音处理，听骰党自然无功而返。记者曾经询问过负责博彩犯罪调查的司警高管，有没有赌场出现诈赌客的现象，他说 在一些小国可能存在这样的黑赌场，

但像澳门、美国等博彩业发达的地方，不可能有赌场出现，因为按照博彩的游戏规则，赌场是包赚的，何必出千呢？的确，如今赌场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娱乐场，投资巨大，且依靠资本市场融资。如果赌场骗赌客，导致信誉破产，损失将是数以亿、十亿甚至百亿计，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实际上，博彩业发展至今，游戏规则经过千锤百炼，几近滴水不漏。而且，同一种赌法，世界各地规则大同小异。以澳门为例，每种赌法都需要按政府颁布的规则进行，比如骰子点数的设置，相对的两面相加必须是七，对出千等赌场犯罪行为更是严加防范。运气好的赌客可以赢钱，但赌客作为整体而言是输家。赌场的赢家地位在游戏设计阶段就已经决定，不管出千也好，不出千也罢，要想从赌场赢钱，谈何容易？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赌，这就是赌客与赌场之间的玄机。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直播过程当中，我希望所有的好心情还有好音乐和你们来一起分享。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情况和前两天相比啊，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还是很热的啊，温度还是很高。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4度。

今天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接崭新的八月份了。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高温的天气，当然呢，也会有很多好的心情。还有八月份呢，也将会是一个早晚有一些凉爽的时刻了啊。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个天气气温很高，然后希望通过很多的一些美食啊来消暑一下，还有的就是当然还有这些非常清爽的音乐，还有的就是我们属于盛夏的这样的一份特别快乐和轻松的好心情啊。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电影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暑期的时候啊，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年会不能停二举办了他的北京首映礼啊。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有很多期待的啊，包括他的演员，还有就是他当中要讲述的这样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同时呢，也将于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在青岛、杭州、上海、深圳、成都、郑州啊六座城市陆续的和大家见面。从开启点映时间以来啊，电影密集的爆笑笑点，还有那些脑洞大开的故事的叙事，搭配了逆袭的情节，持续受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共鸣。来看一下吧，钟汉良是特邀出演的啊，而且呢最近进行了点映之后呢，影片猫眼啊包括淘票票点映评分都是在9.6分，目前呢也是在火爆的预售当中。8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啊，将会在全国上映了。

电影方面新上映的电影八月份接下来会有很多，然后另一边呢现在还有电影在继续的热映着，还有最近电影方面的黑马，你们是不是马上猜到了是谁了？八仙啊还是在热热闹闹的上映着。其实两部动画类型风格的电影都是不一样的啊，不存在对打的一些情况。暑期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质量很高的动画片啊，然后也会要上映了，所以说国漫现在都被很多人所喜欢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任贤齐2026年巡回演唱会的行程啊，他现在已经出道30余年了，然后凭借着这些金曲积攒了几代人的歌迷的基础。2026年全新巡回演唱会的消息官宣之后，迅速的引发了热议，相关话题呢在各大社交平台讨论是居高不下的。很多人就在想啊，其实像这样一些老牌的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会不会还是那么多人在看？哎，同样就是这样。同样呢整理了线上观看的一些方式。巡演呢在抖音精选的 APP 上哈，预约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了。我看了一下，今年他在很多地区都有巡演，从2026年3月份开始吧，一直到4月、5月、6月哈，到现在7月，接下来的8月份呢巡演，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8月15号、16号，他会在长沙，然后8月22号、23号，会在苏州。我们再来看一部电影啊，贾玲呢也是把《转念花开》上映的档期呢可能再要往后延一些了。张小斐呢也成了华语史上首位票房破100亿的85后女演员，把她个人啊累积的票房扎扎实实的推过了105亿大关。也是周星驰哈最近在上映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

我们再来看一下张杰的近况啊。7月30号的时候，张杰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正式的上线了。这也是张杰在30号凌晨发文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听众想起那些特别珍贵的人，也陪伴大家继续勇敢向前。我和你一起听，期待未来的版本吧。好，那今天我们这段时间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啊，听听张杰的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然后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一首《也许你在对岸》。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疑犯封神二要首播了，一群美食界的所有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看的这样的一档节目。第一季播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豆瓣评分呢就非常的高，然后口碑也大爆，自然他就推出了第二部了。而且节目组呢显然是带着诚意来的，这一次呢还是找来的原班人马。你们觉得原班人马很喜欢看谁呢？我觉得灵魂人物肯定是谢霆锋了。不想当厨子的歌手不是好演员。谢霆锋呢对美食的鉴赏能力呢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呢他来担任这个评审也让节目更加有人气了，所以呢这一季他还是回归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几位评委也都非常的不错啊。其实疑犯封神能够出圈啊，这样的一个美食节目就在于呢，我觉得他很成功的把做菜这样的一件事情拍出了一种美食界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啊，大家一起探讨美食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组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亮点了，一上来呢就火药味十足的，选手阵容呢也非常的豪华。看他们做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看第一季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好像每道美食啊在他们的手里呢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啊。其实原因有很多很多，他们是菜系样式好看很高级，然后味道口感也都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会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的治愈的感觉了。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哈，第一季节目呢也非常的火爆，然后我们来一起看看吧，疑犯封神二啊，看看它能否超越第一季的口碑。

再来刷热搜。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刷一下哈，来自于人民日报上的一句金句啊，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啊，这样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呢，总是要走过一段喧嚣的，才会慢慢的读懂啊，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啊，而且你会慢慢的习惯一个人去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在旅途上，一个人在灯下读书，不必频繁的去各种聚会。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好多身边的朋友就说很想啊，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啊，好好善待一下疲惫一周的自己了。这个时候就是我想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朋友，就是内心哈、啊、走向成熟的这样一个开始了。嗯，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热搜上看到这样的一句金句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有那个感觉，我们总是向往人山人海，特别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有时候你真的好累的时候，你会真的很想哈、啊、一个人待一会儿，真的让你的内心会非常的从容淡然的感觉了。所以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奔赴自己的心之所向吧。

此刻的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送给你们，是来自于谢霆锋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我们也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一边听着好听的音乐哈，一边来聊聊我们今天的心情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再和你们一起关注天气的时候啊，觉得这两天气温确实很高，但是马上哈，在八月初的时候也要马上立秋了哈。而且我看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在说哈，说今年的立秋不一般啊，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哈。再过几天8月7号的时候我们将迎来呢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立秋。其实很多人可能以为立秋一到了这个暑热就马上结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今年的立秋可能也不太一般了，因为呢大家都称为哈说60年一遇的，然后有很多它的特点在里面啊。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特别期待下一个季节赶快来吧。然后这样三伏天的时候吧，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喝一点水，然后可以听听音乐，听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感受一下大家每一天不一样的心情啊。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吃太多的那些特别凉的东西，不要过度的劳累。所以接下来这个准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的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一起听听歌，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心情啊。接下来送上一首歌吧，陈楚生的这一首《一叶知秋》。

0: 我们联
1: 系。叶知秋，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每一天，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

0: 一首歌送给你们。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要继续通过好的音乐好的心情，一起在这一个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啊，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一首迷宫，这首歌呢也是过往当中哈很熟悉的一段旋律，然后这首歌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啊，也是很久远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勾勒出的是那种好松弛的样子啊，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我每次听的时候总是觉得它这个歌曲当中有一些低沉慵懒的情绪在里面。
1: 爱在昨天不停的想念，火锐的凋谢，
0: 这首歌曲呢也把我们的感情比作是一座迷宫，没有人能够预知前路通往哪一个地方，你是转角啊或者是惊喜啊，也可能是一个岔路口吧，然后真的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了，但是呢它是无所谓的，我慢慢的来啊，歌里也是这样所唱的。所以说这首歌呢会让大家觉得情绪很稳定，然后有一些慵懒的情绪，刚好适合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我觉得迷宫像这首歌的歌名所诠释的一样，它从来不是你一定要找到出口，而是沿途转角你可能遇到很多美好的事儿啊，所以不要太急求一些事情了，顺其自然，和身边的人慢慢走。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曲啊，不一定是很深情的歌曲，它才会背后有这样一些满满的故事的感觉。那包括一些曲调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啊，让我们听上去之后呢，还是有好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过海》。这首歌曲你们听到歌名

有没有想起来？但我觉得最近如果看了《八星》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会记得这首歌啊，这也是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很多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被这个旋律深深的治愈了，然后当时在影院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曲，细细品味一下，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啊还是挺有深意的，并不一定像我们听到它曲调啊非常的节奏欢快的这个感觉。像这歌里面也写了海浪啊，写了一些远行啊，写了一些同行的感觉。我在想哈，其实这首歌就是在映照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因为人生就像是一片茫茫的大海一样啊，前路风浪不断，没有人会永远的一帆风顺的哈。大风大浪的时候，不必太紧张吧，都可以当作是旅途当中的一个伴奏了。然后这首歌曲我觉得很魔性的有一句话啊，就是奇奇怪怪摇摇摆摆啊。这首歌呢也是经常在反复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跨过山海的那个感觉。神话故事里不是经常说吗，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实放到现实当中，什么是神通呢？不是那个超凡的能力吧，而是你要接纳很多不完美的事情，你也找到同行的伙伴，然后你可以带着勇气从容地越过生活当中啊这一重又一重的风浪。孤身的赶路真的有的时候太难了，所以说互相的托底，再汹涌的这个波涛风浪我们都能够好从容地度过啊。大风摇摆的时候大浪也在摆，可这些都是我们的舞伴，对不对？好吧，接下来这首《过海》马上要和你们一起轻松的来听。愿我们都拥有八仙般的豁达吧，不惧浪潮，然后寻找同路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一首经典的旋律送给你们，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啊？今天我们来重温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觉得还是那样的入耳，那样的走心。好，来看一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同样是一段很经典的旋律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同样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最早诞生的时候呢，是一段特别遗憾的感情。当年呢，伍思凯得知到他的爱人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然后他在他乡啊没有能够挽回，终究是落空了，满心感慨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我觉得他多年之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那种无力挽留的那种好伤心的感觉啊。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最早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歌曲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情愫在里面，然后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肯定会以为这是一首甜蜜告白的情歌，但是你真正的读懂了歌词，才会发现里面藏着很多爱而不得的一些无奈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哈，看似很简单的这样的一段告白，其实背后呢，可能有无法释怀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全新视角的翻唱啊，我们看看吧，这个里面会不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了？魅力就在这里吧。同样是一段旋律，可能过往的时候我们听是那个感觉，然后今天再一次来听听这个熟悉的旋律，想起的时候听歌的人还是来来去去的，心底的那个特别的人依旧是难以忘怀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人海万千，总是有人成为你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吧。

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世间万般相遇，大多呢，有的时候很难圆满吧。但是愿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都能够继续珍惜相逢的那种温暖在里面，也能够安心安放好吧你心底那些特别的爱意。好，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咱们的八月份了啊、嗯、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大家呢有需要去检车的，检车到七月份就结束的这种的，
1: 今天还行啊，
0: 哎，还有一下午嘛，是不是，抓紧时间啊，你过了之后呢明天就是八月份了，周六周日你还不能检车，
1: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延迟了呢，
0: 哎，就容易会出现这种情况、嗯、但一般啊严格个一两天两三天吧，这东西咱不好说啊，我不能说你延个一两天两三天肯定就没事儿，是不是，但是呢你可能说延着一两天的时候呢，咱交警不会说那头说这个信息可能报那么快呀，或者是
1: 马上就是有这个你这延迟的信息哈，
0: 哎，或者是说马上就在路面上就能拦下来你，是不是，这个我们不能说百分百肯定啊，但是呢建议大家就是咱别往后拖，
1: 对，
0: 毕竟说如果一旦是逾期未检验的时候啊，咱不仅仅就是说咱不说别的，就不说什么罚不罚那款，拦不拦你，是不是，你要是真的在这两天发生交通事故，你的车是属于说没有检车的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它也是不予理赔的。
1: 嗯，其实这个也是说提醒一下大家吧、嗯、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是吧，就觉得说你看好多人断保了他忘了，其实这个他就知道、
0: 嗯、
1: 我断保了之后这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就不会理赔了，那你说检车他也一样，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尽量啊，我们总是会在月初和月末的时候去提醒大家、
1: 嗯、
0: 但是多多少少呢有的人他还是会忘，
1: 肯定会的、
0: 哎、我还是会，以前就是不只是说接电话也好，还是说呢有听众就是咨询也好，都是说哎呀我这过期了，
1: 对
0: 啊，本来是上个月的，哎，但是现在呢，这周六周日这没法整啊，这咋整啊？就依旧是会有人来问的，
1: 那就别开车了，
0: 嗯，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咱们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其次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名下有违章的情况下呀，咱们尽量呢，就是也不要这个，先不要去马上想着检车了，先马上想着的应该是去处理违章。
1: 对对对，
0: 哎，就把违章去处理掉之后，咱们才能去正常的进行检车啊。我朋友圈里啊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啊、
1: 嗯、
0: 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呢就说哎现在就是赶紧办这个车险吧，
1: 好像有活动哈、
0: 对，说说几月份之后啊、嗯、就可能说要全面大幅上涨了又怎么样啊，然后呢我确实就是我谁不心动呢，谁说有优惠的时候不想去这个弄呢，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毕竟你都要弄这东西啊，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车的时间真搭不上边儿啊，咱保险呢是可以提前一个月去进行续保，但是你这我看了一下时间，
1: 咱要交费提前半年呢
0: 是啊，
1: 是吗，
0: 我就觉得我这至少得提前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一看我说算了吧，这个实在跟这搭不上边，
1: 因为前阵子也就是上个星期大上星期我也真看到了、
0: 嗯，
1: 跟你说最后几天真的好优惠啊，
0: 对，
1: 最低价啊什么样的这种啊，然后说大家可以想那个咨询价格的话可以找他，我看了之后我就默默的然后就略过去了，
0: 嗯，对，就跟咱真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个便宜咱占不上，但是呢如果下个月或是九月份吧，九月份的可能还行哈，
0: 九月份我也赶不上
1: 所以可以试试啊，
0: 哎
1: 呀，
0: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一年当中啊，他可能真的会有几个月份呢他是真的是打折也好优惠也好，是不是，
1: 嗯
0: 啊，有活动也好，能赶上的那咱就说可以赶上了。头两天我还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他说检车也是便宜，
1: 嗯，
0: 哎，说这个什么是七八九是哪三个月份，反正便宜，
1: 这时候检车还能便宜呢，
0: 嗯，但是我看了一眼时间我依旧赶不上所以啊就是能赶上的咱就抓紧时间提前去弄。我记得之前有一年呢我去检车是那种上检车线，
1: 嗯，
0: 完了当时呢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检车线咨询，我想就是哎呀我别说的跑到这儿了，完了结果他这儿贵一些，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我就想着我问了两三个然后检车线，然后大概价位其实都是一样的，
1: 都差不多啊，
0: 哎，然后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活动吗，他说现在没有了，之前确实是有，
1: 嗯嗯，
0: 之前有检车的时候上线检车好像才100来块钱，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呢，可能现在就是淡季， 买车它也淡季，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他买车淡季了，上保险也好啊，检车也好，他不就是少
0: 了，就少
1: 了，我觉得少了，然后他肯定要做活动让你提前能提前检车的话你就提前去呗，对吧，可能便宜点。
0: 对，其实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就是说买车的话都哪些个月份啊，比较合适什么的，是不是，所以也一样，那旅游也有淡旺季，买车也有淡旺季，包括说买房子其实可能它也有一些这个淡旺季。
1: 其实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现在如果真的有人想要买车的话，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就是可以走走市场看一看，然后你心里就有数了。
0: 但知道为什么，其实之前反正跟大家分享过，但现在就是你看你说买车啊，在我脑海里我一听到买车现在这个季节，我第一反应你猜是啥？
1: 热吗？
0: 哎，溜达不动。那很多人说，哎，很多人说溜达，那你上这个 4S 店啥的，或者是说你上这个二手车行啥，哪儿没有个空调啊？
1: 对，有空调吹着嘛。
0: 但是你就不想动。
1: 但你这个过程嘛，就是从屋里出来，
0: 哎，
1: 甚至说从空调房里出来，然后这个路上是你下楼就上车，下了车之后又进到空调房。但是你想想，你开车这期间是有空调，但是其实一想，很多人就不愿意出来，
0: 哎，就不想动。那我在空调房里一直吹，这是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头两天啊，好像就是周三不周几那一天，我朋友问我，他说

0: 那个我们两个一起关注的就是买小孩衣服的一个店啊，
1: 嗯、
0: 然后他家呢是打折促销，这个促销夏装，
1: 嗯，
0: 我说不想动，他说买呗，买大一号，明年孩子不就能穿了吗？
1: 对对，嗯，
0: 因为很多这个有孩子家长应该也都知道，都会去想着说，哎，打折的时候便宜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可能那一件小半袖才十来块钱左右，很便宜很便宜，
1: 嗯、
0: 然后就会想说去溜达溜达。其实以前呢，我们也溜达过好多这样的店，就打折啊、促销啊，但是从来没觉得说，哎，就都是，哎呀，可以可以去看看啊。那天他找我，然后我说不想去，他说。买大一号明年穿呗、
1: 嗯、
0: 我说明年再说明年的吧他说为啥呀，我说太热了
1: 其实真的是最近天气还咱们一直都在说哈、
0: 嗯、
1: 这个一直持续是高温，而且呢可能说温度说三十多度也行也能挺，但你会发现体感温度很热，然后呢也会让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心情也很急躁，然后呢哎呀静不下来的感觉，因为你热嘛，然后你也不愿意像你说出去本来应该办的事儿先拖一拖、
0: 嗯、
1: 然后本来应该做的事儿、哎、再拖一拖吧、
0: 嗯、
1: 然后总是这样，但是有的情况呢是不能拖的啊，
0: 对，
1: 就像检车，
0: 哎，
1: 这事儿就不能拖，还有什么检证啊也不能拖，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跟大家去说一下，提醒一下，七月份即将过完了、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赶紧的趁着今天还是工作日还可以去检车，咱抓紧时间去弄啊。那刚才呢咱们也聊到了说这个买车是不是，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买车的话我们尽量要去选择什么颜色的车，
1: 什么颜色按自己喜欢呗，
0: 哎，
1: 嗯，
0: 那到底真的完完全全说就一定按自己喜欢就可以吗，那如果你说不考虑很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那就是按我自己喜欢，
1: 好多人你没发现咱们现在有一部分人会，
0: 嗯，
1: 就是说
0: 什么都不考虑，
1: 对，就是现在你看咱们这个有的车它不是说后贴的膜改的颜色、
0: 嗯、
1: 就是原本就比如说红色呀，还有一些什么绿色呀，有一些就是特殊的颜色、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橘色呀，我看到就原本就那个颜色、
0: 嗯、
1: 你看它不就是没考虑很多，我觉得、
0: 哎、
1: 就是觉得说我就想要买一个这样颜色的车，
0: 我就喜欢，
1: 对，我就喜欢，
0: 嗯，但是其实呢就是像你说说多数人首先呢是考虑好不好看，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其次会考虑说耐不耐脏，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呢会考虑说就是我的哎我的审美问题什么的，对吧、
1: 嗯、对，
0: 还有好不好卖、
1: 嗯、
0: 但其实呢咱们先抛开这些不讲，其实颜色跟安全它还有一定关系，
1: 哎，这个真是，
0: 嗯，就是颜色不同在路上的辨识度它是不同的，在路上越显眼你越被其他的就越容易被其他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发现的概率就越大，
1: 嗯，
0: 哎，但是呢它同样就是你越显眼的话那你事故的这个概率它也会降低，所以说那到底说什么颜色的车最安全，那显眼我整个什么像你说的红色绿色什么什么橘黄色，是不是
1: 我就买这显眼的车呗、
0: 哎、
1: 荧光色
0: 啊、哎、但其实它也分梯队哈，它第一梯队呢其实就是白色，
1: 对，这个你看、
0: 哎、
1: 是大众都喜欢的颜色，
0: 对、
1: 嗯、
0: 白色呢可以说是综合安全性的天花板了啊，是全场景都非常适配的情况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而且就是经数据统计啊说白色的车呢它也稳居就是统计榜单第一名，
1: 对，
0: 嗯，也是路上保有量最高最高的一个颜色，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然后那一天好像是下雨，我在厨房吧就正好接水，完了我就往底下一看，我家楼下它就是停车的地方嘛哈、
1: 嗯，
0: 放眼望去我大概查了一下一共12辆车里面有9辆是白车，
1: 基本上是白车
0: 对、
1: 嗯，
0: 剩下的有一辆是黑车，有一辆是灰车，还有一辆是红色的车，
1: 嗯，你看最近这些年灰色的看的悄然也多一些啊、
0: 嗯嗯，
1: 但是呢白色相对来说还是多，首选可能咱买的话就买白的呗，
0: 对，
1: 嗯，
0: 现在多数人买车他都会选择白车，有的车呢如果你想选择白色的情况下他可能还要加钱，
1: 对对，
0: 嗯，所以说为什么说白色选择这么多啊，第一呢在白天的时候啊光线非常充足，然后白色的反光能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和周围的环境对比也非常明显，你就一眼就非常能清晰的去看到它，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阴天呐、啊、雾霾天呐、啊、像这个清晨黄昏这种光线比较昏暗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包括说夜晚的时候白色车辆的优势也进一步放大了，
1: 这肯定啊，就像咱们走到有的时候路灯不是那么亮，然后离得很远、
0: 嗯、
1: 很昏暗、
0: 嗯、
1: 晚上的时候啊，然后 来一个黑车呢，你就像刺客一样，
0: 哎，对，
1: 飘飘就过来了，然后啊，是一辆车，就这种感觉。因为我有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完了你要白车离老远，可能就恍恍惚，哎，你就那个白点或者那个白影，
0: 哎，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深色的车啊，它会融入到环境当中。
1: 对，
0: 你去发现，就是如果说到晚上的时候，这条路段上的照明不是那么好，或者是非常非常暗，然后呢，如果你后面是一辆黑车，
1: 嗯，
0: 这个黑车呢，它的车灯还坏了的情况。其实你非常不容易发现它，
1: 肯定啊，
0: 嗯，
1: 有一次咱别说车吧，就是你没发现吗，晚间咱们穿黑色的衣服和你戴颜色的衣服，
0: 嗯，
1: 它也不一样。
0: 对，
1: 我有一天晚间是走到这个半岛会那一趟嘛，
0: 嗯嗯，
1: 那时候就好多年了，然后呢前面其实就有几个人全穿都是黑色的，三个人，
0: 啊，
1: 还是晚上，说句实话那条路吧，就是也别说暗不暗啊，
0: 嗯嗯，
1: 我离远了我真的是没太发现这些人，走近了说：“哎妈，我说这号三个人呢，
0: 吓一跳，是不是？
1: 真吓一跳，
0: 嗯，
1: 他因为他穿了一身黑。
0: 对，
1: 你想想，头发也是黑的，然后呢，全都是黑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像我们说，如果要是夜晚出行，我们穿颜色深一点的话，咱们尽量身上有一些带反光条的。
1: 对，这边也提醒大家，
0: 哎，
1: 安全。说晚间你要夜跑啊什么，都说穿浅色的还是好一点嘛。
0: 对，其实就是即使这段路段啊，它照明要是一般的情况下，你会发现白车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
1: 对，嗯，
0: 你是能发现它的。对向车辆啊，以及说这个像什么非机动车呀，以及行人呢，他都是容易看得到的。
1: 对，
0: 他唯一就有一个缺点，但这个缺点呢，他也并不是说极其不可忍受的，
1: 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呗。
0: 哎，咱们也可以通过后天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外加装的东西来去就是
1: 保护
0: 他吗？哎，处理这个缺点。啥缺点？就是长期露天停放的话它容易发黄
1: 啊。那这个就是需要
0: 贴车衣就好了。
1: 对，贴车衣，
0: 是是，
1: 或者是定期的就好好去清洗啊什么的。
0: 哎，对，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保养或者是抛光是怎么样的，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你说我怕就是长久晒下来出问题的话，我可以给他贴车衣嘛。
1: 对，
0: 车衣我三五年换一回，是不是？这也可以。还有其他颜色，咱们呢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

0: 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还有什么颜色的车也同样在第一梯队呢？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梯队除了白色的车，其实还有黄色的车。
1: 黄色，
0: 嗯，我们看到啊，几乎呢就是所有的像工程车，抢险车，还有校车，这些就是清一色都会选择用颜色，用黄色。
1: 一看的醒悟，
0: 其实就是
1: 离老远就能看。
0: 对，不是说这车吧这色儿多好看是不是、但是呢在恶劣天气下它是更加显眼的，
1: 对，
0: 也是为了安全考虑的。黄色的光波呢穿透力是极强的，雨雾大雪像阳晨天，光线穿透力它要比白色还要好很多。大雾天呢其实几十米开外的话呢白色车其实基本就看不见了。
1: 是的，
0: 但黄色车它就很明显
1: 啊。对、
0: 哎、
1: 真是哈，
0: 大雾天本身它就雾蒙蒙、雾白
1: 雾
0: 白的那种，
1: 雾白雾白的。
0: 对，白色车就跟黑色车在晚上一样，就隐藏在环境当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黄色车你会发现它非常明显，就是你能一眼就发现它。但是，是不是？就黄色车家用上来讲太小众了。
1: 一般可能看到的路上看到的啊好像挺少，真的能数过来的。
0: 黄色车呢它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喜欢黄色车的它并不多，其次呢就是家用的黄色车也很少，还有呢就是不常见，它就选择性就比较，车型就少。
1: 对，
0: 就我是这个产车生产家老板，我也不可能去选择一个大家都不喜欢或者都不爱选的颜色
1: 比较另类的，
0: 对不对？
1: 大批量生产黄色、
0: 哎、就所以呢就是它的这种车型吧相对应也少。但同样在东北呢它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照小眼儿。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见过，我看到过一回黄色、真的是焦黄焦黄那车。
0: 我之前也看到过，
1: 我看到
0: 过，
1: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不招虫子吗？
0: 对，当时想的就是
1: 对第一反应啊
0: 招小眼儿、
1: 就是对有小眼儿啊、特别是这个过两天你会发现虫子更多了。
0: 对，但是吧这个东西你要分车型，可能有的车型它要是黄色就会非常好看。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你能发现就是很多比较
1: 跑车类吧，
0: 哎，
1: 好看一些，
0: 比较贵的、高端类的、咱们的一些跑车呢、
1: 嗯，
0: 它就是五颜六色会更多一些。
1: 突然发现了，它贵的好看不在于颜色，是钱，
0: 在于贵了，是吧？同样，那还有一个颜色的车呢，它也在第一梯队，什么颜色呢？银色
1: 啊，银色，
0: 哎，就是它，它有点儿。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仅次于白色吧，因为它的这个反光率是仅次于白色的。
1: 它能反光一点，你说它显眼吗？
0: 嗯，
1: 在我看来好像还没有白色黄色看来能
0: 更显眼一些。
1: 对对，
0: 是吧？
1: 更显眼，就一下子就能抓住的一个重点，是吧？
0: 所以在第一梯队里它排第三名。漆面呢它在日光下反光上来讲它会比较柔和一些，然后不像说纯白比较说在强光下是很挺有点说刺眼睛，是不是？白天辨识度是非常好的，夜晚呢它车灯照射反光也是非常明显的。最大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耐脏
1: 啊、
0: 哎，你像灰尘雨点这些印记以及说
1: 看不出来，
0: 对，像细微的划痕都是不显眼的，
1: 对，
0: 不明显的，兼顾安全和日常的一个打理情况，也是很多车主就是比较折中的选择吧。
1: 对，选个银色吧。
0: 但是吧这玩意儿它也有缺点，就那人无完人呢，是不是？就是黄昏暗光环境下银色和水泥路和浅灰色的墙体容易有那种轻微融合的状态，
1: 融合为一体了，
0: 哎，就是辨识度它会低于白色车辆。但是呢银色车是很多人可能说大道上全是白车我就不想选。
1: 对，有这样。
0: 然后呢、
1: 哦、
0: 你说哎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我都觉得太扎眼。然后我就想着那能选啥车呢，黑车我又觉得不耐脏，
1: 不喜欢黑色，
0: 是不是？那我选银色吧。很多人就是不想选白色然后退而求其次选择的银色。银色车它也不难看。
1: 对，还行哈，
0: 还行，它不难看。
1: 对，不难看。
0: 对，
1: 也不能说好看到极致哈。
0: 对，你看我们说穿衣选择会说白色黑色很百搭，是不是？
1: 对，
0: 银色它也并不是感觉说很这个另类。哎，很出挑
1: 那种。可以选，
0: 哎，它也是比较百搭的类型的，所以说呢就是银色它也排在了第一梯队。那说第一梯队的时候来咱说说第二梯队吧，第二梯队都有什么样颜色的车呢？这咱们路面上能看到很多， 比如说红色、
1: 嗯、
0: 橙色、
1: 嗯、
0: 浅蓝色和浅灰色。
1: 对，现在这也是挺多了、
0: 哎、
1: 颜色。
0: 对，红色呢就是视觉冲击力极强、
1: 嗯
0: 啊、人眼呢对红色敏感度也是极高的，白天很扎眼，是不是
1: 红车来了，
0: 对，路口啊拥堵路段呢、啊、都是容易被发现的，包括说你在停车场里想找自己的车可能也很快，
1: 一目了然，
0: 哎，也很快、
1: 嗯、
0: 我就挑红色找，
1: 对，
0: 红色车也不多，是不是？但是呢它为什么在第二梯队，就是因为它夜间反光是一般的，
1: 嗯，它没有那么亮、
0: 嗯、对，大雨啊浓雾环境啊穿透力是不足的，然后呢在红砖建筑啊红色路牌啊以及晚霞环境里，它车身也容易和背景相融，辨识度就打折了。但是也有人会认为啊，说长时间开红色的车呢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但是我认为你在车里开车，你又不是看你那个车漆，
1: 你说视觉疲劳这个事儿，咱别说红车了，就啥车视觉疲劳、
0: 嗯、
1: 它也和车漆没关系，
0: 对，
1: 是你看外面的环境，
0: 对，你疲劳这一块、嗯、我感觉就跟颜色是不发生关系，但有一部分人会这样认为，
1: 有点太牵强了这个。
0: 哎，对对，但是你像其他颜色，说浅蓝色浅灰色这些呢，它是日常是够用的，反光表现也挺好，但是呢一样就是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雾霾呀傍晚啊辨识度就下滑了，
1: 嗯，
0: 哎，属于说够用但不拔尖。

0: 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向阳大路咱们工行啊通往政府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吉春路、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的天津小区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所以请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聊啊，说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咱都聊完了是不是，咱来聊一聊第三梯队吧，就是深色梯队，黑色呀

0: 深灰色呀，还有深蓝色啊，以及说呢这种就是石墨什么什么这个那种非常非常深的
1: 咖色，深咖色是吧，
0: 哎，
1: 也属于深色系啊，
0: 对，深棕色这种，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它这种这些呢其实都是不明显的颜色，
1: 嗯，
0: 但是同样它也是不少车主就是偏爱商务质感的热门颜色。
1: 对，
0: 你看除了白色最多，剩下我感觉就是黑色了。
1: 黑色最多，其实黑色很多人会首选，
0: 哎，
1: 无论说，从什么安全性来说呀，或者是显不显眼，
0: 嗯，
1: 很多男士你看选择车的时候就选黑色稳重。
0: 对，而且有一些车型它真的也只是黑色好看。
1: 对，
0: 哎，
1: 这个真是啊。
0: 所以说呢，像这个你看说白天啊，强光下呢，深色车看着肯定是可以的，都能看得到。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对比白色的时候也说了，到夜晚、到晚上、到这个什么黄昏的时候，到非常非常暗的时候，其实呢光线比较弱的时候，这种颜色的车它就有点看不清了。
1: 嗯，
0: 你像是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他那个车啊还不是完全的黑色，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深灰色
1: 啊，
0: 嗯。然后当时呢就是那天晚上在开车，他应该就是属于独眼龙，就是有一个车的车灯是坏了的。
1: 那你就会感觉前方是个摩托车。
0: 我在他前方，我是看倒车镜，
1: 啊，
0: 哎，我看倒车镜，我就一直看后面是有一个光一个灯，
1: 啊，
0: 完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后面有一个，真是当时感觉就有一个摩托车，
1: 啊，
0: 哎，后来吧是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亮的就是好像信号灯就开到那儿了，我往后一瞅我发现不是摩托车，是独眼龙。
1: 这个是在你后面，我遇到的就是在我前面来一个，
0: 啊，在对面，
1: 他是这个银色的车啊，就他就是独眼龙，然后，嗯，我想我在走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就慢一点儿，错车，
0: 嗯，
1: 我说他摩托车，我就在想我先离他远一点，其实那天也多亏我想要离他远一点，
0: 嗯嗯，
1: 没也如果按正常的话，你一个摩托车的话，我俩的安全距离不用留那么大。
0: 对，
1: 我就离很远，然后真的是走近了一发现是一辆车，
0: 哎，
1: 给我吓一跳。
0: 就是车灯坏了，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修。
1: 对，
0: 就你会不认为啥？你会认为有一个车灯，我依旧能照明。
1: 对，
0: 但是
1: 特别市区内它比较行，
0: 哎，但是你在夜晚的时候，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其他车来观测到你，来发现你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咱们尽量吧，就一定要去怎么说呢？就是注意。像尤其是这种深颜色的车，我们在夜晚的时候，
1: 嗯，
0: 你更加要保证你的车灯是好使的。
1: 对，
0: 如果我是一辆白色的车，可能说我坏了一个车灯，但至少呢我有轮廓，
1: 嗯，
0: 是不是大概能看见像有一团白而且白乎乎的这种，是不是？但你要是深色的话真发现不了你，除了说在非常非常照明明亮的地方。但我们如果说你跑农村乡道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0: 是吧？
1: 你不一定，你说你今天坏了，好多人去对于车灯啊，咱不管什么颜色的车，我觉得都是应该快点的，发现了就马上去维修，
0: 哎，
1: 不能停下。你说跑乡道，那可能今天就突然间说，明明我们总也不去，突然间说那咱们去采摘，或者说上那儿去玩去，
0: 嗯，
1: 可能说那就走吧。你抬屁股起来就走了，开车就走了，
0: 嗯，
1: 你回来的时候就赶上黑天，你忘了你车灯的事儿
0: 了，坏了，
1: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性。
0: 是。还有其次呢，像阴雨天，像隧道出入口，
1: 嗯，
0: 地下车库，深色的这个车身非常非常容易和路面呐，树荫呐，墙体呀融为一体。
1: 对，
0: 在夜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农村乡道啊，或者是说呢一些比较偏远的这个郊区什么的，它可能没有路灯，
1: 嗯，
0: 黑车在不反光，然后呢你不开车灯，你跟隐形差不多了，是不是？
1: 隐身来
0: 哎，隐匿于夜色之中，是吧？咱不知道要刺杀谁，是不是？
1: 像刺客一样从前方来了。
0: 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还有说呢，像一些其他颜色，比如说像小众的哑光黑，
1: 嗯，啊，对，哑光黑更显黑，
0: 本身吧你就黑色了，然后呢你又给自己车一，或者是你是白色车，可是你喜欢黑色，你给车一，
1: 啊，有这样的，
0: 哎，你给贴个哑光膜，
1: 嗯，
0: 本身这个有的车漆就不反光了，哑光更不反光，是不是？还有像什么磨砂灰，
1: 嗯，
0: 颜值白天看确实挺
1: 好
0: 看的，好
1: 看，
0: 哎，这一看就很年轻化，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反光能力是几乎是最差最差的了，夜间可视度就极低，如果一旦你的车灯不好使的话，完全发现不了你，对不对？
1: 隐藏于黑暗当中。
0: 哎，所以呢咱们就是如果你的车是深颜色的车，那么咱们尽量呢为了安全考虑着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它现在不是网上有那种装饰吗，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的保险杠的这个四个角，
1: 嗯，
0: 哎，我们去贴一些反光条，
1: 这个可以，
0: 哎，就是你前后车的话只要有

0: 亮的地方，它这反光条你就能出现这个亮，大家就能发现你、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或者是说呢，你可以说像我看到有那种在车顶上立一个那种就像装饰物，
1: 嗯
0: 哎，有的那这个
1: 亮光的，
0: 哎，对，
1: 能反光的那种亮
0: 的，对，就是有的装饰物在夜间呢，根据车身抖动，它是能看见光的，
1: 嗯嗯，
0: 能看见亮的，这也能让别人发现你。再不然的话，你就是说我经常跑那种乡道，我还是深颜色的车的话，我不保证我的车灯是不是会突然坏。你看，为什么咱们跑高速的时候，很多大车把身上挂的像五彩灯似的，
1: 对，一来了就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那个车真好看哈，
0: 嗯嗯，
1: 闪闪发光过来了，其实它的颜色只能看到灯，
0: 哎，
1: 然后车体是什么颜色你看不到，
0: 对，
1: 嗯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大车几乎有很多也都是深色的，
1: 对，
0: 哎，像那种什么暗红色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都基本这样多吗？
0: 对，你到晚上根本看不见，嗯，那你看它全身整个车身挂满了这个彩灯，
1: 彩灯来了，
0: 它目的是啥呀？它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别的车发现它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啊，就是出于安全考虑上，我们可以去在选择车买车买这个颜色的时候吧，你自己慎重一下。如果你说我确实比如说我这车就是那种商务车，那一定要选黑色，那好看嘛，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要去注意了，咱们怎么样能够说这个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嗯。一聊到这个车呢，其实我想起来在最早之前吧，就头几年的时候吧，我身边呢我有个朋友，他那个时候是没考驾照呢，
1: 嗯，
0: 他就稍微不太懂啊，不是很懂，然后呢我们俩就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说车的这个颜色，然后他当时就说，他说买车买黑色，
1: 嗯，
0: 我说为啥要买黑色呀，他说黑色耐脏啊，
1: 黑色耐脏
0: 啊，我说不对，我说如果你要是为了出于耐脏考虑的情况下，我说你要去买白色，
1: 对，白色真的很耐脏，
0: 嗯，然后他说那不对，白色不都不耐脏吗，他按照就是
1: 衣服
0: 来去考虑了，
1: 对，买衣服面料来说的话，
0: 你衣服的话我们买白色衣服肯定不耐脏哈，你漏点灰啊，蹭点啥玩意儿，你肯定都是能发现的，但是呢他说不对，他跟我犟硬犟，
1: 嗯，
0: 他说这个一定要买黑色的，我说要不吧，我说你回去问问你对象，我说这个问问他就是白色耐脏还是黑色耐脏，
1: 我觉得问他也不行，他还按自己的来，
0: 然后他后来他应该回去问了，
1: 嗯，
0: 然后反正他就没有动人不吱声了，
1: 啊，
0: 我就想着他应该是知道了。然后呢这个等到他开始就是考驾照，然后在这个开
1: 车
0: 之后，
1: 能
0: 哎能开车之后了，他自己说，哎呀我贴膜我必须得给他贴浅色的，我说为啥呀，他说耐脏
1: 你没问的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懂嘛，对不对，
1: 哦，
0: 他可能说因为毕竟他没有去了解这个车，没有去说了解这一方面，他可能都是固有的一个思想，就觉得说白色都不耐脏，因为除了车其他的任何东西我觉得白色它都是不耐脏的
1: 就是车白色真耐脏，
0: 哎，所以啊就是后来呢他就会说啊我得选择浅色系的，
1: 嗯，
0: 到我后来换车的时候啊我就去想了，因为当时呢我不想买白色的，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白色太大众了，我就是太多白色了，我不想选白色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比较想选择那个墨绿色，
1: 嗯，这个
0: 颜色
1: 也挺另类，
0: 哎，或者是那种深灰色，
1: 嗯，
0: 我当时呢就是想选这两个颜色，但是呢就是我的销售啊他就跟我聊，
1: 嗯，
0: 然后跟我说他说你还是选白色吧，我问他为啥，他说首先呢那两个颜色你得定，
1: 嗯
0: 啊，然后你得等，然后我说那我不怕等，我也不怕这个时间长，
1: 嗯，
0: 他说抛开这些不说它不耐脏这是一点，
1: 嗯，
0: 其次呢他说你还要考虑一点就是出售，
1: 对，
0: 嗯，然后当时我想来想去再加上我家里人跟我做参考，我还是选择的白色。
1: 其实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嘛，就选车一部分呢是想我就是喜欢这个颜色，
0: 对，
1: 那我也不考虑别的什么耐不耐脏都不考虑，不行咱就洗车呗，对吧，
0: 嗯，
1: 然后说还有后续还有一部分人他没有想到说这车你会不会卖掉，有人说那我买一个车可能说我不一定不想卖，因为我喜欢这台车，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开了十几年，
0: 嗯，
1: 或者是说七八年他觉得说我就需要换台车了，
0: 哎，
1: 但你会发现他卖不掉，
0: 对，
1: 为什么颜色不行，
0: 太另类了，
1: 没有人喜欢这个颜色，但你要白色或者黑色的话你会发现太好卖了，
0: 对，但这个同样也分车型，
1: 嗯，
0: 有的车呢你像马自达马六 它就是红色热销。
1: 嗯，
0: 哎，你说你整个别的颜色，
1: 因为它那车型它好红色就是好看
0: 好看。哎，对，你说你整个别的颜色吧，还真的我在路上没看见过白色的马六，
1: 但是好像有别的颜色，但你没发现它不好看。
0: 对，
1: 就是你一看呢，它是马六吗？就这种感觉。
0: 嗯，
1: 他说他这什么车呀？
0: 嗯，
1: 你可能说，哎，他说那我没看。你要是红色啊，我就知道什么车了。
0: 对，你像就是再早一些年，说阿特兹那车型也很火，是不是？哎，也是热销红色。
1: 嗯，
0: 别的颜色也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也要去看，就是你想选择的这款车型，它的热销颜色是什么颜色？
1: 对。
0: 然后呢，再结合你自己喜欢的程度，我们去选择。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买车去选择颜色这一块啊，它真的不能仅仅只是说凭我们自己个人喜欢，
1: 这个真是啊，要想想后面的一系列情况，比如说卖呀，
0: 哎，
1: 还是说你打理呀，其实都要想一想。
0: 哎，对。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镇。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都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

0: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上一段也说到了，说这个其实在买车选择颜色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往后考虑很多。
1: 嗯，对。
0: 如果光凭我们自己个人喜欢，拿我自己来举例的话，当时呢可能我就会去选择那个墨绿色。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但是你要是身边再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劝了我一下，是不是哎跟我说了一下，我突然间呢又觉得
1: 没有那么香了。
0: 墨绿色好像确实不香了，
1: 是吧？
0: 哎，然后又感觉白色好像更香了。
1: 其实说明还是你没有那么太喜欢，只是可能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墨绿色，哎呀好炸眼好另类。
0: 真不
1: 是，很喜欢，应该是
0: 我很喜欢墨绿色，
1: 很喜欢。
0: 哎呀，我当时就是在选择想要买这个车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看的全都是墨绿色和那个灰色。
1: 但是我觉得你要买回来之后，我不知道你开一阵你就能不太喜欢了，就没有白色能这么样就是持之以恒的说哎挺好挺好那种感觉。
0: 我当时呢，我说实话啊，我在选择这辆车之前呢，就是我跟自己心里面就说，我打死我都不会选白色的。但是打脸来的就是这么突然，人永远都是这样，千万不要给自己立 flag， 是不是？
1: 就是我不会选什么，你肯定选就是什么。
0: 哎，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我说打死我都不会选白色的，白色太普通了，哎，太大众了，我肯定不选。我要选我就选这个灰色，然后选这个绿色，然后灰色是备选。哎。完了最后呢选的时候那一天就选的白色走的。嗯，考虑了很多，别人跟我说了很多，然后就觉得白色
1: 也
0: 行。嗯，也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看到我这辆车的颜色呢，我不讨厌它。
1: 嗯，
0: 但我也不喜欢它。
1: 啊，
0: 就是它可以，嗯，行，
1: 可以行，
0: 哎，保值率高，是不是？
1: 就是我能开。
0: 哎，就是像我记得之前呢，和这个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这个车商我们聊过。
1: 嗯，
0: 他当时就说，他说很多人选择买车的时候呢，都不会去考虑卖车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都会想着我卖那十年以后呢，或者是多长时间呢，我就不考虑那个东西。
1: 就是我卖的时候也是赔钱，
0: 哎，
1: 那我还差这个颜色了吗？
0: 对，我就去选择一个就是我喜欢的颜色去开。他说最后结果呢，有很多就人就会发现就是后悔了，当时我还不如去选一个好卖的颜色。
1: 对，
0: 因为到最后这辆车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开到报废，
1: 而且还有你可。

0: 可能就卖不出去。
1: 哎，你就是说白了，你可能整一个嘎咕的颜色，另类的颜色，回头来就是二手车行收车，他也哐哐往你压，往下压价。
0: 那肯定了，因为他也不好往出卖。
1: 对，所以说呢，就是等到卖车的时候，你又发现这个车颜色不行啊，这不行那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呢，买车的时候不考虑，我就喜欢就行。
0: 我就喜欢。
1: 哎，你像我身边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买车呢买的就是黑色。
0: 嗯。
1: 买完这个黑色之后呢？他就不断的在给他这辆车换车衣
0: 换颜色是吗？
1: 哎，对，
0: 换颜色了。
1: 那一天呢，我之前呢他是买回来黑色嘛、
0: 嗯、
1: 买回来黑色之后呢他贴了一个哑光黑
0: 啊、
1: 哦、这车漆本身不是哑光的嘛、
0: 哦、对，
1: 贴了个哑光黑、
0: 嗯、
1: 没多长时间我看他给撕下去了，贴了个银色、
0: 嗯、啊也行。
1: 哎，然后呢头两天我再见到他的时候，这车又变成白色了、
0: 哦、又喜欢白色了。
1: 对，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呢，咱们是我们如何选择颜色，到最后说我不喜欢的时候，我都可以去给他改色，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卖的时候能改色吗？
0: 改不了。
1: 我们怎么能说我贴一个其他颜色的车衣，完了我上二手车行，我就
0: 我刚才其实也想这个问题
1: 啊，我黑色车我整一个白色车，完了我往外卖，二手车行也都不是傻子，人家也要看你这个漆面怎么样啊，
0: 他万一要是试不出来的。
1: 不可能的啊。所以就是说回来了，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在选择车辆的时候呢，其实颜色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不能仅仅单凭我们自己喜欢，
0: 其实就要多考虑很多事儿啊、
1: 哎、你要多方考虑，考虑安全性能，考虑说呢它的这个是否好出手、
0: 嗯、
1: 考虑它是否好打理，是不是耐不耐脏。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白色车冬天的时候如果要只要不是说下那种非常脏的那种雪的情况下、
0: 嗯、
1: 我可以俩月不刷。
0: 我还想说一个月不洗。你这极限了，俩月。
1: 哎，俩月都可以不刷、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去考虑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咱们人体啊都是有感官的，
1: 是
0: 吧？是，哎，比如说，如果我说锅包肉，你马上你就能够想到锅包肉的味道，
1: 马上就馋，
0: 是吧？
1: 哎哎，馋得非常的及时。
0: 马上就馋啊！
1: 是不是这是不是说明我的感官非常的灵敏？
0: 哎，特别的灵敏，哎，特别的灵敏。比如说红烧肉，
1: 哎，
0: 马上能够想到，
1: 马上就馋。
0: 比如说醋，我们马上想到是酸；比如说糖，我们马上想到是甜，
1: 对，
0: 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味道，
1: 是
0: 吧？是，哎，就是听名字就能知道是什么味道，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味道有认知度的一些。
1: 没错，
0: 那如果要是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比如说一闻，
1: 嗯，
0: 哎呀，这是酸的，就是看名字
1: 有味儿是吗？
0: 看名字就能尝到味道
1: 啊，
0: 这种通感症神不神奇？
1: 那这人啥味儿啊？
0: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我说一文，
1: 嗯，
0: 这个人你只是个人，
1: 对，我是的。
0: 在我的感受里边你就只是个人，
1: 对，我只是个人，
0: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味道，
1: 没有咸蛋儿，
0: 一些其他的特征
1: 啊，
0: 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英国的一个小哥啊，他患有了这个通感症，他一听到你这一文，哎，他就能就马上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就能知道他今晚上洗没洗澡。
0: 那跟那个没关系，就是在他的这个印象里边，你就是那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下次再一听到你的名儿，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想到你的味道。
1: 那是这回咱是夸他嗅觉灵敏，还是夸他想象力丰富呢？
0: 他这个是一种症状，叫做通感症。
1: 通感症，
0: 哎，
1: 哦，
0: 哎，什么神奇？
1: 有点神奇，甚至现在有点懵。
0: 你想拥有这样的通感症吗？
1: 不太想，我不能说这个，比如说一想起安琪，哎呦咸的。啊，一想起导播，哎呀苦的。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点奇怪呀？
0: 那也总比一想起一文酸的强。
1: 两天没洗澡了，哎，有点酸了，正常。
0: 哎，大家都有没有看过影视剧当中这样的桥段啊？就是有一种人会有特殊的症状，就一看到名字啊，一看到字儿，或者你把这个字儿读出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就会闹出一些笑话。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外国哈，这个小哥有个小哥叫亨利啊，他在阅读的时候也有一种罕见的行为，就是他能够感受到每个文字的味道和气味。
1: 哦，
0: 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呀？
1: 那万一要这字儿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呢？你比如说你读烤鸭，你可能会感受到它的气味。
0: 对，那就是你即便不是食物，在他这儿它也是有味道感受的。
1: 我的天哪，
0: 神不神奇？
1: 好神奇呀！
0: 这亨利呢，他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1: 嗯，
0: 他在10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发现他有这种特异功能。
1: 哎呦我天，这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他呢，这种感觉在名字上特别的强烈。你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就比如说 Lucy。
1: 啊 ，Lucy，
0: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名字是一个红色的大棒棒糖
1: 哦。
0: 然后呢，当时有很多人也感觉他这种行为比较奇怪，总会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父母呢就带他去看了医生，
1: 嗯，
0: 医生并不认为他这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一种通感症啊。
1: 哦，
0: 就是什么叫通感症呢？就是使本没有联系的感觉联系在了一起。
1: 嗯，
0: 也就是说，亨利把听说。读写和气味给他联系在一起了。
1: 嗯
0: 啊，像咱们都没有，但是他有。
1: 是，
0: 哎，亨利的这种症状呢也让名字变得更加有趣。你比如说有个人叫 Jump
1: 跳啊，
0: 哎，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人的这是一只被踩扁的甲壳虫。
1: 呀哈，这个形容多多少少，
0: 哎，马上他就会这样的感觉，
1: 让他
0: 有这样的感觉
1: 吧。
0: 啊，然后还有个人叫 Top
1: 啊，叫 Top 高，
0: 嗯，啊，然后呢，就是他呢就感觉这个名字呢是被一个就是被放了气的一个塑料鸭子，就这种味道，
1: 怎么这么形象呢？而且很具体，他形容的一点都不抽象。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Hailey。等一些名字，他的感受呢，就是一朵依偎在窗口的红玫瑰。
1: 哦，
0: 哎，或者是哎，另有一些名字像舒缓的轻音乐。嗯，
1: 哦，
0: 哎，但是一听到名字，他就开始感受，就是联想。啊，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呢？实际上，亨利说啊，这种感觉就像是白噪音。
1: 白噪音。
0: 其实习惯了也就没有啥事儿啊。
1: 嗯，哦哦哦，
0: 他现在呢，甚至能将这种声音就随意屏蔽。 哎，他如今呢只会在第一次听到某个名字的时候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1: 嗯，
0: 平时的话呢就像按了开关一样把它关掉就行了、
1: 嗯、
0: 而且亨利表示呢他很享受这种能力，因为他在酒吧工作嘛，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他可以闻到不同的气味，这些不同的气味让他感受到了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啊。
1: 嗯，
0: 当然呢他说也有一些名字真的令我十分讨厌，比如说蓝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会让我非常难受，我就感觉一听到蓝这个字儿，我就觉得耳朵被什么奇怪的东西给堵住了，又黏又痒。
1: 你一说蓝我就想起要放大招了我就想到我是一个刺客，
0: 哎呀你这蓝 buff 哈、
1: 啊、或者是我是一个猛兽，有人要来打我，我要放技能了
0: 啊
1: 啊！我这满脑子都是这个。
0: 但是他一听到蓝这个名字他就特别的难受，他这耳朵就刺挠
1: 刺挠挠挠咱
0: 能不能你清理清理耳朵能好不呢？
1: 你可能通感影响到耳朵里边的这个耳垢了啥的
0: 是吧。
1: 哎
0: 哎，他说了，他说我遇到不喜欢的名字我就不会和这个名字的主人做朋友。
1: 哦，
0: 哎呀这就神奇了，这就啊
1: 就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为了要跟他认识还得改个名是吗？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听这个名字特别的难受的话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1: 突然感觉到通感也不是什么这个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0: 你看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哈，他说他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他有三个大学室友的名字就给他产生了困扰。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室友的名字呢就像是被浸在培根料理的野鸟的味道。这哎呀这种形容真的是、啊、
1: 听起来不太好吃
0: 啊、嗯。另外一个室友的名字呢像一只被挖出来的眼睛。然后还有一个室友的名字更离谱，带着一股子刺鼻的味道。
1: 名字带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0: 对，但是如果跟他们相处就是作为朋友的话就意味着每天我都要闻到这种奇怪的味道，所以他被逼无奈最终他搬出了宿舍。
1: 他好挑剔呀、啊、我突然觉得
0: 想独居你就说想独居的，
1: 说就是呢，
0: 是不是、啊、
1: 说就是这对说的都是借口。
0: 当然了有了这种功能呢好好开发也能够就是满足对于美食的欲望。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是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是连吃几天肘子红烧肉啊龙虾什么的，然后我把这种能力呢就给它开发到极致。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一听一闻想到龙虾，哎就闻到味儿了。
1: 一听到我想到龙虾、
0: 啊、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一听到你的名字，
1: 嗯，
0: 那就联想到了
1: 你想到肘子吧。
0: 嗯，这么喜欢吃大肘子吗？
1: 肘子还能香一点。
0: 龙虾不好吃吗？
1: 龙虾还得扒皮儿。
0: 我扒你怕啥呀，我扒我自己个儿吃、啊、
1: 你扒轮不到我吃所以我很闹心。
0: 也有网友表示了哈，有的时候呢想到记忆中的某些画面也会感受到独特的味道，这个你有过吗？
1: 嗯，没有。
0: 比如说你在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以前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当你回想到他的时候不会闻到一股味道吗？
1: 比如说像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小的时候吃过那只蟑螂我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它的味道。
0: 哎呀，
1: 它对我的
0: 这是你真实的尝到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如果某个人的话呢就没有一种，就是
1: 除非他身上体味很重。
0: 那不是我在就是当然这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应该是这种通感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越来不明显了。我觉得小的时候是有的，比如说我一想到谁要一说妈妈这两个字儿，我就会想到我妈妈身上的这个就是
1: 味道
0: 就是很香，
1: 对，
0: 然后很让人能够安心的感觉。
1: 我妈身上也是有一定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别人闻不到你知道吗？
1: 对，
0: 只有你自己能够闻得到。因为我和我弟弟我经常就是小的时候会探讨这个事儿
1: 啊，
0: 对吧，我说我妈妈身上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你闻到了吗？然后我弟弟对这种味道的理解他又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对，
0: 然后每次一提到妈妈的时候我就能够想到这种味道。
1: 是
0: 嗯，这你是不是也有过？
1: 有过，
0: 有过这种感受吧。哎，就是那些画面啊或者是某个人啊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些独特的味道的，然后这个味道呢是若隐若现的，哎你想要细细品味的时候它就消失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啊，这个就是通感症。
1: 那就是我只对我妈同感是吗？
0: 也不一定，你说不上你在什么时刻就是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是可能令你记忆的不那么深刻、
1: 啊、
0: 对吧，不一定是非得是妈妈是吧、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爸爸的鞋呢？
1: 哎呦
0: 当然这是有食物的
1: 这不仅有食物这还有味儿啊、嗯、
0: 啊，你看啊，这个通感症实际上也比较常见，你看带领大家又了解新知识了吧。
1: 是，
0: 原来我们人类有一种症状叫通感症。
1: 我以为这通感是神话小说里边才有的这种情节，
0: 接通你感觉或者感受的一种症状。
1: 对、
0: 啊、有些人看到数字就会看到特定的颜色，就是有些人哈、
1: 嗯、还有一些人觉得某一个数字就特别的不喜欢，觉得某个数字特别讨厌不好惹、
0: 哎、
1: 某某某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数啊，比如一三五就觉得他们呢比较冷漠，他觉得偶数呢
0: 比较
1: 温和，比
0: 较亲和力，对，
1: 但是为什么温和他也说不出来
0: 啊、
1: 哦、啊，就是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通感啊、
0: 哦、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通感症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有特别的味道、嗯、这个通感症呢也成为了叫做联觉症啊，然后呢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类疾病。
1: 精神类疾病，
0: 我有病
1: 我的天、
0: 哎、然后呢全球有4%的人会患有这种疾病啊、
1: 嗯、
0: 虽然说感觉缺就是有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是很相同，
1: 嗯，
0: 哎，然后呢有都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感觉缺失是指啥意思呢，就是有的人的感觉缺失啊是指的是没有感觉，而这个联觉呢就是指感觉之间存在共通性，相互之间有联系，
1: 嗯，
0: 比如说看见有些人看到用这个黑笔写字儿就会感觉到是五颜六色的，有些人呢还会给他们加上性别和性格，比如说数字3代表着运动、
1: 嗯、
0: 数字9代表着自大的精英女孩。
1: 哦，
0: 哎，通感症有什么特点啊、
1: 嗯、
0: 通感呢是指信息通过大脑进行分析之后然后传给身体的各个神经，但是大脑的这个信息干扰呢也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只是通感症的患者感受到的更加复杂，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文字与图片、味觉与图像的相连，
1: 嗯，
0: 哎，联觉呢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特征，也不代表就是人体健康出现了问题啊，
1: 嗯嗯，
0: 别觉得说我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是不是我的健康出问题了，一点啥事没有啊，朋友，
1: 是
0: 千万别担心，和你的身体就是没啥关系、
1: 嗯、没啥关系、
0: 啊、但是呢这种联系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奇妙的用处，比如说你许久不见的发小

0: 然间想不起它的名字，但是你记忆中它是粉色的，你可以通过联想到粉色可能就会想起它的名字。
1: 哦、
0: 啊、国外的有一个医生，他还患有一种什么病呢，叫做镜像反射触觉症。
1: 嗯，
0: 就使他有感同身受的这一功能。
1: 嗯
0: 啊，就即使自己没有经历也能够体会别人经历的这个感受
1: 啊、
0: 哦、哎，当这种感觉可能会增加痛苦，比如说看到你腿破了，
1: 嗯，
0: 我这边就疼，
1: 明白，属于疼痛共享开关开了。
0: 哎，这就是这位医生啊。然后但这位医生却认为这是上天给大家的安排，赋予他身为医生的一种利器、
1: 嗯、
0: 他能够耐心的对待每位患者，因为他能感同身受啊。
1: 对，
0: 所以这也使得他成为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之一。
1: 哎呦呵，
0: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联觉。
1: 嗯
0: 啊，就像是你看就是那些个有味道的视频，
1: 嗯，
0: 是吧，读那些能够发出声音的文字评论一样。
1: 是，
0: 哎，看到别人受伤自己也会感觉到很痛。还有呢就是被广告洗脑，一提到丝滑的巧克力你就有画面了，
1: 德芙、啊、
0: 是吧，你就记得那个广告了，那条就是像丝巾的飘带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女主的头发，
0: 是吧，
1: 哎
0: 哎，这些都是通感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通感症呢？调查发现啊，在自闭症和一些能力突出的学者人群当中，通感症更常见。
1: 嗯，
0: 我就说我不一般吧。
1: 哎呦呵，
0: 我一点都不自闭，我指定是那个有能力的人
1: 啊，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0: 我就与众不同了。
1: 哎呦呵，
0: 他们的大脑神经呢，连接结构与功能是与常人不太相同的。
1: 嗯，
0: 大脑特定区域呢，有专门负责特定的功能，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加，就可能会造成通感症。
1: 嗯，
0: 如果要进一步追查到分子层面的话，它具体的机制目前咱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是。
0: 哎，那么通感症还会容易影响到什么呢？就是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
0: 哎，也有网友认为，像就是咱之前说的这个亨利的这个行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他读到什么名字啊，嗯、读到什么字，
1: 他要是读一本书的话，他得，
0: 哎呀，那吃了一波满汉全席啊。
1: 就是、啊、
0: 啥味儿都有啊，
1: 就是啊，
0: 哎，他这种行为呢是属于阅读障碍的一种。那么到底是不是呢？什么是阅读障碍啊？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几分钟之内读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不算是什么难事儿，
1: 是，
0: 但是对于有患有阅读障碍的人来说，一小段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头疼脑热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很多人就认为阅读障碍呢就是看到文字和我们不一样，是镜像的。你、
1: 嗯、
0: 比如说坡看成了七，妈呀，俺家小孩有啊！
1: 哎呀哈，
0: 这小时候总是这个不是那个坡七不分，波的不分
1: 啊，
0: 是吧？其实呢，患有阅读障碍的人不仅仅会倒看文字，
1: 嗯、
0: 还容易比如说跳字、漏字。
1: 哦，
0: 你有没？
1: 我没有。
0: 哎
1: 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有没？
1: 小的时候应该是也没有。
0: 哎呦，从小读课文从来不落字儿，
1: 那必须的。老有素养了，
0: 你说了我都不信。
1: 哎呀，这个吹一吹怎么了嘛？对不对？那又怎么了嘛？
0: 哎，有些人呢，甚至还要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读。
1: 哎，但我第一次读东西的时候
0: 都是这样读的，
1: 对，都是拿手。
0: 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都这样，但是长大了如果还这样的话，就指定是阅读障碍了。
1: 我现在偶尔拿到一个就是不太熟悉的文字的话，也是会习惯性这个样子，
0: 用手指去指着，
1: 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说也未必你会读错，
0: 那你就
1: 是辣字，
0: 那你读的时候这手是一行一行滑的，那得滑老快了，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点的话，那也读不成句啊。
1: 手机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一触就是这个可能什么资料就
0: 纸质的书啊
1: 就飞出去了。对呀、啊、纸
0: 质的书
1: 的文件什么东西啥的、
0: 嗯、
1: 我就特别喜欢拿手指着读，这样非常有安全感。
0: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么读课文或者是读什么的话，人应该是就是比较安全，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妥，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视力可能是有点问题。
1: 这会儿我身上好几个毛病了，
0: 但其实不是呢，
1: 啊，
0: 是因为就是你们的这个图画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呢阅读障碍呢是由于音韵处理问题所导致的。患有阅读障碍的人呢对于文字的识别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1: 嗯，
0: 比如明明学过的字儿却不记得怎么读，分不清行就是行进字，比如说土和士啊、
1: 嗯、
0: 这俩字儿分不太清。

0: 而且呢，在长篇的文章的阅读当中呢，这种症状更加明显，容易加字儿、念错字儿，阅读速度极慢。哎，还有呢，就是理解困难，单个字能够分辨出来，但你组成了一些词儿啊、句子啊、段落的时候，就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唱歌这两个字分开都认得，都知道唱是唱，歌是歌，但是连接到一起不知道这是唱歌。
1: 哎呀哈，那这个病得挺重啊。
0: 就目前来说，患有阅读障碍的人达到了1/5。
1: 嗯
0: 啊，不要小看这个阅读障碍啊。当然也有大部分的人呢，是可能只是比较轻微的阅读障碍。
1: 嗯，
0: 患有阅读障碍的人的大脑对于语言会进行加工，知道吧？
1: 嗯，
0: 哎，显示出结构和功能性的差异。但是这种现象呢，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叫做病理失调，不可以。
1: 嗯，
0: 还是要区分，比如说你注意力集不集中。
1: 嗯。
0: 啊，你的智力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或者是你的练习程度，大家都知道读文章绝对是可以因为就是长时间的练习和积累，
1: 嗯，
0: 然后就是有所改善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阅读障碍不算是什么毛病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亨利就咱最开始之前说的这个人，他其实也是有阅读障碍的一点小特点，啊，然后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1: 是，
0: 他把这个障碍然后和其他给他联系到一起了，使自己患上了这个通感症。
1: 嗯，
0: 哎哎，但是不管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有通感症的感受，
1: 嗯，
0: 或者是说不管咱身上有没有这个诸多的这种小问题，
1: 嗯
0: 嗯，不用多想，因为和我们人体健康是一点都没关系的。
1: 哦，
0: 啊，一点都没关系的，咱是能够就是正常生活的。要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像达芬奇、爱迪生，
1: 嗯，
0: 爱因斯坦。
1: 嗯，
0: 都是阅读障碍的典型，但是他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着杰出的贡献。
1: 哦，
0: 因为这样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具有超出和其他人很多倍的感知力。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过一点点这样的感受，也许你会成为和那些科学家一样的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1: 也会成为一个科学大拿，
0: 是吧？
1: 有没有可能呢？没可能。放弃吧孩子。
0: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从改受你的名字开始。
1: 我的名字是什么味道呢？
0: 你的名字是
1: 回去慢慢想啊，边炖肘子边想。
0: 嗯，第二天的热豆角的味儿吧。
1: 算了，
0: 把你和这个联系到一起，不喜欢，
1: 不喜欢，
0: 给你换一个味儿啊。
1: 能换个肉菜吗？
0: 我给你换个味儿啊。
1: 嗯
0: 嗯，红烧猪蹄子的味儿，不喜欢，这也不喜欢。
1: 我比较喜欢吃肘子，
0: 肘非得整肘子啊？
1: 对，
0: 那整肘子，我就觉得肘子和你联想不到一块堆去。
1: 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点了一盘肘子，
0: 都吃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这实力也不咋地呀，
1: 一张皮一下就我整个人就已经。
0: 可以了，
1: 就已经就是怎么说，这个脖子就已经梗到那儿了，
0: 不能低头了。
1: 哎，然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吃米饭，你都得就点，比如说洋葱，
0: 啊，
1: 就点青椒，你得就点这个东西了，否则你米饭你都吃不下去了，
0: 就是腻到那儿了。
1: 对，所以说劝一下大家，不管是你多么富得流油，建议大家不要自己一人买一个肘子。
0: 但是这个肘子，我跟你讲，你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腻。
1: 对，
0: 如果要是说给它就是再做的时间长一点，就不那么腻。你可能你真行。
1: 我买了现成的。
0: 对呀，啊，你下回你告诉他把这个油脂再往外给我扣一扣
1: 啊，
0: 糊一糊，
1: 然后就能稍好一点，
0: 稍微好一些，
1: 哦，
0: 对吧？没准你就可以成功拿下一整只大肘子。
1: 不愧是你呀，啊！
0: 但是我可没有那个，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啊，因为我不喜欢吃肉。
1: 我。
0: 嗯，你别看我胖，但我真不喜欢吃肉。
1: 那
0: 我涮火锅我都不吃肉，从来都是青菜。
1: 那肉从何？那你身上的肉从何而来呀？
0: 不知道啊，我还不喜欢吃大米饭。真的，就是一辈子不吃大米饭，我都不带想的。
1: 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喝口凉水都这个长胖的学生。
0: 哎，对，我就跟你讲，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哈，我上次吃大米饭好得
1: 还是在上次，
0: 都得真的没有个七八天也差不多了。
1: 真的假的？
0: 我真从来不爱吃大米饭。
1: 那你平时吃啥主食啊？
0: 面条。
1: 有啥区别吗？咱就是说。
0: 啊，照样都是碳水哈。
1: 我还行，真的不吃呢。
0: 但我确实我不喜欢吃大米饭，但是面条啥我可以接受。那我吃面条。

0: 然后也少，基本上我在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都是吃菜。
1: 如果要是有一碗麻辣烫摆在他面前的话，就我估计就非常 OK 了。
0: 是的，
1: 主要是爱吃点麻辣烫啥。
0: 但现在我也不经常吃了，
1: 因为现在经常吃凉皮了。
0: 我现在经常喝水，还胖成这样。
1: 喝水这个很好，这个习惯
0: 是吧？
1: 我就不太喜欢喝水，
0: 嗯
1: 啊，我就觉得水没有味道。
0: 我就喜欢喝水，我不喜欢喝饮料。
1: 我就喝有一段时间，
0: 你说我这个习惯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1: 对呀、啊，
0: 我是不是应该一个苗条淑女的形象
1: 啊？对呀、啊，结果
0: 怎么个事呢？
1: 回去研究研究吧。
0: 可能是我喝啤酒的事，
1: 是不是通感就比较强烈？就是比如说是那种看谁家的菜牌，你都能
0: 吃两碗，
1: 对，都能吃两碗，
0: 胃里边就已经进去消化了，是吗？
1: 哎，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
0: 要是
1: 一种通感，
0: 我如果要是能通感成这样的话，我应该能瘦到就剩骨头了。我早就让自己瘦下来了，好吗？
1: 因为不用点菜，直接吃大米饭就可以了。
0: 就对啊，就不用点菜，我直接我都吃个够了都。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蒜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失去的一款，我觉得算是一种调味辅助，
1: 也是
0: 做菜辅助，
1: 也是驱蛇利器。
0: 哎，没毛病啊。所以大蒜它的使用场景真的非常多啊，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你面前摆了一盘大肘子，但是你又觉得它是有点十分腻得慌的时候，我跟你讲，大蒜这东西简直是太棒了、啊。
1: 是的，
0: 哎，如果要是有很多人就说是吃面条不配大蒜，香味可能少一半啊。
1: 是吃肉不配蒜，对，吃肉不配蒜也是。
0: 是的啊，所以说大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大蒜的由来吗？
0: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金字塔的搭建，如果没有大蒜，可能会差点建不成吗？
1: 咋的？
0: 金字塔和大蒜
1: 有关系？
0: 有，
1: 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0: 密不密切咱先不说，
1: 听这样
0: 但确实是很有关系。
1: 没有大蒜，金字塔未必能建成。那你看这关系，这还不密切吗？
0: 主要是咋的呢？就是个大蒜啊，在对于这些建金字塔的这些工人们来讲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哦、哎，
0: 没有他们，金字塔也建不成，对不对？
1: 我以为金字塔上抹大蒜呢，原来是建大蒜的，不是建金字塔的人要吃大蒜呢。
0: 有通感的人听完我们这一则冷知识了以后，一想到金字塔就满是大蒜味儿，
1: 有可能。
0: 那么之前网上很多人说哈，说金字塔是外星人造成的，建造的，啊，还有人

0: 说说是这个奴隶苦役一起堆砌的。
1: 反正金字塔的未解之谜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是恐龙怎样灭绝的到现在都是未解之谜。
0: 是的啊，那么呢经过考古发现啊，就是建立修建金字塔的大多数是尼罗河泛滥季无事可做的农民，专业的工匠啊，他们是零口粮有医疗有宿舍的受薪工人，而支撑这群人扛住沙漠酷暑常年搬巨石的关键物资就是大蒜和洋葱啊，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可以说大蒜对于建立金字塔来讲，你看是不是有功不可没的这样的一个达到了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也就是说他们天天吃着洋葱和大蒜呗。
0: 是的啊，对于
1: 所以我们想到金字塔是蒜味的应该是可以的，
0: 蒜香金字塔
1: 哎是可以的
0: 哎。那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子啊，其实古埃及吉萨高原呢可以说是酷热干燥啊，一想到它你就觉得身上都已经开始冒火了啊哎。那么尼罗河泛滥呢带来的水源卫生条件那个时候是非常差的，包括当时也是有很多这个肠胃病啊或者一些疾病啊是大规模爆发的啊，一旦劳工集体病倒，几十万颗巨石就搬运还有就石块打磨的就会彻底停滞，没人干活了啊。
1: 嗯，
0: 古埃及人就很早就发现呢，大蒜里面的硫化物呢能够抑菌杀菌，日常生吃大蒜能够大幅度降低腹泻肠道感染的概率，是当时最好也是最廉价的一种手段啊哎。那么当时呢在一些这个古代日志当中也有记载啊，就是劳工每日标配的口粮就是面包啤酒鱼肉外加定量的大蒜和洋葱。
1: 不是我觉得这种搭配非常的合理啊，
0: 听起来就很下饭啊，
1: 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吃食啊这种搭配非常的有营养。
0: 是的啊，我觉得他这搭配还不错啊，
1: 是吧，
0: 还不错，
1: 你看鱼配着蒜，
0: 嗯，
1: 然后再整瓶小啤酒，
0: 对，
1: 然后再整点这个碳水
0: 小面包，
1: 哎呀，
0: 营养搭配，干活不累，
1: 嗯，
0: 哎，那么呢，而且就是在这个搭建金字塔的时候，一定要搬运几十吨重的石灰岩啊，日复一日的暴晒劳作，体力消耗其实是极大的啊。
1: 嗯、
0: 这个大蒜呢，可以开胃、促消化、振奋精神，缓解长时间劳作的疲惫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功能饮料、没有补剂的这种情况下呢，大蒜就是劳工们的体力 buff 啊。而且大蒜它非常耐储存、易运输，沙漠里面呢，暴晒风干也基本上不会腐烂啊，长途就是运送到工地呢也完全不用担心变质，所以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食物。
1: 嗯，
0: 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呢，古埃及人把大蒜看作是生命力的象征
1: 哦。
0: 他们认为啊，大蒜能够驱散邪气，保护劳作的人。
1: 你看看，都能赶蛇，你说说，
0: 也没毛病，
1: 是吧？
0: 是啊。
1: 哎，看来这个大蒜的好处啊和用处啊，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们就是发掘和利用的相当到位了，
0: 好处多多啊。
1: 嗯，
0: 而且不仅是劳工日常使用，包括祭祀啊、法老的陪葬品啊，基本上都会放入大蒜啊，因为他们坚信吃下大蒜能够获得太阳神的庇佑啊，
1: 哦、
0: 扛住繁重的苦工啊。
1: 哎呀，
0: 哎，那么这个希腊历史学家叫做这个希罗多德。哎，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著作当中就有专门记录啊，说修建胡夫金字塔，光是采购胡萝卜、洋葱、大蒜的花费就数额惊人啊，足以见得大蒜在整个工程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不仅能够治病，同时还能果腹，对不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关于这个大蒜啊，在金字塔的这一块呢，也是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民间小故事啊，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说4000多年前呢，法老胡夫呢就下令修建这个大金字塔啊，数十万个劳工就聚集在吉萨高原，起初一切顺利，
1: 最开始还都挺完美，
0: 非常的完美啊。监工呢也是按时发放口粮，每天呢这个大蒜的配给是从不间断啊，每天都有新鲜的大蒜可以吃啊。
1: 嗯、
0: 可有一次呢，说这尼罗河呀它的航运就受阻了，大蒜船队就延误了，工地的大蒜储备马上就要见底了。
1: 哎呀，
0: 危机了，
1: 这咋整啊？
0: 哎，连续几天呢，劳工们的餐食里就再也没见到这个大蒜瓣儿啊。于是呢，没有大蒜的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喝了不干净的河水，就开始上吐下泻。
1: 哎呀，
0: 病倒的人就越来越多。
1: 哎呀。

0: 而且剩下的人一看别人都病倒了，也开始浑身乏力了，咱们也病
1: 吧，是吧？
0: 具体是不是浑身乏力咱再说，但是确实当时那些人就浑身乏力了啊，搬石头的效率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人们心中呢就怨气满满啊。渐渐的呢，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工具，集体停下了工程。
1: 哎呀，
0: 罢工了。
1: 你说这大蒜多重要，
0: 不干了，
1: 大蒜都没敢想自己这么重要啊。
0: 说就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咱们身边每天都能吃到的这样的一款这个佐料啊，没想到也能成为当时
1: 你可以管它叫食物，
0: 食物，哎，没想到也能成为就是搭建金字塔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哎，那么呢，当时啊，这个监工可以说是反复催促，威逼利诱啊，可劳工们态度非常坚决，
1: 我们要大蒜，
0: 不给大蒜绝不动工。哎，这是当时的一个小传说啊，那么同时也彰显了大蒜在当时搭建金字塔当时的重要性啊。那个时候法老得到消息以后十分的震怒啊，
1: 咋的？
0: 法老吗？
1: 要大蒜？
0: 什么玩意儿？不干了。啊，
1: 那就买蒜呗，
0: 东北的法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工程和工期迫在眉睫啊，想要赶紧完成工程就必须让工人们动起来啊，于是他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啊，动用王室商船跨越千里加急采购大蒜。哎，不惜花费重金补齐这些这个这是所有的这些补给、啊、
1: 就给他们点肉吃都不行，
0: 就
1: 只得吃蒜啊、真棒啊。
0: 哎，当一车车新鲜的大蒜运到工地的时候，分到每个人手中的时候呢，这些劳工们
1: 瞬间就有劲儿了，
0: 哎，重新拿起了石锤绳索，金字塔的修建才得以继续推进、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老辈的埃及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说可以少给面包，不能断大蒜，大蒜不断金字塔不倒。但是就这个这个民间流传这句话不知道有没有啊，这样的故事呢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呢，从这则冷知识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大蒜确实对咱们的身体还是相当的有好处的。
1: 嗯，
0: 如果要是你在不出门见人的情况下，
1: 不是见人吃大蒜咋了？
0: 有味儿啊。
1: 你不会离人远点啊？非得贴那么近吗？
0: 显得不近呗
1: 啊，这出门跟人聊天唠嗑啥都贴那么近唠吗？
0: 会近没近？比如说像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手拉手唠嗑，老妹儿啊，
1: 哎呀
0: 啊，你要一张口一嘴大蒜味，那老妹儿能受得了吗？
1: 不行，整点口香糖啥的呗。
0: 我觉得就是吃完大蒜以后，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口气在一段时间内，其实说实话吃口香糖也很难消掉。
1: 嗯
0: 啊，而且还会出现口香糖的香味混合着大蒜那股蒜味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嗯、
0: 所以如果我要是一般啊，就是在吃完饭之后还有活动的话，我是尽量不碰大蒜的。
1: 哦，
0: 但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比如说吃个面条啥的了啊，那
1: 比如说你出去吃烧烤
0: 啊，
1: 虽然说你还有下一场有可能是去唱歌
0: 啊，
1: 也是和这几位好朋友，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能拒绝得了大蒜吗？
0: 那我基本上我会扒很多，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1: 就大家伙都吃。
0: 对，大家伙都吃谁也跑不了。对不对？
1: 哎呀，
0: 大家都吃了以后大家 就都是这个蒜味了、哦、然后就是这个你看谁寻不着谁呀，真的是。
1: 要说还得是你，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呀，
0: 谁也不能落，谁也不能落，大家一起吃。我觉得这种分食这个大蒜的这样的一种快乐。
1: 那如果要是有人不爱吃呢？
0: 硬塞嘴里，
1: 就非得强迫是吗？
0: 吃烤蒜
1: 就不能你吃你自个儿的，不管别人？
0: 不行
1: 不行，
0: 这样这个没有队友啊。
1: 这个强势的女人，
0: 我得有个队友啊。就比如说咱俩在一桌吃饭，还有些其他人的话，我就会撺掇你了，吃点蒜，吃点蒜。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哎呀，我怎么就觉得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
0: 实在不行你吃点葱也行。
1: 哎呀，
0: 就享受吧，享受。
1: 当你的朋友得需要给你背味儿啊，这是。不是背锅，是背味儿啊。
0: 哎呀，得亏我没有同感是吗？得亏我的朋友们也没有职场技能
1: 是吧？
0: 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有味道的女人。
1: 蒜味儿，
0: 哎，蒜味儿女人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呀。
1: 来，我这有个特别简单的海龟汤、啊、
0: 好的，
1: 来，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爸爸死了，
0: 嗯，
1: 妈妈死了，
0: 嗯，
1: 姐姐也死了，
0: 嗯，
1: 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我了，
0: 可不咋的，
1: 怎么的呢，
0: 都排队吗？爸爸妈妈姐姐、
1: 嗯、
0: 这差不该到我了呀。
1: 到你了、
0: 啊、到我了呀。
1: 嗯，
0: 那这个故事我就开始猜呗，
1: 猜呗。
0: 爸爸妈妈姐姐他们都是自杀吗？
1: 不是。
0: 都是他杀？
1: 对。
0: 都是我杀的吗？
1: 不是。
0: 这故事里除了一二三四，除了我们四个以外
1: 还有
0: 还有别人？
1: 是。
0: 这个别人是我亲人吗？
1: 不是。
0: 陌生人？
1: 是的。
0: 一个杀手？
1: 对。
0: 坏人？
1: 是。
0: 看不上我们家？
1: 也不是看不上，
0: 把我们家所有人全部杀掉。
1: 也不是看不上，他有可能会特别喜欢你们呢、哦、
0: 特别喜欢我们家。
1: 哎，
0: 他是喜欢我们家的氛围吗？
1: 不是，就单纯喜欢你们家的每一个人。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有肉味儿啊。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看起来很有肉味的样子，所以喜欢我们家。那喜欢我们很奇怪啊，为什么喜欢我们呢？
1: 喜欢你们不奇怪啊，很多人都喜欢你们的呀。
0: 很多人都喜欢我们。
1: 嗯，
0: 那这种喜爱是不是让人有点压力过大呀？感觉喜欢他就得丢点什么东西呢。啊，那喜欢我爸爸我妈妈，还喜欢我姐姐、
1: 嗯、
0: 还喜欢我。
1: 哎，对。
0: 那他还不是我们的亲人。
1: 嗯，
0: 他是不是有疾病啊，这个人？
1: 嗯，
0: 精神类疾病。
1: 嗯，
0: 反应
1: 不是。
0: 这个人他没疾病？
1: 没有，
0: 没有，
1: 正特别正常。
0: 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我们一家人都是人。
1: 你们也没有病？
0: 我们一家人都是人吗？
1: 不是。
0: 既然这个人没病，那我们一家人绝对不是人。我们一家人是啥呀？是害虫吧？
1: 不是。
0: 老鼠？
1: 不是。那人都说喜欢你们了。
0: 喜欢我们？
1: 对呀，你怎么能是害虫呢？那害虫？
0: 家禽吗？
1: 算是。
0: 鸡鸭鹅？
1: 不是。
0: 鸟？
1: 不是。
0: 家禽除了鸡鸭鹅以外还有啥呀？
1: 嗯，是家禽吧，这 不能说它不是禽类。
0: 它不是禽类、
1: 嗯、
0: 四条腿的？
1: 对，
0: 它是四条腿的呀。
1: 嗯，
0: 猪牛羊
1: 其中
0: 一
1: 个。
0: 猪？
1: 哎
0: 啊，
1: 我们全家都是猪，达到固定的重量和年龄就会被出栏宰杀。
0: 过年，
1: 爸爸妈妈姐姐轮着都死了，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我了。
0: 过年了，
1: 这就是这个
0: 猪了，
1: 这个就是汤底。
0: 哎，非常好啊、这个汤非常的不错，
1: 是不是？
0: 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味道啊。跟我昨天吃的这个肘子可以说是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首尾呼应了，
0: 没毛病、啊、
1: 是不是啊。
0: 哎，那么此故事呢未必是虚构，
1: 可以雷同也可以是巧合。
0: 可以雷同可以是巧合，如果谁家要杀猪的话记得邀请我去，我想吃杀猪菜。
1: 他最主要是他想吃大肘子，朋友们。
0: 哎，
1: 谁家要是有大席接着叫他。
0: 不是，不能吃大席。
1: 吃大席怎么了？
0: 你知道我在就是吃这个肘子的时候我就在感叹，
1: 嗯，
0: 得亏不是吃大席。
1: 为啥？
0: 吃大席我肯定抢不上。
1: 我跟你说，吃就是，嗯，这一桌席只有这个肘子的这一张皮才是精华。
0: 对，
1: 对、啊，
0: 就为了这一张皮，之前都跟人撕破脸抢啊。
1: 真的假的呀？
0: 假的。体面人，体面人、啊，
1: 纯属虚构哈、
0: 哎，没有那么不体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舅舅到家里来做客，儿子却对妈妈嚷道：“
4: 妈妈，我要去动物园看猴子。”
0: 妈妈怒斥着说道：“看什么猴子啊？你舅舅就在这儿，你还看什么猴子？”老人临终前分遗产，对大儿子说：“
5: 哎，你媳妇儿快生小孩了，把存折留给你。”
0: 对二儿子说：“
5: 你呀，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把房子留给你。
0: 最后对小儿子说：“
5: 爸呀，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现在还没个女朋友。爸呀，就把最宝贵的遗产留给你吧。”
0: 小儿子心中窃喜。这时老人说：“
5: 我的那个 QQ 好友栏里啊，300多个年轻的姑娘，号码是……”
0: 一天，儿子回家跟爸爸说：“
4: 爸爸，学校要收蛋奶费，这是通知单。”
0: 这位老爸拿来通知单，看都没有看，就来了一句：“
6: 哎呦我的妈呀，这学校怎么越来越乱收费了呢？你都断奶多长时间了，怎么还收那断奶费呢？”
0: 母亲劝女儿嫁给一位富有的老人，女儿激动地叫嚷道：“
4: 我才不要和那个人结婚呢，他太老了。”“
5: 这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要煮着吃。”
0: 母亲给女儿物色了一个对象，女儿坚决不同意。母亲就问：“
5: 你这是为什么呀？”啊，
0: 女儿启发妈妈说道：“
4: 如果有人强迫你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怎么样啊？”
0: 母亲听了惊叫一声：“
4: 你这个死丫头，你想让我跟你爸分开过吧？”

0: 话说小时候仗着大几岁，老是欺负妹妹。一天晚上，爸爸过来给我们盖被子，赫然发现3岁的妹妹直直地坐在黑暗中望着熟睡的我。爸爸问：“你怎么还不睡觉？”妹妹急忙说：“嘘，小声点儿，一会儿等姐姐睡熟了，我揍她。”这人呐，一上年纪就容易耳背。小时候在奶奶家，有天上午，我爷爷准备去钓鱼，刚出家门就碰见了隔壁家的老大爷。这老大爷就对我爷爷说：“钓鱼去啊！”我爷爷说：“不是啊，我钓鱼去。”然后老大爷说：“哦，我还以为你要去钓鱼呢。”早上带老婆去做产检，抽完血以后，护士说：“
1: 你32号来拿检查单吧。”
0: 老婆说：“
2: 啊，1月32号还是2月30号？”
0: 我弱弱的说：“
2: 护士，你的意思是2月1号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2月1号，2月1号。”
0: 晚上正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粥，突然舍友冲了进来说：“
2: 不好了，院领导带队查宿舍违规电器呢，已经到了隔壁了，这锅怎么办呢？”
0: 情急之下，我直接将锅藏在被窝里。等老师来了之后，他指着我说：“
2: 你我还是信得过的，那我就不看你的柜子了。”我正暗自侥幸，可是老师接着说：“
0: 哎呀，我就看看你用没用电热毯就行了。”
2: 结果我就被记了大过。

0: 小美相亲回来，闺蜜迫不及待打电话问问情况。怎么样，小美，这次这男的挺不错吧？听说呀，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
1: 嗯，确实像明星，像好几个明星呢。
0: 像谁？像谁呀？
1: 哎，头发呀像谢广坤，那脸抽抽的像赵四儿，
0: 结巴的他像刘能。
2: 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我这养着一辈子儿子，跟大家伙分享点经验，我就觉得这家里有个儿子就跟个土匪似的。
3: 嗯，
2: 第一，他都会把你攒的大半辈子的钱洗劫一空啊。第二，他们都会威胁你，信不信我让你断子绝孙呢。第三呢，他们都是在缺钱的时候才想起你这个爹，然后给你打电话让你把钱呢给他打过去。当然了，这儿子和土匪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你被土匪抢走的钱，警察可以帮忙给你追回来，而被你儿子抢去的钱呢，警察叔叔那是不惜搭理的。
0: 傍晚我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我看到我媳妇儿那脸上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哎，媳妇儿怎么样，你嫁我你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隆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着满天星斗，想想咱家的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4: 你奶奶的，可别在那瞎叭叭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把我这腰啊都快累折了。你开个拖拉机回家，你还在这儿做梦啊？啊，你不累吗？歇会儿不行啊？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有一天，小强问爸爸：“爸爸，我是不是个傻孩子啊？”爸爸回答说：“
1: 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
0: 爸爸说：“儿子，这菜味道怎么样啊？”儿子说：“
2: 不知道，刚刚吐得太快，没尝出来。”
0: 有一天，一户人家失火了，爸爸妈妈都逃出来了，只剩下一个儿子还在里面。妈妈很紧张地在屋外大喊：“儿子，你在干嘛？都失火了还不出来呀？”儿子回答说：“
3: 妈妈，我在穿袜子啊。”
0: 妈妈又说：“
3: 都失火了还穿什么袜子啊？”
0: 过了5分钟，儿子还是没有出来，妈妈又紧张地喊：“
3: 儿子，你到底在干什么？快出来呀，都失火了还待在里面。”
0: 儿子说：“
3: 妈妈，我在脱袜子啊。”
0: 晚饭后，爸爸问儿子说：“今天老师留家庭作业了吗？”儿子答道：“
2: 留啦。”
0: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呀，我又得刷盘子了。”

有人新出了一个女朋友，这郎情妾意的就去女朋友的家里拜访。女朋友知道他嘴里动着脏话，于是反复叮嘱不可胡言。此人欣然允诺，待见面之后，此人应答如流，并无露馅。女友的父母也甚为满意。晚饭之后，时至寒冬，女友父母执意相送到路边，此人颇为感动，头脑一热，脱口而出：叔，别送了，快回去吧，瞅给我一冻的那个熊样。马良用神笔画了十个太阳让后羿去射，不小心射破了天，女娲去补天，然后剩下一个太阳，夸父去追，累死了，化作两座山挡在愚公的家门口，然后愚公开始移山，把土石运到海里，水位就上升了，淹死了精卫，精卫就衔石子去填海，然后就有了洪水，大禹就去治水了，水太大了，马良就被淹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不作死就不会死。任盈盈教令狐冲弹琴，后来他爱上了令狐冲。岳灵珊教林平之武功，后来他爱上了林平之。小龙女教杨过武功，后来他爱上了杨过。老顽童教英姑武功，后来他爱上了英姑。但是怎么没有一个教我课的女老师或者是女助教爱上我呢？通知，秋寒已至，请同志们做好防御工作，有老公的抱老公，有老婆的抱老婆，暂时没有的请抱暖水瓶，实在没有暖水瓶的请抱煤气罐，注意要点燃，请勿乱抱鸡鸭等动物，以防禽流感，该南飞的南飞，该换毛的换毛，实在不行的请冬眠。

0: 外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有以下几点。一，影响我和舍友之间的关系。原来舍友们都求着我让我替他们烧饭，现在有了外卖直接点外卖，同学感情立即冷漠了许多。二，影响我找女朋友啊，原因很简单，女生都冒在宿舍点外卖，不去餐厅吃饭，想认识个女的都难。三，影响我休息时间，辅导员经常让我们去忙学生会的工作，每到中午想以吃饭为借口休息一会儿，辅导员就会对我们说，中午不用休息了，我点外卖给你们。第四，影响我和老妈之间的关系，老妈经常数落我，
1: 你看人家送外卖的和你年龄差不多，月收入就上万了，你再看看你，就是一吃货。
0: 现在这人儿啊，找对象费劲，媒婆给大龄剩女介绍对象，
1: 阿姨，他家有钱吗？这么跟你说吧，他家呀住在山顶别墅，哎，家里边拿狮子当宠物养，姐妹儿，哎，他老爹什么都不干，就每天等着收钱。
0: 大龄剩女暗喜呀，当晚就去相亲，第二天气急败坏的来找媒婆，
1: 呦，大侄女啊，你这是干嘛这么生气呢？
2: 为什么生气？你说他家住山顶别墅，其实那就是山村的一个窝棚，还说他家呀拿狮子当宠物，去了我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狮子长身上的。你还告诉我他爸坐着就收钱，可不是吗？一个要饭的坐在马路边要饭，不都是那样的吗？
0: 有一老太太要把一小孩强行拽走，孩子哭个不停啊，热心的家长就报了警了。喂，警察将老太太带进了派出所。你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强行带走孩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 我是孩子奶奶。
0: 一旁的孩子哭得泣不成声，无论警察问什么都不说话。警察无奈打开了电视，指着电视问，这是动画片超级飞侠，你告诉我哪种颜色是小爱，哪种颜色是多多，哪种颜色是酷飞，还有哪种颜色是乐迪啊？
3: 我孙子在家不让他看动画片。
0: 那行，这是熊出没，那你告诉我熊大是黄色的还是棕色的，那个小猴子叫吉吉呀还是叫毛毛吗？
3: 我坦白，我是人贩的，求政府宽大处理。
0: 昨天呢，去我大哥家溜达，大哥正在那生闷气呢。我问说怎么了，大哥说呀，大侄子不听话，非要退学。我转头就问我大侄儿，强啊，你为什么要退学啊？学校做的那饭呢太难吃，我受不了了。嘿，你去学校是为了学知识的，不是为了享受的，你怎么能因为这饭做的不好吃你就退学了呢？
4: 叔，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啊。
0: 啊，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儿子说，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有什么不同呢？爸爸解释说，这个物理变化吧，就是没有了还会再有，那化学变化那就是没有了那就永远都没有了。儿子说，哎，我听不懂啊，我觉得这花钱吧就是化学变化，但是你妈认为这是物理变化。妈妈说，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听着没？
6: 可是这些都是莎士比亚说的呀。
5: 是吗？ 那你以后不许再和那个叫那个什么莎士比亚的一起玩了啊。儿子说，每天都和你们在一起，每天都得按时回家，真的太烦了。我需要浪漫、自由、啤酒和女孩子，我要离开这个家，你们别拦着我。儿子说完，毅然地朝门口走去。这时父亲追了上去。
6: 嗯，
5: 儿子说，我都说了你们别拦着我。我没拦你啊儿子，我跟你一起走。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我继续再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8: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8: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中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34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那我们呢，现在呢，节目刚开始啊，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喂，你好。
2: 喂。
3: 哎，你好。
2: 啊，你好，什么事情？
3: 我是辽河源镇的。
2: 啊。
3: 完了，7月14号下大水，就是，卫生院后面就是梁木水库的上游，
2: 嗯，
3: 水它冲过来了，把坝冲没了，我们居民受淹。
2: 哦，

0: 完了，这事儿是没法解决呢。那仗着吧，是杨木水库夹的，装的是杨木水库打的，打的装的，最终那装的底下呢，把水坝冲开了。
1: 嗯，
0: 始终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找哪解决？
1: 这个问题，村里或者是镇里当时没有进行过登记吗？
0: 那我不知道啊，我们已经多次反映了。
1: 嗯，不是，就是说呢，出现了，就是说，因为咱们今年也都知道这个雨水比较大嘛，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那有受灾的，一般来讲他都会进行登记来进行上报的，到底是什么情况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这是需要有登记修缮上报，没有人到你那去登记吗？
0: 就是这个社区到这来瞅瞅受灾情况。
1: 社区，你那不是村里吗？
0: 不是镇里头。
1: 镇里。
0: 啊，辽河沿镇，辽镇里。
1: 镇里啊，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这个当地的社区，你们所在的社区来去看情况，他不是有没有进行登记啊？
0: 啊，有登记，跟我们居民都登记了。
1: 啊，对呀，那这个登记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就是接下来的话，那就是看社区网上是跟镇里来去怎么报，或者镇里跟相关部门是怎么来去进行协商的，那就得等他们的消息了，因为他这个得需要走程序的呀。
0: 我现在这边来到雨季了，你搁完现在我们那个。他那个护坡冲开了，跟那河俩是持平的，一下雨我们就居民就受灾。他那个杨木水库那个上游那个仗着吧，他打的桩子都漏桩子了，2米多高。
1: 你这样啊，我再详细问一下，你家所居住地是这个具体的位置？
0: 在辽河沿镇北桥镇，北桥这个
1: 北桥是平房是吗？
0: 平房都平房。
1: 哦，
0: 辽河沿得有300-400户全都被压了。
1: 嗯，然后呢，你们归什么社区管？
0: 咱只啥？只要咱啥社区呀？就是辽河沿镇的社区。
1: 哦，就是说镇的社区，然后呢进行了登记是吧？
0: 咱这个政府吧挪燕平去了，现在原来老辽河沿。老辽河沿，东桥的北侧。
1: 老辽河沿，然后呢是辽河沿镇北桥这附近的平房，是你们镇社区来去进行的登记。你们辽河沿应该是归东辽管是吧？
0: 对，归东辽管。
1: 嗯，归东辽县管。
0: 你这个坝是杨木水库修的，还是那个东辽县修的？咱不知道。
1: 就是
0: 现在这个仗着吧，就是那个环保那仗着，他们杨木水库夹的，完了打的那个水泥桩子是杨木水库打的。
1: 嗯。
0: 就在那护坡上打的，现在护坡底下，他们护坡底下都冲垮了。就是这么事，有3处缺口。
1: 行，我记下来了。就是说呢，这个吧，我尽量啊，因为呢，就是说呢，因为你这个可能涉及的就是区域还挺广的，是说水库啊，还有说这个社区啊，还有说镇里啊，我尽量的来去了解一下它这具体情况，包括说呢，对于你们这些受灾的，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安排？我只能说我尽量来去了解一下，有什么信儿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边来去跟您讲，好吗？
0: 好了，谢谢
1: 啊。我只能说我尽量，我不能说我现在就答应你这个事儿，我一定能给你100%去了解清楚去办成，也有可能说我们在问的时候找不到说就是明确的能给出答复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就拖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是说呢我可能得不到答复，但是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会来去跟您说，就是说即使这个事儿我没问到，我也会在节目里来跟您说，好吧？
0: 好了，谢谢。
1: 哎，没事，那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嗯，就是咱们听着打电话这个情况啊，其实呢我们也感觉啊还是真的是说它挺复杂的。所以说这个呢，一方面呢我们会去和相关的它的这个镇呢来去了解一下，看看呢现在是不是也在走程序，或者是说的由政府部门呢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对接啊。还是刚才的，对刚才的那句话，只要是说有任何的消息，或者说我们了解到任何的情况，也都会在节目里边跟您说，但也是希望说大家能理解，毕竟说这个里边牵扯的面还挺广的。
2: 对，而且咱们听众也说了， 了，这社区工作人员已经进行登记了啊，应该还有后续的一些工作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进行到哪一步了哈。
1: 但是现在呢，咱们的听众还是比较担心一点啊，因为现在咱们毕竟也还是在雨季的范畴当中，
2: 确实。
1: 所以说呢，他这边一直没有来进行这个相应的维修和修缮，
2: 没有后续。
1: 对，那会不会说再下雨的话，给他们也会再造成其他的别的这样的一些灾？

0: 对对对，确实都挺急的哈。
1: 好吧啊，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啊，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
1: 那我们呢，在这个暑期当中啊，咱们的大中小学生们，还有说咱们的这个大学毕业生以及说留学生们啊，都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说玩得挺开心，或者是说呢，也可能是在做作业，还有说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我觉得无论在做什么，只要是说咱们没有被骗，哎，是啥都是好的。为什么一到说假期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就跟大家来去说防止电信诈骗这个就是事情的会比较多呢？来，从咱们的这个公安部门近几年的调查当中啊，就是说现在咱们在暑期的时候或者假期的时候，学生群体的被诈骗的情况会非常多。所以呢，稍后时间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针对于不同学生群体都有什么样的诈骗类型。
0: 哎，了解一下啊。
1: 对，先看一下咱们线上啊，子弹弹头说，养老补贴90周岁现在是多少钱啊？90周岁的现在是200一个月。我回答的很肯定，
0: 领过是吗？
1: 没就没有，就我不可能能够领过。但是说呢，这个之前啊，咱俩去了解的时候，最开始是100，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两年涨了嘛，
0: 有调
1: 整，
0: 涨
1: 到200了嘛，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呢，是百岁以上的，它会比较多一些啊。那90以上、90周岁的，你已经按照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你已经达到这个90周岁了，那就是说是200啊。
0: 如果100周岁以上的，那就是
1: 1000。
0: 哎，
1: 要我说这很多嘛。然后呢，90周岁以下的呢，现在是50。行，那我们呢继续来跟大家说，我们刚刚要跟大家来去提的，说咱们的各个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年龄段啊，需要就是了解的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诈骗类型。首先针对中小学生的，哎，可能有人会想，那小学生那是小孩，他有啥可被骗的啊？
0: 哎呦，
1: 还真的有，就是这类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的是什么呢？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
0: 哎，确实啊。这我还提醒过我家孩子
1: 啊，是吧？啊，并由此会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啊，就是说诈骗分子呢，他会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去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然后呢，在诱骗期点击陌生链接呀，扫描二维码呀，从而登录或者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交易过程中啊，诈骗分子会编造多种理由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有的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等为由索要费用，有的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其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去盗刷资金。有的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在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这个就是说他们会掐着孩子年龄比较小，对有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遇到一些问题，他会很慌乱的这样的心理。
0: 特别是这个可能诈骗分子一下火，这个怎么怎么样了，就给你报警了，给你、
1: 对，
0: 给你父母都要拘起来，怎么怎么样
1: 的、
0: 这孩子就害怕了
1: 然后呢，就是那你这样吧，你把你那个手机屏幕共享开，
0: 哎、
1: 他还说不会，我告诉你怎么开，
0: 你看，
1: 开开之后了，我告诉你怎么操作，其实操作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开完屏幕共享，就把你这个手机里所有的能用的这个跟资金有关的软件啊，都划个遍了。
0: 对，
1: 有的孩子可能是用自己的手机，可能绑定的是他自己的零用钱什么的啊，但是有更多的基本上都会让你来去用家长的手机，因为家长手机里边钱多呀，是吧？
0: 基本都是手机绑定咱们的银行卡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的公安部门也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 还有呢就是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范意识。
0: 嗯，
1: 那这个一定要教孩子要去做。而且现在呢更小的孩子，包括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他也会很习惯拿家长的手机玩游戏什么的啊。往往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说对于说咱们支付上没有什么的限制，我家前一段时间我的小外甥就用我妹的手机买了点东西
0: 啊。就是属于这种，这个大人的手机都有什么免密支付，是不是？点击购买就能直接买了
1: 啊！
0: 孩子一拿，这一看，哎呀，这挺好买
1: 啊！对，然后呢，人家就买了，买了之后了，回来这东西什么玩意儿？后来发现啊，是他操作的啊、
0: 哦嗯！这想退的时候还挺费劲
1: 啊！对，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的家里边孩子比较小，或者是说呢中小学来讲的话，作为家长一定要是有这样的一些防范啊！而且现在呢，尤其上了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一初二的学生啊。你觉得他还是孩子，他自己认为我啥都懂、哦、我已经大孩子了、
0: 嗯、
1: 我不是小孩子，那就是说我想要追个星，我想要说玩游戏啥的，那你管不了。哎，就这个时候呢他会很自以为是他的一个这个聪明，往往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对，有一些这诈骗手段可能孩子不太了解哈、
1: 嗯、
0: 一不小心哎就中套了啊。
1: 对，那这个中小学的呢是这样的，来咱们看看针对于大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啊。那诈骗分子呢去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的是啥呢？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呢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或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啊、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再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你看你说找兼职还不想挨累的，哎，还就说每天还能够就是有自己时间的，我给你时间这个多好多好弄啊，是吧？你还可以玩手机，然后呢给你钱，开始的时候真的给，然后就是要小额佣金嘛、
0: 嗯、
1: 那你看，哎呀，我这四五十、七八十、一二百或者四五百我都收到了，他不能是骗我的，是吧？然后呢他就会要求你充值，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这样的诱饵就会来去哎给你下了，然后呢也会让你去下载一些诈骗类的 APP，进入这种做任务的这个程度啊，
0: 嗯，
1: 最后呢就会以什么任务未完成啊、卡单呐、啊、操作异常啊、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导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
0: 哎啊，还有一种是属于啥呢？让你交押金，
1: 嗯、
0: 你想挣钱，但是你得先把押金交了啊。
1: 对，
0: 押一千给你挣五十。
1: 另外呢，还有一类啊，就是说呢，咱们的现在大学生啊，也都有这种很多的大学生，他都有自己的偶像，都要去追星。
0: 嗯、
1: 你看啊。中小学生呢他可能对于偶像来讲呢他可能只能会去买一些周边呐、啊、或者什么，因为毕竟年龄很小，没有家长领的话呢一般的话像这种情况也不太放心让他去。但是呢大学生他已经成年了，哎，针对于大学生的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就出现了。这个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这个需求啊，针对于这类需求，诈骗分子呢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以后，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那诈骗分子收到钱款后呢，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卡单，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所以说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啊，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诈骗。
0: 嗯，哎，这个一定要了解了啊。我们看这线上平台，好运哥问辽源市的哪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
1: 嗯，对，都是说了是辽源市的哪个位置。然后呢咱们可以，其实我觉得啊，可以给大家发布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就是什么呢啊，第一你猜这是哪儿，第二它的这个 附近都有什么、哦、啊，或者是说呢，这个现在的这个路段上的这个交通情况，也可以让大家在看屏幕的时候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与感，是不是？
0: 啊，这是有奖问答吗？奖品给啥呢？
1: 奖品呢，富饶给你一张签名照片。
0: 怎么这个为啥安排我的照片呢？
1: 因为我的不能送。
0: 啊，这你提的应该给你的。
1: 我给大家一张富饶的签名照片。
0: 为什么要带上我？你说的为什么不拿自己的？
1: 我不说了吗？我的照片不能送。
0: 啊，我的就能送。
1: 你的照片有很大的作用。
0: 没人要。
1: 辟邪就是辟邪。
0: 那肯定力度没你那大啊、
1: 嗯！简单的开玩笑啊，就是说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在线上看到我们现在实时的路面情况。
0: 哎，也可以打字跟我们交流交流，唠唠嗑啥的都可以啊。
1: 对，那刚刚说到了大学生的这个针对于大学生的一些诈骗类型啊，咱们来看一看针对留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近年来呢，留学生群体遭遇的这个诈骗类型也是很多的，他们多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因为留学生呢，他一般会在外，就是说国外来去进行学习生活，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你的这个卡呢在哪哪哪出现了这种被盗刷的或者是什么的情况。那
0: 对他们是有一套话术是吧、
1: 哎？
0: 比如说你的什么什么证件有没有丢失过？一般人都会丢过，
1: 都丢过。
0: 然
1: 后就你没丢过身份证，你有没有丢过驾驶证？你有没有丢过医保卡？
0: 哎，有没有泄露过你的电话号码？等等等等。
1: 或者说你在一些平台上注册的时候，你会不会要求你输入身份证号码、名字啥的、电话号码？
0: 哎、
1: 你这些肯定都干过。哎，
0: 基本都会经历过这些事儿，然后。哦，这个诈骗分子可能就抓住我们的一些心理了，是吧？
1: 对，我记得之前我在接这种诈骗电话的时候，我最早看到就是在网上有人说接这种诈骗电话，人家有人说你在什么什么地方消费了多少亿，然后呢现在要你怎么样、
0: 啊、多少亿，
1: 对，然后当时呢说的为是不是你消费的，人说是，那时候你买啥了，他说我买个大象。然后我在接这电话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呢，他说我没有那个消费那么高额度，他就说我的卡是不是被盗刷了？我说啊，我说是的，我这是，然后就是也是跟他聊了很久。
0: 盗刷买啥了？你买什么了？
1: 他没问我。我看啊，咱烙饼问车位喷上编号是要收停车费吗？那你们小区的话，他没有提前公示吗？这个是问题，恰恰是昨天我们聊的呀。
0: 哎，这如果喷上编号，这90%是要收费。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呢，正常来讲的话，小区的话，就是如果是咱们的公用的，马路边上，是小区里还是说小区外呀？
0: 哪个地方这喷上编号、啊、
1: 对，你把
0: 这
1: 个事情跟
0: 我
1: 们说清楚是吧？你要说马路边上咱们的就是说正常的像人民大街啊外边的小区外边的，那这个呢应该是说咱们的交管就是交警部门来对这个就是设置的，比如说像之前咱们会设置一些有临时停靠时间的这样的一些停车位，它那上面会喷这样的号，会喷，就是说就是几点到几点，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五进一条街东极单行那儿，他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不能收费，但有可能是会有一些限制，这个的话我们只能说问问。那你要说是要是小区里的话，刚才我们说小区里的话可能就还面临说要进行收费，这个的话
0: 一般
1: 是咱们的公共的路段呢。
0: 对，其实一般就是小区里边的这个车位喷上编号基本就要进行售卖了。
1: 它喷上编号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会喷一二到几，或者说然后还有的直接喷上你这个车的车牌号码。但是说像你所说的喷上编号的话啊，我觉得呢可能是一个是计数，或者是也有可能他那个地方要有限时，反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看咱们交警部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
0: 对，
1: 行吧，那就是说再有什么情况你也可以再打字来去跟我们说啊。那
0: 我
1: 们刚刚
0: 们只能说这个目前咱们市里边的一些公共停车位都是不收费的、啊、
1: 没有接到说他这个地方要收费的。你看说咱们但凡能收费的，像我昨天说咱们的这个春天百货，就是这个就是春天百货整个这一圈它呢是已经架好杆了，两边杆都已经有，它这个现在是收费的。然后包括说咱这个崖柏，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路面的收费的话，它呢也是在它的楼 附近的，也不是在咱们这个路面上啊。
0: 对，当然了，这个可能说我们也去过其他城市，其他城市也有这个停车位收费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也在咱们国内也有，
1: 挺多的。这个真的是挺多的。
0: 咱们市里边好像还没有啊。
1: 嗯，对，这个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再去看看接下来什么情况吧。好吧，那继续跟大家说说留学生群体的冒充，就是说被这个冒充公检法类的这个诈骗的情况啊。首先呢，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还有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受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所以说，诈骗分子呢，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是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尤其说，人在国外，可能跟家里边的时差也不一样，还会出现一些情况。包括说现在呢，科技也很发达，他既然能对你实施这样诈骗，他一定也是掌握了你的一些信息。然后呢，还有的可能他也掌握了你的 AI 的形象啊，以及是说声音呢，都可以来进行诈骗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说过啊，如果是说家里人，要是说来离得比较远，那给你发视频要求说你给我打钱或者怎么样的，最好呢还是说以家里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来去确认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嗯嗯，对，有一个暗号最好啊。这个有点像啥呢哈？这以前我们总说这个有人跟你借钱，你最好就是打电话。现在来说，打电话也不准成了啊，就是像那种这个接头一样。
1: 如果要是本市的，要在本市的，
0: 嗯，
1: 那就直接去一趟。
0: 哎，当面交易最好了。
1: 或者是说呢，就我不借给你，我也当面的，我去看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起码我提醒你一下，是吧？
0: 对，
1: 现在你这个账号有危险了。
0: 要不怎么说这留学生这个容易被骗呢？很多情况家人不能到他身边啊，这可能就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了。
1: 而且还会有各种时差，然后呢，可能说哎，就是在接到的时候，他那边可能正在休息呢。或者说电话被屏蔽了，
0: 联系不上啊，怎么样的，
1: 哎，你真的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很及时的去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啊，留学人员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轻信对方的指令，应该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者是驻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尽快的与对方切断联系。
0: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是，不要被动的去接听电话、接收信息，主动的去联系，哎，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啊，
1: 所以还提醒大家啊，尤其说现在也是毕业季嘛，很多的这个今年的毕业生也在很繁忙的去找工作当中。在毕业季的时候呢，诈骗分子就会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的求职培训费，或者是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去诈骗钱款。同时，境外诈骗犯罪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能获得高额报酬，或者是谎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食宿旅游，诱骗学生群体出境。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被迫去从事赌诈等这个违法犯罪的活动，甚至呢去遭受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赎金等不法的侵害。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也都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呢啊，咱们只能说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千万不能没有。
0: 哎，但是也得说这个诱惑确实挺大的哈，就不说这刚毕业的学生，就包括我们在内，突然间有人就跟你说了在哪哪哪工作能挣好多好多钱，其实我都心动啊。
1: 我不敢动。
0: 你不敢动
1: 啊？我觉得我的观点当中就是天上不可能给你掉这么大的馅饼。
0: 我是挺心动的，有一个好工作你看还挣钱挣的还多，是吧？啊，这确实都挺心动。
1: 那你要知道，因为现在全国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也都是在不断的就上涨闹钟。其实现在啊，针对于说大学生的话，他要想说我完完全全专业对口，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非常非常难。所以就说你要是说啊，你只是因为现在咱们求职的这个要求呢也是比较高的，大家都能看到，你以前作为大学本科的话到哪儿去工作还可能说觉得学历比较高，但是现在很多的都要求最次可能都是硕士或者是博士。你这种情况下，你的大学本科再加上你并不是说咱们什么985、211的这样的这个大学的话，你的含金量 就不一定有那么高，然后再有人跟你说啊，你这学这么好，然后呢你上我这来吧，我一月给你开20000。
0: 嗯，去
1: 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月给你开20000干啥呢？
0: 那感觉开的还少了是不是？
1: 你开过一个月20000呢？
0: 我说他没说我。
1: 就是这一点来讲，我是希望说咱们的家长啊也是要给孩子去把好关的，一定要跟孩子去分析好现在的就业情况，然后呢让他能够在就业的时候呢去这个擦亮眼睛，不至于说被高薪呐、啊、或者是说呢待遇啊或者是其他别的啊来去骗了。嗯，这个就是说希望咱们的家长和孩子一定要理解清楚。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啊，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是正规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

0: 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要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呢，记住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的诈骗团伙的陷阱。你说这几年的话，其实也都说了很多的，就是包括说给你介绍到国外去，你能挣多少钱的那种啊。
1: 嗯嗯。
0: 那有多少呢？都是被这种骗出去，到最后呢，人也都找不到了，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回到这个自己亲人身边的呢。
1: 对，这样的报道真是层出不穷啊，但是也得说，就是好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找工作这事儿都是很迷茫的。这具体该找什么样的？
0: 哎，
1: 有的人呢是属于啥？眼高手低，
0: 就是属于那种自视过高。哎，
1: 这眼高手低，这看着就是都挺好，但是找的工作其实不咋地。
0: 嗯，
1: 有的人是属于啥呢？对自己的评估太高。感觉什么工作都配不上的，这个确实啊，挺难的。
0: 就是过于太觉得说，哎，一切都很顺。我记得啊，曾经有一个演员，我们不说是谁啊，其实说呢，很多人也都看过他演的影视剧，对于他的演技啊，也都是说哎非常认可的。然后呢，他曾经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太顺了。”
1: 嗯
0: 啊，然后他认为说他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然后呢一路的往上走的话，包括遇到好导演，也是遇到这个好的这个就是团队什么的啊，都很好。结果在说完这话没有多久，塌房了。
1: 哎，主要他叫了哥哥，
0: 他的一塌糊涂。
1: 是。
0: 哎呀，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把任何事情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也真的不要对自己自视过高。
1: 嗯，哎，当然妄自菲薄也不行，是不是？
0: 啊，我们要对自己有个清楚的认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到底能干啥？我到底能挣多钱？
1: 哎，
0: 你就能挣2000块钱的水平，你非得要挣20000？
1: 哎，
0: 那你只能说咱们就是这个望天兴叹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刚才也是说一定要注意经得住诱惑啊，这好多的这高薪诱惑，就像你刚才说那什么日结高薪，
0: 嗯，
1: 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哈。
0: 所以呢也还是提醒大家，咱们广大学生和家长一旦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可疑情况，应该立即拨打110报警。而且咱们全国的反诈专用号码是96110，如果96110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及时接听，不要挂断。因为呢他这个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你可能没感觉到我被骗，但是呢他这边咱们的系统当中已经查到了你是有被骗的风险的。
1: 哎，
0: 嗯，
1: 对啊，就是前一阵就有个新闻，就是咱们辽源的有一位这个男士哈，就是被诈骗了。
0: 哦，
1: 然后咱们的这个民警110就已经上门去找他了，告诉他你这个是已经被诈骗了
0: 啊，我不信，
1: 涉嫌诈骗。结果这个男子是一点不信，
0: 啊，
1: 还要给诈骗分子打钱呢。
0: 嗯嗯嗯，对，这个情况我们也看到过，包括，
1: 啊，可能好多人都看过这个新闻，
0: 对，
1: 是吧？
0: 应该是咱们的各个小区的管片民警发到咱们的这个群里边的，我应该是看到过啊，也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啊，别说是年轻的孩子，他这个对这方面啊缺乏一些认知或者说抵抗能力，成年人可能也一样。
1: 嗯，
0: 就像刚刚傅饶说的，
1: 深信不疑。
0: 哎呀，这挣钱的路子，现在谁不想啊？我还不用出门，我还不用大热天在外边跑，我还不用挨累，是吧？哎，就是还是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提醒大家，天上给你掉馅饼的时候吧，你要记得。不见得他这个东西是里边包的是啥，或者是说这个馅饼真的馅饼的话，他怎么就能落你头上呢？我可能说我可能是相对来讲对这些事情啊不信的程度会比较大，或者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家人觉得可能说悲观一点，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事儿的话他落不到我头上。家人说啊，你去买个彩票去，你只要能中。
1: 你就认命了，我没有那个命去中彩票，是不是？我就不买。
0: 对，我就觉得说，就像这种的这个情况的话啊，它绝对不是说能够落到我头上的。
1: 嗯，对
0: 啊，
1: 这个
0: 有可能走路的时候花盆落我头上，这有可能。
1: 我不信，我这尝试过几次
0: 啊，然后呢
1: 买过彩票，
0: 后来也信了吧？
1: 结果没中啊。等待下次机会吧。
0: 你就总在这做梦，看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家就是，
1: 哎，一夜暴富哈，
0: 啊，对，总也不买彩票，就今天就是说到那儿去买了10块钱的，转身就走了。然后呢，人说人中了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这种事情就是咱们全国这么多人，你想想有几个？
1: 哎。我就认为下一个是我，
0: 那都这么认为，所以说你在不断的去投入。
1: 嗯
0: 啊， 我虽然也做过这种梦，但是梦醒了之后了啊，忘买了。
1: 哎，对，这相信很多人都有一夜暴富的梦啊。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彩票啊。
0: 哎呀，就是我还是觉得哪种呢？比如说人家一直都在坚持买，买了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啊，人家可能中了之后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对于他还来讲还是有一定几率和概率的。
1: 只能说给他回回本儿。
0: 哎，对
1: 是
0: 是对，但
1: 是
0: 你说那种我总也不买，我到那去买，买完了之后了我
1: 就
0: 中的，
1: 哎、就中
0: 这个我这
1: 很少见啊、
0: 天选之子。
1: 嗯可以这么说呀。
0: 但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我们。
1: 嗯。我们也不相信啊，当然还是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啊、
0: 对，认认真真的来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去挣我们自己能够去挣到的钱，是吧？还说呢、以我们的工作的能力与我们的付出是成正比的。我觉得这个钱花着哎，我也不心惊，我也不胆战的，我也不害怕说
1: 对对对
0: 说这个有谁惦记？谁惦记？也就那点儿、也不够，其实也不够人惦记、
1: 对，包括说给大家说的这种这个电账啊，只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所有让你花钱的事儿都不干，哎，他就骗不了你的钱。
0: 对，好吧啊，那关于说这个假期当中对于各类的诈骗，也跟大家又再次的去重申了一下，还是希望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吧，都能够去认真开心的生活，然后保证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别被别人骗了。那昨天其实跟大家讲的那个案例啊，说的是咱们代位继承。
1: 对，
0: 今天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来去说一个大家还有一些人在赡养老人的认知方面的一些偏差。哎，就是农村可能是说或者是孩子比较多的一些地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两个老人都老了之后了，会由孩子分着来养。
1: 哎，这种情况其实这市里边也唱也一样啊。
0: 我不说嘛，说是孩子多的，那你说这你一个孩子咋分？他没法分，是不是？所以就像说呢，这种问题都会出现在多子女的家庭当中。然后呢，面对两个老人的话，怎么来去赡养？赡养之后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口头约定？你的这种口头约定到底算不算数？咱先说案例啊。这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两个老人啊，有两个这两夫妻有两个孩子，就是老大还有老二都是儿子啊。早年分家的时候，这两个兄弟口头就达成了一个赡养分工的约定，老大赡养母亲，老二赡养父亲。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老大就以什么呢啊，已经承担母亲的生养死葬义务为由。这不当时咱们说好的吗？老大养妈，老二养爸吗？但是你爸去世了，我这边养着妈呢。然后呢就拒绝再承担父亲的就是这个就是去世的所有的这些费用了。
1: 啊，就是孩子把父母分了。你就管父亲的，我就管母亲的。我管母亲，我就不管父亲了。
0: 对，
1: 是那个意思，
0: 对，
1: 是
0: 这么说的。但是刚才我有一点说错了，就是不是父亲过世，是母亲过世了。母亲过世了，然后老大呢就已承担了，就是所有的母亲，我这些
1: 我
0: 都已经
1: 我管这个老人了，那个老人的事我就不管了。
0: 然后呢，就是说，那我父亲在活着的话，所有这些费用还照料什么的，我都不管了。然后那父亲已经年老体弱了嘛，也没有稳定的这个收入嘛，就把这两个儿子一并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了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的费用。然后呢在庭审当中，这老大也一直是叫着这个就是他认为的理，变成我赡养我妈了，当时我们哥俩说好的。他养我爸，我养我妈，所有的这个对于妈的这个赡养呢，还有说什么这个去世啊、埋葬啊这些我们都管了。那按约定的话，就应该老二来去赡养父亲，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应该老二管。
1: 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母亲已经去世，他已经完成当时约定的义务了，
0: 哎、
1: 是不
0: 是？对，就
1: 是
0: 说、
1: 啊、
0: 爸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哎、对，当时就是那么分的。
0: 哎，对。所以就是说他一直认为就不应该再对父亲承担赡养义务。但老二呢说生活困难，也是拒绝支付赡养费。哎，这俩儿子。然后咱们看一下法院来去怎么判的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张某不是他们的父亲，作为父亲对于张老大和张老二的成长都尽了抚养教育义务。那这个两个孩子均已成年长大，成家立业，他是具有赡养能力的。现在呢父亲已经年迈，需要子女去履行赡养义务。而这个两个孩子呢就应该依法对于张某履行赡养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赡养老人。 老人。两兄弟关于说老大赡养了母亲，老二负责赡养父亲的分工，属于子女内部责任分配约定，不能对抗父母依法享有的被赡养的权利，也不能通过约定来去拆分免除任意子女对于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那老二呢，仅以收入偏低、家庭开支较大的理由来去拒绝支付赡养费，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定由这个老大和老二每人每月给付老人赡养费是300元钱，一人给300。
1: 嗯，
0: 案件宣判之后啊，当事人呢也没有提起上诉啊，并且已经生效了。就是这个事例啊，就有这样的，我觉得挺明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俩约定好了，我管你，我管这个，
1: 你
0: 管那个。
1: 你和谁约定好了？
0: 不是，我说是，比如说两个孩子的话
1: 啊，两个孩子约定好了，
0: 对，约定好了之后了啊，父母你管一个，我管一个，然后呢，之后了谁都不用管，就是啥都不去干涉了。这个刚才呢，就是也是说了，你们只是说呢，你们属于子女来去对于老人的一个赡养的分工，而不属于说对于他赡养的义务的一个构成。那法律对这个来讲呢，他并不会来去支持你，你养了母亲，然后呢母亲过世之后了，你就不再养父亲了，这个是绝对不会支持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
1: 这个
0: 咱们一定要清楚一点啊。
1: 这个其实吧，就是两个孩子最开始对两位老人的赡养其实都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了，进行赡养老人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位老人去世了，剩下一位老人没人养了，那在法律上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子女就是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不管你们俩哥俩怎么商量的，是不是谁养谁，谁照顾谁，怎么样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呢，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26条、第1067条的规定，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是基于血缘产生的法定强制义务，无法自行免除。而第153条明确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现实生活中呢，分养父母，还有谁拿退休工资谁养父母的情形啊，均是子女之间的内部约定。
1: 嗯，
0: 如约定内
1: 商量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约定内容隐含赡养一方老人即可免除对另一方老人赡养义务的意思啊，则相关约定违反了咱们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就是你们说这些都白说，法律压根不支持，也不能以此来去对抗父母主张赡养的合法权利。如果说父母要求说你们要进行赡养，给赡养费，或者是说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抚养的话，那你真的是说你必须来要来承担，也必须要去接受。
1: 哎，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啊。
0: 对，咱们这案件当中啊，赡养母亲的付出是子女履行对母亲的法定义务，赡养父亲的责任是另一项独立的法定义务，两者不能相互抵消，不能以已经赡养一方老人为由拒绝赡养另一方老人。
1: 嗯
0: 嗯。而且呢，这个尊老爱亲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咱们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嘛。赡养父母不仅是道德层面的温情坚守，更是子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能附加条件，更不应该随意去推诿免除。别说我家里边现在挺困难的、啊，这个孩子上学呢，然后还得就是说也都得我供，你再有实际困难，也不能拿这个困难来去抵消你赡养老人。就像之前咱们有听众曾经打电话跟我们说，说他的低保被取消了，
1: 嗯嗯，
0: 然后问他为什么，说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工作了，并且有这个交社保了、
1: 哎，
0: 然后呢，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就把他低保取消了。我说这正常的呀，然后说那我不能接受啊、
1: 嗯、
0: 我说为啥你接受不了呢，那我家孩子的话现在他挣那点钱的话不够自己花呢，那我的钱就必须是由政府来给。政府的话在你生活很困难，你家孩子没有能够达到说这种有这个能力来去赡养你的时候，来去给你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支持，但是政府并不是说他有赡养你的义务啊。
1: 哎，
0: 赡养你的话是子女来去赡养，而不是说啊，我为了让我家孩子啊这个生活过得好，那你我就得赖上了，就是国家必须得养我。那你这个的话，那法律上也不支持。所以说呢，你的低保被拿下、被取消，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你已经现在家里边有成年的，并且有这种赡养能力的这个成年人了。那他是必须赡养你的，而不是说由国家来去进行赡养你
1: 啊。
0: 啊，
1: 而且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就是说钱不够花。
0: 嗯，
1: 这个确实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词、
0: 哎、
1: 到底多少是能够花，
0: 多少都认为不够花。 是吧？就是每一个层面的，就是说可能说拿1000多工资的，
1: 嗯，
0: 他会
1: 确实
0: 他会认为说他不够花，当然也有人家拿着1000多的一个月的工资，人家也认为说我最起码我还能保证我正常的生活，
1: 嗯，
0: 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哎，有的人一个月挣2万他也不够花。
0: 对，那你想要的这种物质生活太高的话，我一月挣1000多块钱，我一月我就想花1万多，那你
1: 那你
0: 绝对不够花。
1: 对对对，往往还有一些是属于啥呢，乐天派，我一月挣1000，我过得还很开心呢，
0: 不是，
1: 我也感觉很够花。
0: 人家的想法是什么？哎呀，我最起码我还能挣1000、
1: 啊、
0: 我不是一分钱不挣。
1: 你看就是好在哪儿呢，还能攒点儿、
0: 哎、
1: 这是非常好的哈、啊、这种心态很
0: 好、啊。这类人我也很羡慕，我都想问他怎么攒的。
1: 嗯、啊、你就属于那个就是多少都不够花那种的。
0: 我倒没有说不够花，我只能说我不剩。
1: 啊，那还是够花。
0: 对，我也没说过说我不够花，我只是说我没有存款，你知道吗？
1: 这咱俩一样啊。
0: 所以因为点啥呢？
1: 这个啊，就是说咱们听众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当时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说你的这个孩子挣的到底是多少啊？
0: 而且呢，就是以我们现行的这个工资标准的话来讲的话，那如果他能把你的低保给取消了，你家孩子的工资绝对不可能是说只开到一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 哎，
0: 那你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话，但他可能也就维持他一个人，他达不到以咱们的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来去算，那家庭人均收入你还不够，
1: 对对对，
0: 他不能把你低保取消了，这、
1: 嗯、
0: 证明你家孩子可能一个月得达到3000多，然后能够
1: 平、哎、可能会更高。
0: 对，平衡到说你们两个人的话、
1: 啊、
0: 那就完全已经达到咱们最低生活保障了、
1: 嗯、哎，你看一月这个在大城市一个月开1万多，但是确实不够花。
0: 嗯
1: 啊，这种情况这可能
0: 租房子就得要8000。
1: 哎，对，可能是就是咱们听众面临的这个情况，然后这边的低保还被取消了，感觉
0: 哎
1: 不平衡
0: 啊对，就是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吧，不可能是完完全全都尽如你意的，那只能说我们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款来去进行一些要求和约束。
1: 嗯，
0: 如果是说啊，那你现在来讲，你的孩子已经把户口在你这迁出了，人家也有独立的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是说啊，孩子需要来去抚养赡养了。那你的话，你自己的这个户口当中身体还不好，没有工作能力，并且也没有收入来源的话，
1: 嗯、
0: 那你还可以再去申请低保。
1: 哎、
0: 而且咱低保来讲呢，它是怎么样的？它不是说我申请了之后了，然后我就是得了几年，或者是说我这个有啥情况又给我取消了之后，我不能再申请了。
1: 哎，可以再申请啊。
0: 就是说呢，你当时的状况呢可能会好了一些，但是过几年你的生活水平的状况又达不到咱们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了，那你可以再申请啊。
1: 嗯嗯嗯，这都是动态监管啊。如果说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补贴，那可以完全的，就是就比如刚被拿下来，
0: 嗯
1: 啊，这又发生什么重大变故了哈，我再次的申请也可以啊。
0: 对，所以就是也是一定要清楚，人家给你拿下来也是一定是有理有据的，怎么给你拿下来的？
1: 哎、
0: 有的说我不知道啊，因为啥说这几个月都没给我发，没给你发你就去查一下，是不是说你有这种情况？哎，有这个你可能说有疑似违规行为呀，或者说呢你现在已经不符合低保的人员的保障标准。准的，那给你拿下来，那你自己这个得去问一下，到那人家可能会说因为什么情况，
1: 那
0: 你就自己来去对照一下呗，这个到底是冤枉你了，还是说呢你事实有这种情况被查出来了？
1: 对对对，真正把这个补贴啊给真正需要的家庭、需要的人员哈。
0: 你看我们俩虽然说我们俩在这捣鼓说不挣钱，也不可能给我们俩呀。
1: 这天天吵着穷，但是这补贴确实得不着啊，这不符合条件啊。
0: 咱俩也要点脸吧。这话说的时候都感觉比较心虚。
1: 这就是刚才说的钱不够花，像你说的你感觉哎够花，正正好好，但你说谁不希望钱多点呢？
0: 希望归希望，这个话有老句话叫什么呢，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是吧？
0: 哎、
1: 嗯，那肯定是啊。
0: 虽然是说我
1: 补贴这个事儿是白给的、啊，
0: 虽然说我是女子，但是
1: 女子也
0: 哎，我们的话呢，也是要以自己的能力来去争取自己的工资，是吧？
1: 哎，对对对，这就说到啥呢？刚才就要说这个补贴呀，它是补贴，不是你的工资。
0: 哎
1: 这之前总有听众
0: 说，你别
1: 说
0: 理直气壮
1: 的，
0: 就是而且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发现，很多人都理直气壮的来去说，我这工资。 三月咋没给我呢？
1: 哎，
0: 然后或者说那这个
1: 低保工资咋没发呢？
0: 啊，对，或者是这个啊，他这个。

0: 就他的这个怎么比我多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反正在我们俩的感觉当中啊，补贴他没有要求你，因为你要拿这个补贴，你必须给我付出8小时的工作制的工作，
1: 对对，
0: 是吧？你呢，可能因为你的家庭情况啊、身体原因呢、啊，是由国家、由政府来去给你进行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让你达到咱们正常生活水平的一个补贴，没有要求你来付出什么。我觉得这个钱的话，我们拿到手的话，我还应该觉得，哎呀。嗯，就咱不是说我非得要感恩戴德吧，但是最起码我应该心怀感恩，
1: 哎、
0: 而不是在那儿去强调说你这月的话，你给我晚发2天，你这你要是说你正经工资的话，给你晚发了，你可以去找老板，或者说你找单位你来去问。
1: 嗯，而且我还听到过那样的话语啊，就是说怎么才给这么点儿？
0: 哎，
1: 其实我就想说，
0: 这么点儿的话也没人给我们的，
1: 这就是白给你的，那你还嫌少吗？
0: 嗯、
1: 已经是白给的，不用你付出任何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应该。不说感恩吧，最起码你别诋毁哈。
0: 嗯，还有呢，就是哪种呢？包括说咱们这些年的话，全国对于咱们的低保户的住房也有这样的改善，像廉租房。
1: 嗯，
0: 廉租房的话，只要是你一直符合低保标准，你低保金拿着，房子给你住着，那你就是说。你到冬天你交个供热费的话，那你还有什么说这个为啥供热费不能给我们免了呢？你供热是企业，他对你没有减免的这个义务的话，他可以不给你减免。包括说像是水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水费的话，即使是说对于低保户有一定的照顾的政策，也不是说你不交是吧？只能是说在这个范畴当中，人家给你稍微降一些，而这个是咱水务部门来去制定的。政策也是说他们对于低保人员的一个照顾，并不是说人家就必须要去照顾你，人家可以不照顾。
1: 嗯嗯
0: 啊，就是咱们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说照顾你真的是人情，不照顾你也是本分，你没有必要说我拿这个东西我掐着对我的一个照顾，然后呢我还大肆的就像傅饶说，我大肆的来去诋毁那哪个哪个单位哪个哪个部门怎么样不照顾我，因为啥呀？那你自己我
1: 这是企业啊，说的是企业啊。
0: 我可能还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疑问啊，你自己有儿有女都不照顾你呢，为什么非得要求人家要对你照顾这么多呢？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呢再去你说你每月拿着咱们的低保补贴，
1: 嗯
0: 啊，然后呢你住的咱们给你的廉租房，你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你还享受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待遇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你不用感恩戴德，但是你多少心里边吧，你拿着这些待遇的时候，你也想一想啊，是不是说就必须得给你，不给你可不可以？
1: 啊，这都是我们享受的待遇啊。
0: 行吧啊，那我们呢也是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无论说是跟咱们的学生的一些反诈的一些宣传呢，还是说呢跟大家来去讲的一些案例啊，都希望说呢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去享受到开心快乐，还有说呢丰富多彩，另外呢也是要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济康路的胡同啊，这个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路段，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一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康宁大街千林小学门前，以及300户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新康街的胡同啊，龙山实验小学，我们这个胡同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这个是西宁大路，咱们这个位置是咱们西宁分局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还有，
1: 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2: 多多，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头两天哈，我就是走到大道上的时候呢，哎呀，就有人问我，说的，哎呀，你嘴上口红啥牌子的呀？咋那么好看呢？你说你搁哪买的呀？哎呀，我寻思我就那啥呗，我都这么好看了哈，我就好人做到底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那个你就向前一直走，然后第一个路口左转那家麻辣烫，你得告诉老板要那个多麻多辣的啊。

有一天呢，小明开车经过了广场啊，碰到了一个迷路的女生。然后吧，小明就让他上车了，把他送到了他家小区的门口啊，然后就问这个小女孩说，你这下认识路了吧？姑娘点了点头说认识了，谢谢大哥。然后小明没让他下车，把他呢又从他家小区把车重新又开回了广场，然后对这个女孩说那你自己走回去吧。想不想就是给他一脚，都给我送到小区了，你又给我拉回来了。

就是有没有就是躺着也中枪的事儿？啥叫躺着也中枪呢？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之间就跟你有关系了，你就有没有这事儿？说小刚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快要放寒假了，然后呢，他们的室友啊就提议说的今天晚上咱们通宵打牌呗。然后小刚呢胆儿比较小，他就担心啥呢？担心这个宿管阿姨会来检查嘞，就说我不玩，完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哈，这宿管阿姨真来了。然后他们在三个打牌的那个同学呢，当场就被抓个现行，就抓住了。然后阿姨就果断地掀开了小刚的被子，大声地喊：“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搁这装睡呢啊！”哎呀，真没玩啊！那阿姨寻思四个人能四个人玩的事儿，你一个人搁这睡觉，但是他真没玩啊他。

现在这不天热嘛哈，就是每一个饭店的空调开的都很大啊。然后吧，有一天我就坐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嘛，正好在那个空调那个口下边。哎呀，就是这顿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挺冷的了，都有点冷了。然后吧，我就找那个服务员了，那个服务员是个男的，我寻思我跟他说一声啊哈，我有点冷了，能不能把空调那个就是开小一点呢？我就跟那服务员说，我说你好，我说我冷。然后这个男服务员呢就呆呆的看着我，就瞅着我嘛，说那个，那咋办呢？就要不我抱着你吃啊？那就情商一点没有，那再不说情商，那智商不在线吗？就是我这样式的，你也抱着我，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胖，你都能抱？我那意思不就是空调开快关小一点吗？你这钱。

前两年哈，就是在我办公室，就是刚到单位的时候哈，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呢就虚心的向那个老同事请教问题，但是吧哈。

就是这个，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想羞辱我一下，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地说：“说这你都不知道，妈你还是个研究生呢。”说完呢，他就哈哈大笑。完了，我就寻思，你看你这不是羞辱我呢吗？是不是？我就非常立刻啊，我就非常非常立刻，我就立刻非常真诚地来回答他。我说啊，我说那个读研的时候他也不教这个呀。啊，我说那我知道了，你没读过研，你要是读过研你就知道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天上课呀，这个小李老师呢就迟到了，一进教室啊就开始自我检讨，说那个对不起同学们啊，那个我的电动车坏了，所以我迟到了。那个今天呢我迟到了，我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起立敬礼，今儿咱就免了啊。这个时候呢，听完老师这一番去检讨之后啊，同学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同学们都齐声说老师啊，你有资格，你有资格啊，你有资格，你别这么说你自己。这个时候呢，班长马上站起来，放开嗓子就高喊说起立。同学们也站起来了，齐声高喊说老师好。今天的这个起立敬礼啊，起立这个老师好啊，就是尤为的声音大啊，因为孩子们都受到了鼓舞，老师向我们检讨，你这事儿你是不是少见哈？哎呀，就声势惊天动地，排山倒海，声音特别大。这时候小李老师就非常沮丧。小李老师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们喊吧，你就喊吧，你们这回校长又知道我迟到了，你就完了，你完了，你们喊吧。”

老师呢，为了向同学们证明哈这个吸烟的害处啊，特意呢就是把从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啊放在了一些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呢，虫子就死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就问大家哈，兄弟，你们看啊，那刚才老师做的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说我们知道，抽烟不会长虫子。

有一天晚上哈，我就看那个路那块儿，就路马路上啊，我这嘴马路上呢有两个妹子就互相撕扯着对骂。哎呦，我看这不打起来了吗？我这么欠的人哈，我就赶紧跑去把俩人拉开了。我说放手放手，别打别打，我跟你们先别打了，先别打先别打。然后那个这俩妹子就是看我这样式儿都愣住了，说的这个。当时他俩，我觉得心里边就想说：“你是谁？你认识我俩吗？我俩打仗跟你有啥关系？你过来拉架了呀？”然后我看他俩都愣住了哈，我就拍了拍那个打架那个姑娘，我就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哈，我说那个你先别着急打啊，等一会儿，我有几个看热闹的朋友还没过来呢啊，等一会儿。”我说完这号话之后，他俩真不打了。哦，可好使了，他俩不打了，他俩都来打我来了。那我朋友没来，你等会儿再打呗。

说小明小的时候偷偷去河边钓鱼哈，完了就被他爸逮个正着。他心想哈，只要我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怀疑他自己了？于是呢，我就不是我小明呢就鼓起勇气了，就对小明他爸说了一句：“叔叔啊，你认错人了。”小明说：“长大了之后回想一下哈，那小时候是真挺耐打的，抗揍。”嗯，

所以那个有一天哈，我出去买东西去，我就碰到4楼的一个小男孩，就在他爸的车上划拉东西呢。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完，那小家伙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说：“阿姨，你别告诉我爸，我爸揍我。你别告诉我在他车上是我在他车上写的啊。”我寻思，我说我呢，我说阿姨不说。我走近一看哈，车门上用小石子歪歪扭扭的写着3个大字儿，5个大字儿，他写的"老爸是坏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4: 是啊。
3: 那我考考你呗。
4: 啊。
3: 三乘八得多少？
4: 96.2啊。
3: 15×7呢？
4: 96.2啊。
3: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4: 你就说快不快吧。
5: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小明说呀，说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一家公司面试，然后老板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哈，说那个，虽然呢咱们公司的薪水不多哈，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对年轻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明一回忆呀，说是啊，现在呢已经2年过去了，老板并没有骗他。小明现在看起来哈，就是已经像40多岁的人了，快速的成长起来了，是的。

个万的朋友啊，他就说说的以后给孩子起名呢一定要大气，这样啊孩子上学的时候点名儿，哎呀才能叫得响亮。然后呢这一圈朋友哈、啊、都陷入了沉思，大家都在想，什么名姓万，什么名叫起来还响亮还大气呢？突然有个人脑洞大开哈，说叫万岁爷。这可老响亮了。

小林呢对妻子说，说你老愿意与隔壁那个小杨家比，他家装修了房屋，哎呀你也要我照他家装修那样式的装，他家买了个电脑，完了呢你也要买一台跟他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看吧这下咋整。然后他妻子就非常焦急的就问说，哎呀那他家又贴啥玩意儿了。然后他丈夫说，说的他昨天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这下咋整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也曾相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章。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的，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了柳叶。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天鹅，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管家当户公托恩怨，与亲而不告，连红绸才高，绸高。

0: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1: 梦里的灶火旺映出了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她所有的缘分都被这3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她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她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桥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她，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

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不想出去，不想回家。你为啥不想创新？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杨小姐，李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捧红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一辈子。
4: 物是人非，戏才不是张爱玲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你老活着，坚强就不会死。坚强在，坚强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坠

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咱们的八月份了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大家呢有需要去检车的，检车到七月份就结束的这种的，
1: 今天还行啊，
0: 抓紧时间，哎，还有一下午嘛，是不是，抓紧时间啊，你过了之后呢明天就是八月份了，周六周日你还不能检车，
1: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延迟了呢，
0: 哎，就容易会出现这种情况、嗯、但一般啊严格一两天两三天吧，这东西咱不好说啊，我不能说你延个一两天两三天肯定就没事儿，是不是，但是呢你可能说延着一两天的时候呢，咱交警不会说那头说这个信息可能报那么快呀，或者是
1: 马上就是有这个你这延迟的信息哈，
0: 哎，或者是说马上就在路面上就能拦下来你，是不是，这个我们不能说百分百肯定啊，但是呢建议大家就是咱别往后拖，
1: 对，
0: 毕竟说如果一旦是逾期未检验的时候啊，咱不仅仅就是说咱不说别的，就不说什么罚不罚你款，拦不拦你，是不是，你要是真的在这两天发生交通事故，你的车是属于说没有检车的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它也是不予理赔的。
1: 嗯，其实这个也是说提醒一下大家吧、
0: 嗯、
1: 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是吧，就觉得说你看好多人断保了他忘了，其实这个他就知道、
0: 嗯、
1: 我断保了之后这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就不会理赔了，那你说检车他也一样，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尽量啊，我们总是会在月初和月末的时候去提醒大家、
1: 嗯、
0: 但是多多少少呢有的人他还是会忘，
1: 肯定会的、
0: 哎、我还是会，以前就是不只是说接电话也好，还是说呢有听众就是咨询也好，好，都是说哎呀我这过期了，
1: 对
0: 啊，本来是上个月的，哎，但是现在呢这周六周日就没法整啊，这咋整啊，就依旧是会有人来问的，
1: 那就别开车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咱们抓紧时间去弄，然后其次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名下有违章的情况下呀，咱们尽量呢就是也不要这个先不要去马上想着检车了，先马上想着的应该是去处理违章，
1: 对对对，
0: 哎，就把违章去处理掉之后咱们才能去正常的进行检车啊。我朋友圈里啊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啊、
1: 嗯、
0: 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呢就说哎现在就是赶紧办这个车险吧，
1: 好像有活动哈、
0: 对，说说几月份之后啊就可能说要全面大幅上涨了又怎么样啊，然后呢我确实就是我谁不心动呢，谁说有优惠的时候不想去这个弄呢，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毕竟你都要弄这东西啊，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车的时间真搭不上边儿啊，咱保险呢是可以提前一个月去进行续保，但是你这我看了一下时间，
1: 咱要被提前半年呢
0: 是啊，
1: 是吗，
0: 我就觉得我这至少得提前五个多月
1: 啊、
0: 哦！我这一看我说算了吧，这个实在跟这搭不上边，
1: 因为前阵子也就是上个星期大上星期我也真看到了、
0: 嗯，
1: 跟你说最后几天真的好优惠啊，
0: 对对，
1: 最低价啊什么样的这种啊，然后说大家可以想那个咨询价格的话可以找他，我看了之后我就默默的然后就略过去了，
0: 嗯，对，这跟咱真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个便宜咱占不上，但是呢如果下个月或是九月份吧，九月份的可能还行哈，
0: 九月份我也赶不上
1: 所以可以试试啊，
0: 哎
1: 呀，
0: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一年当中啊他可能真的会有几个月份呢他是真的是打折也好优惠也好，是不是，
1: 嗯
0: 啊，有活动也好，能赶上的那咱就说可以赶上了，头两天我还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他说检车也是便宜，
1: 嗯，
0: 哎，说这个什么是七八九是哪三个月份，反正便宜
1: 啊，这时候检车还能便宜呢，
0: 嗯，但是我看了一眼时间我依旧赶不上所以啊就是能赶上的咱就抓紧时间提前去弄，我记得之前有一年呢我去检车是那种上检车线，
1: 嗯，
0: 完了当时呢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检车线咨询，我想就是哎呀我别说的跑到这儿了，完了结果他这儿贵一些，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我就想着我问了两三个然后检车线，然后大概价位其实都是一样的，
1: 都差不多啊，
0: 哎，然后我就说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活动吗，他说现在没有了，之前确实是有，
1: 嗯嗯嗯，
0: 之前有检车的时候上线检车好像才100来块钱，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呢可能现在就是淡季， 买车他也淡季，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他买车淡季了，上保险也好啊，检车也好，他不就是少
0: 了，就少
1: 了，我觉得少了，然后他肯定要做活动让你提前能提前检车的话你就提前去呗，对吧，可能便宜点，
0: 对，其实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就是说买车的话都哪些个月份啊、比较合适什么的，是不是，所以也一样，那旅游也有淡旺季，买车也有淡旺季，包括说买房子其实可能他也有一些这个淡旺季，
1: 其实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现在如果真的有人想要买车的话，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就是可以走走市场看一看，然后你心里就有数了。
0: 但知道为什么？其实之前反正跟大家分享过，但现在就是你看你说买车啊，在我脑海里，我一听到买车，现在这个季节，我第一反应你猜是啥？
1: 热吗？
0: 哎，溜达不动。那很多人说，哎，很多人说溜达，那你上这个 4S 店啥的，或者是说你上这个二手车行啥，哪儿没有个空调、啊？
1: 对，有空调吹着嘛。
0: 但是你就不想动，
1: 但你这个过程嘛，就是从屋里出来，甚至说从空调房里出来，然后这个路上是你下楼就上车，上下了车之后又进到空调房，但是你想想你开车这期间是有空调，但是其实一想很多人就不愿意出来，
0: 哎，就不想动、那我在空调房里一直吹着是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头两天啊，好像就是周三不周几那一天，我朋友问我，他说那个、我们两个一起关注的就是买小孩衣服的一个店啊、然后他家呢是打折促销，这个促销夏装，我说不想动，他说买呗，买大一号，明年孩子不就能穿了吗，
1: 对对，
0: 因为很多这个有孩子家长应该也都知道，都会去想着说，哎，打折的时候便宜的时候是不是、可能那一件小半袖才十来块钱左右，很便宜很便宜，然后就会想说去溜达溜达，其实以前呢我们也溜达过好多这样的店，就打折啊促销啊，但是从来没觉得说，哎，就都是，哎呀，可以可以去看看啊，那天他找我，然后我说不想去，他说买大一号明年穿呗、我说明年再说明年的吧他说为啥呀，我说太热了
1: 其实真的是最近天气还，咱们一直都在说哈、这个一直持续是高温，而且呢可能说温度说30多度也行也能挺，但你会发现体感温度很热，然后呢也会让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心情也很急躁，然后呢哎呀静不下来的感觉，因为你热嘛，然后你也不愿意像你说出去本来应该办的事儿先拖一拖、然后本来应该做的事儿，哎呀再拖一拖吧、然后总是这样，但是有的情况呢是不能拖的啊，
0: 对，
1: 就像检车，
0: 哎，
1: 这事儿就不能拖，还有什么检证啊也不能拖，
0: 对， 对，所以我们也是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跟大家去说一下，提醒一下，七月份即将过完了、是不是，咱们赶紧的趁着今天还是工作日还可以去检车，咱抓紧时间去弄啊。那刚才呢咱们也聊到了说这个买车是不是，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买车的话我们尽量要去选择什么颜色的车，
1: 什么颜色按自己喜欢呗，
0: 哎，那到底真的完完全全说就一定按自己喜欢就可以吗，那如果你说不考虑很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那就是按我自己喜欢，
1: 好多人你没发现咱们现在有一部分人会，就是说
0: 什么都不考虑，
1: 对，就是现在你看咱们那个有的车它不是说后贴的膜改的颜色、就是原本就比如说红色呀，还有一些什么绿色呀，有一些就是特殊的颜色、还有这个什么橘色呀，我看到原本就那个颜色、你看它不就是没考虑很多，我觉得、就是觉得说我就想要买一个这样颜色的车，
0: 我就喜欢，
1: 对，我就喜欢，
0: 但是其实呢就是像你说说多数人首先呢是考虑好不好看，
1: 对
0: 不 对， 对、
1: 然
0: 后呢其次会考虑说耐不耐脏，然后还有人呢会考虑说就是我的我的审美问题什么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好不好卖，但其实呢咱们先抛开这些不讲，其实颜色跟安全它还有一定关系，
1: 哎，这个真是，
0: 就是颜色不同在路上的辨识度它是不同的，在路上越显眼你越被其他的就越容易被其他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发现的概率就越大，哎，但是呢它同样就是你越显眼的话那你事故的这个概率它也会降低，所以说那到底说什么颜色的车最安全的显眼，我整个什么像你说的红色绿色什么什么橘黄色，是不是
1: 我就买这显眼的车呗，荧光色
0: 啊、但其实它也分梯队哈，它第一梯队呢其实就是白色，
1: 对，这个你看是大众都喜欢的颜色。
0: 哎、对、嗯，白色呢可以说是综合安全性的天花板了啊，是全场景都非常适配的情况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而且就是经数据统计啊，说白色的车呢，它也稳居就是统计榜单第一名。
1: 对，
0: 也是路上保有量最高最高的一个颜色。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然后那一天好像是下雨，我在厨房吧，就正好接水，完了我就往底下一看，我家楼下它就是停车的地方嘛哈、
1: 嗯。
0: 放眼望去，我大概查了一下，一共12辆车，里面有9辆是白车，
1: 基本上是白车。
0: 对、
1: 嗯，
0: 剩下的有1辆是黑车，有1辆是灰车，还有1辆是红色的车。
1: 嗯，你看，最近这些年，灰色的看的悄然也多一些啊、
0: 嗯嗯。
1: 但是呢，白色相对来说还是多。首选可能咱买的话，就买白的呗。
0: 对，
1: 嗯，
0: 现在多数人买车他都会选择白车。有的车呢，如果你想选择白色的情况下，他可能还要加钱。
1: 对对，
0: 嗯，所以说，为什么说白色选择这么多啊？第一呢，在白天的时候啊，光线非常充足，然后白色的反光能力是极强的，所以呢，就是和周围的环境对比也非常。明显你就一眼就非常能清晰的去看到它。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阴天呐、雾霾天呐，像这个清晨黄昏这种光线比较昏暗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包括说夜晚的时候，白色车辆的优势也进一步放大了。
1: 这肯定啊，就像咱们走到有的时候路灯不是那么亮，然后离得很远、很昏暗，晚上的时候啊，然后来一个黑车呢，你就像刺客一样，
0: 哎，对，
1: 飘飘就过来了，然后啊，是一辆车，就这种感觉。因为我有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白车离老远可能就恍恍惚，哎，你就那个白点或者那个白影、
0: 哎、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深色的车啊，它会融入到环境当中。
1: 对，
0: 你去发现，就是如果说到晚上的时候，这条路段上的照明不是那么好，或者是非常非常暗，然后呢，如果你后面是一辆黑车，这个黑车呢，它的车灯还坏了的情况。其实你非常不容易发现它。
1: 肯定啊，有一次咱别说车吧，就是你没发现吗，晚间咱们穿黑色的衣服和你带颜色的衣服它也不一样。
0: 对，
1: 我有一天晚间是走到这个半岛会那一趟嘛，那时候就好多年了，然后呢前面其实就有几个人全穿都是黑色的，3个人还是晚上。说句实话，那条路吧，就是也别说暗不暗啊，我离远了，我真的是没太发现这些人，走近了说，哎妈，我说这号3个人呢，
0: 吓一跳，是不是
1: 真吓一跳、因为他穿了一身黑。
0: 对，
1: 你想想头发也是黑的，然后呢全都是黑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像我们说，如果要是夜晚出行，我们穿颜色深一点的话，咱们尽量身上有一些带反光条的。
1: 对，这边也提醒大家、安全，说晚间你要夜跑啊什么，都说穿浅色的还是好一点嘛。
0: 对，其实就是即使这段路段啊它照明要是一般的情况下，你会发现白车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
1: 对、
0: 你是能发现它的。对向车辆啊，以及说这个像什么非机动车呀、以及行人呢，它都是容易看得到的。
1: 对，
0: 它唯一就有一个缺点，但这个缺点呢它也并不是说极其不可忍受的，
1: 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呗。
0: 哎，咱们也可以通过后天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外加装的东西来去就是
1: 保护
0: 它吗？哎，处理这个缺点。啥缺点？就是长期露天停放的话它容易发黄
1: 啊。那这个就是需要
0: 贴车衣就好了。
1: 对，贴
0: 个
1: 车衣，
0: 是是，
1: 或者是定期的就好好去清洗啊什么的。
0: 哎，对，或者是什么保养，或者是抛光，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吧，你说我怕就是长久晒下来出问题的话，我可以给它贴车衣嘛。
1: 对，
0: 车衣我3-5年换一回，是不是？这也可以。还有其他颜色，咱们呢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还有什么颜色的车也同样在第一梯队呢？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梯队除了白色的车，其实还有黄色的车。
1: 黄色，
0: 嗯，我们看到啊，几乎呢就是所有的像工程车，抢险车，还有校车，这些就是清一色都会选择用颜色，用黄色。
1: 一看的醒悟，
0: 其实就是
1: 离老远就能看。
0: 对，不是说这车吧这色儿多好看是不是、但是呢在恶劣天气下它是更加显眼的，
1: 对，
0: 也是为了安全考虑的。黄色的光波呢穿透力是极强的，雨雾大雪像阳沉天，光线穿透力它要比白色还要好很多。大雾天呢其实几十米开外的话呢白色车其实基本就看不见了。
1: 是的，
0: 但黄色车它就很明显
1: 啊。对、
0: 哎、
1: 真是哈，
0: 大雾天本身它就雾蒙蒙、雾白
1: 雾
0: 白的那种，
1: 雾白
0: 雾
1: 白的。
0: 对，白色车就跟黑色车在晚上一样，就隐藏在环境当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黄色车你会发现它非常明显，就是你能一眼就发现它，但是是不是？就黄色车家用上来讲太小众了。
1: 一般可能看到的路上看到的啊好像挺少，真的能数过来的。
0: 黄色车呢它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喜欢黄色车的它并不多，其次呢就是家用的黄色车也很少，还有呢就是不常见，它就选择性就比较，车型就少。
1: 对，
0: 就我是这个产车生产家老板，我也不可能去选择一个大家都不喜欢或者都不爱选的颜色
1: 比较另类的，
0: 对不对？
1: 大批量生产黄色、
0: 哎、就所以呢就是它的这种车型吧相对应也少。但同样在东北呢它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照小眼儿。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见过，我看到过一回黄色、真的是焦黄焦黄那车、
0: 我之前也看到过，
1: 我看到过，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不招虫子吗？
0: 对，当时想的就是
1: 对第一反应
0: 招小眼儿、
1: 对，有小眼儿啊、特别是这个过两天你就会发现虫子更多了。
0: 对，但是吧这个东西你要分车型，可能有的车型它要是黄色就会非常好看。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你能发现就是很多比较
1: 跑车类吧，
0: 哎，
1: 好看一些，
0: 比较贵的、高端类的、咱们的一些跑车呢、它就是五颜六色会更多一些。
1: 突然发现了，它贵的好看不在于颜色，是钱，
0: 在于贵了，是吧？同样呢，还有一个颜色的车呢，它也在第一梯队，什么颜色呢？银色
1: 啊，银色，
0: 哎，就是它，它有点儿。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仅次于白色吧，因为它的这个反光率是仅次于白色的。
1: 它能反光一点，你说它显眼吗？但我看来好像还没有白色黄色看来能
0: 更显眼一些。
1: 对对，
0: 是吧？
1: 更显眼，就一下子就能抓住的一个重点，是吧？
0: 所以在第一梯队里它排第三名。漆面呢它在日光下反光上来讲它会比较柔和一些，然后不像说纯白比较说在强光下是很挺有点说刺眼睛，是不是？白天辨识度是非常好的，夜晚呢它车灯照射反光也是非常明显的。最大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耐脏
1: 啊、
0: 哎，你像灰尘雨点这些印记以及说
1: 看不出来，
0: 对，像细微的划痕都是不显眼的，
1: 对，
0: 不明显的，兼顾安全和日常的一个打理情况，也是很多车主就是比较折中的选择吧。
1: 对，选个银色吧。
0: 但是吧这玩意儿它也有缺点，就那人无完人呢，是不是？就是黄昏暗光环境下银色和水泥路和浅灰色的墙体容易有那种轻微融合的状态，
1: 融合为一体了，
0: 哎，就是辨识度它会低于白色车辆。但是呢银色车是很多人可能说大道上全是白车我就不想选。
1: 对，有这样。
0: 然后呢、你说哎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我都觉得太扎眼。然后我就想着那能选啥车呢，黑车我又觉得不耐脏，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喜欢黑色。
0: 那我选银色吧。很多人就是不想选白色然后退而求其次选择的银色。银色车它也不难看。
1: 对，还行哈，
0: 还行，它不
1: 难看，不
0: 难看，对，
1: 也不能说好看到极致哈。
0: 对，你看我们说穿衣选择会说白色黑色很百搭，是不是？
1: 对，
0: 银色它也并不是感觉说很这个另类，哎，很出挑
1: 那种，可以选，
0: 哎，它也是比较百搭的类型的。所以说呢，就是银色它也排在了第一梯队。那说第一梯队的时候，来咱说说第二梯队吧。第二梯队都有什么样颜色的车呢？这咱们路面上能看到很多，比如说红色， 橙色、浅蓝色和浅灰色。
1: 对，现在这也是挺多了颜色。
0: 对，红色呢就是视觉冲击力极强，人眼呢对红色敏感度也是极高的，白天很扎眼，是不是？
1: 红车来了。
0: 对，路口啊、拥堵路段呢、啊、都是容易被发现的，包括说你在停车场里想找自己的车，可能也很快。
1: 一目了然。
0: 哎，也很快，我就挑红色找。
1: 对，
0: 红色车也不多，是不是？但是呢，它为什么在第二梯队？就是因为它夜间反光是一般的。
1: 它没有那么亮。
0: 对，大雨啊、浓雾环境啊，穿透力是不足的。然后呢，在红砖建筑啊、红色路牌啊，以及晚霞环境里，它车身也容易和背景相融，辨识度就打折了。但是也有人会认为啊，说长时间开红色的车呢，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但是我认为你在车里开车，你又不是看你那个车漆。
1: 你说视觉疲劳这个事儿，咱别说红车了，就啥车视觉疲劳，它也和车漆没关。
0: 对，
1: 是你看外面的环境。
0: 对，你疲劳这一块，我感觉就跟颜色是不发生关系的。但有一部分人会这样认为，
1: 有点太牵强了。这个，
0: 哎，对对。但是你像其他颜色，说浅蓝色、浅灰色这些呢，它是日常是够用的，反光表现也挺好。但是呢，一样就是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雾霾呀、傍晚啊，辨识度就下滑了。哎，属于说够用，但不拔尖儿。
1: 对，
0: 你白色它就拔尖儿，是不是？晚上我也能发现你。所以说呢，像选择这一类车型的，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白色黑色，哎，白黑灰啥的，哎，我去选那种像现在比较火一点的颜色，有什么这个墨绿色，哎，墨绿色颜色车我在路上看到过也挺多的，还有一些像这种什么这个
1: 灰色的现在也挺多，
0: 哎，对，像什么这个浅灰色这种，
1: 对，浅灰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也根据我们的喜好，然后呢去做不同的一个选择。好的，这一时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我从这个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向阳大路咱们工行啊通往政府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吉春路、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交通局门前的堵路，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的天津小区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所以请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上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

0: 好吧，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聊啊，说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咱都聊完了是不是、嗯、咱来聊一聊第三梯队吧，就是深色梯队。
1: 嗯，
0: 黑色呀，深灰色呀，还有深蓝色啊、以及说呢这种就是石墨什么什么这个那种非常非常深的
2: 深咖色，深咖色是吧、
0: 哎、
2: 也属于深色系啊，
0: 对，深棕色这种、嗯、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它这种这些呢其实都是不明显的颜色、
1: 嗯、
0: 但是同样它也是不少车主就是偏爱商务质感的热门颜色。
2: 对，
0: 你看除了白色最多，剩下我感觉就是黑色了。
2: 黑色最多，其实黑色很多人会首选、
0: 哎、
2: 无论说从什么安全性来说呀，或者是显不显眼、
0: 嗯、
2: 很多男士你看选择车的时候就选黑色稳重。
0: 对，而且有一些车型它真的也只是黑色好看。
2: 对、
0: 哎、
2: 这个真是啊。
0: 所以说呢像这个你看说白天啊强光下呢深色车看着肯定是可以的，都能看得到，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对比白色的时候也说了，到夜晚到晚上到这个什么黄昏的时候，到非常非常暗的时候，其实呢光线比较弱的时候，这种颜色的车它就有点看不清了。
2: 嗯，
0: 你像是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他那个车啊还不是完全的黑色，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深灰色
2: 啊、
0: 嗯。然后当时呢就是那天晚上在开车，他应该就是属于独眼龙，就是有一个车的车灯是坏了的。
2: 那你就会感觉前方是个摩托车。
0: 他我在他前方，我是看倒车镜、
2: 啊、
0: 哎，我看倒车镜我就一直看后面是有一个光一个灯、
2: 啊、
0: 完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后面有一个，真是当时感觉就有一个摩托车、
2: 啊，
0: 哎，后来吧是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亮的就是好像信号灯就开到那儿了，我往后一瞅我发现不是摩托车，是独眼龙。
2: 这个是在你后面，我遇到的就是在我前面来一个
0: 啊，在对面，
2: 他是这个银色的车啊，就他就是独眼龙，然后、
0: 啊
2: 我想我在走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就慢一点儿，错车、
0: 嗯、
2: 我说他摩托车我就在想我先离他远一点，其实那天也多亏我想要离他远一点。
0: 嗯嗯，
2: 没，因为如果按正常的话你一个摩托车的话我俩的安全距离不用留那么大。
0: 对，
2: 我就离很远，然后真的是走近了一发现是一辆车，
0: 哎，
2: 给我吓一跳。
0: 就是车灯坏了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修。
2: 对，
0: 就你会不认为啥，你会认为有一个车灯我依旧能照明。
2: 对，
0: 但是
2: 市区内它
0: 也
2: 行、
0: 哎、但是你在夜晚的时候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其他车来观测到你来发现你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咱们尽量吧就一定要去怎么说呢，就是注意像尤其是这种深颜色的车，我们在夜晚的时候、
2: 嗯、
0: 你更加要保证你的车灯是好使的。
2: 对，
0: 如果我是一辆白色的车，可能说我坏了一个车灯，但至少呢我有轮廓、
2: 嗯、
0: 是不是大概能看见像有一团白而且白乎乎的这种，是不是，但你要是深色的话真发现不了你，除了说在非常非常照明明亮的地方，但我们如果说你跑农村乡道呢，
2: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你不一定，你说你今天坏了，好多人去对于车灯啊，咱不管什么颜色的车，我觉得都是应该快点的，发现了就马上去维修、
0: 哎、
2: 不能停下，你说跑乡道那可能今天就突然间说明明我们总也不去，突然间说那咱们去采摘或者说上那儿去玩去、
0: 嗯、
2: 可能说那就走吧，你抬票起来就走了，开车就走了、
0: 嗯、
2: 你回来的时候就赶上黑天，你忘了你车灯的事儿，
0: 坏了
2: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性。
0: 是，还有其次呢像阴雨天，像隧道出入口，
2: 嗯
0: 啊、地下车库，深色的这个车身非常非常容易和路面呐、啊、树荫呐、啊、墙体呀、啊、融为一体。
2: 对，
0: 在夜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农村乡道啊，或者是说呢一些比较偏远的这个郊区什么的，它可能没有路灯，
2: 嗯，
0: 黑车在不反光，然后呢你不开车灯你跟隐形差不多了，是不是
2: 隐身来
0: 哎，隐匿于夜色之中，是吧，咱不知道要刺杀谁，是不是
2: 像刺客一样从前方来了
0: 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还有说呢像一些其他颜色，比如说像小众的哑光黑，
2: 嗯、啊、对，哑光黑更显黑，
0: 本身吧你就黑色了，然后呢你又给自己车一，或者是你是白色车可是你喜欢黑色，你给车一、
2: 啊、有这样的
0: 哎，你给贴个哑光膜、
2: 嗯、
0: 本身这个有的车漆就不反光了，哑光更不反光，是不是，还有像什么磨砂灰，
2: 嗯
0: 啊、颜值白天看确实挺
2: 好看
0: 的，好看，哎，这一看就很年轻化、
2: 嗯、
0: 是不是。

0: 但是反光能力是几乎是最差最差的了，夜间可视度就极低，如果一旦你的车灯不好使的话，完全发现不了你，对不对？
1: 隐藏于黑暗当中。
0: 哎，所以呢咱们就是，如果你的车是深颜色的车，那么咱们尽量呢为了安全考虑着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它现在不是网上有那种装饰吗，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的保险杠的这个四个角，哎，我们去贴一些反光条，
1: 这个可以，
0: 哎，就是你前后车的话，只要有亮的地方，它这反光条你就能出现这个亮，大家就能发现你，
1: 对
0: 不对？或者是说呢，你可以说像我看到有那种在车顶上立一个那种就像装饰物，
1: 嗯，
0: 哎，有的那这个
1: 亮光的，
0: 哎，对，
1: 能反光的那种亮
0: 的，对，就是有的装饰物在夜间呢，根据车身抖动，它是能看见光的，
1: 嗯嗯，
0: 能看见亮的，这也能让别人发现你。再不然的话，你就是说我经常跑那种乡道，我还是深颜色的车的话，我不保证我的车灯是不是会突然坏。你看为什么咱们跑高速的时候，很多大车把身上挂的像五彩灯似的，
1: 对，一来了就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那个车真好看哈，闪闪发光过来了，
0: 嗯，
1: 其实它的颜色只能看到灯，
0: 哎，
1: 然后车体是什么颜色你看不到，
0: 对，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大车几乎有很多也都是深色的，
1: 对，
0: 哎，像那种什么暗红色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都基本这样多吗？
0: 对，你到晚上根本看不见，那你看它全身整个车身挂满了这个彩灯，
1: 彩灯来了，
0: 它目的是啥呀？它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别的车发现它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啊，就是出于安全考虑上，我们可以去在选择车买车买这个颜色的时候吧，你自己慎重一下。如果你说我确实比如说我这车就是那种商务车，那一定要选黑色，那好看嘛，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要去注意了，咱们怎么样能够说这个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嗯。一聊到这个车呢，其实我想起来在最早之前吧，就头几年的时候吧，我身边呢我有个朋友，他那个时候是没考驾照呢，
1: 嗯，
0: 他就稍微不太懂啊，不是很懂，然后呢我们俩就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说车的这个颜色，然后他当时就说，他说买车买黑色，
1: 嗯，
0: 我说为啥要买黑色呀，他说黑色耐脏啊，
1: 黑色耐脏
0: 啊，我说不对，我说如果你要是为了出于耐脏考虑的情况下，我说你要去买白色，
1: 对，白色真的很耐脏，
0: 嗯，然后他说那不对，白色不都不耐脏吗，他按照就是
1: 衣服
0: 来去考虑了，对，
1: 买衣服面料来说的话，
0: 你衣服的话我们买白色衣服肯定不耐脏哈，你露点灰啊，蹭点啥玩意儿，你肯定都是能发现的，但是呢他说不对，他跟我犟硬犟，他说这个一定要买黑色的，我说要不吧，我说你回去问问你对象，我说这个问问他就是白色耐脏还是黑色耐脏，
1: 我觉得问他也不行，他还按自己的来，
0: 然后他后来他应该回去问了，然后反正他就没有动人不吱声了，我就想着他应该是
1: 知道了。
0: 然后呢这个等到他开始就是考驾照，然后在这个开车之后，哎，能开车之后了，他自己说，哎呀，我贴膜我必须得给他贴浅色的，我说为啥呀，他说耐脏
1: 你没问的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懂嘛，对不对，他可能说因为毕竟他没有去了解这个车，没有去说了解这一方面，他可能都是固有的一个思想，就觉得说白色都不耐脏，因为除了车其他的任何东西我觉得白色它都是不耐脏的
1: 就是车白色真耐脏，
0: 哎，所以啊就是后来呢他就会说啊我得选择浅色系的，到我后来换车的时候啊，我就去想了，因为当时呢我不想买白色的，因为我觉得白色太大众了，我就是太多白色了，我不想选白色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比较想选择那个墨绿色，
1: 这个
0: 颜色
1: 也挺另类，
0: 哎，或者是那种深灰色，我当时呢就是想选这两个颜色，但是呢就是我的销售啊他就跟我聊，然后跟我说，他说你还是选白色吧，我问他为啥，他说首先呢那两个颜色你得定，啊，然后你得等，然后我说那我不怕等，我也不怕这个时间长，他说抛开这些不说，他不耐脏这是一点，其次呢他说你还要考虑一点就是出售，
1: 对，
0: 然后当时我想来想去，再加上我家里人跟我做参考，我还是选择的白色。
1: 其实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 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嘛，就选车一部分呢是想我就是喜欢这个颜色，
0: 对，
1: 那我也不考虑别的，什么耐不耐脏都不考虑，不行咱就洗车呗，对吧？
0: 嗯。
1: 然后说还有后续还有一部分人他没有想到说这车你会不会卖掉，有人说那我买一个车可能说我不一定不想卖，因为我喜欢这台车、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开了十几年、嗯、或者是说七八年他觉得说我就需要换台车了，
0: 哎，
1: 但你会发现他卖不掉，
0: 对，
1: 为什么颜色不行，
0: 太另类了，
1: 没有人喜欢这个颜色，但你要白色或者黑色的话你会发现太好卖了，
0: 对，但这个同样也分车型，
1: 嗯，
0: 有的车呢你像马自达马六它就是红色热销，
1: 嗯，
0: 哎，你说你整个别的颜色，
1: 因为它那车型上红色就是好看，
0: 好看，哎，对，你说你整个别的颜色吧，还真的我在路上没看见过白色的马六，
1: 但是好像有别的颜色，但你没发现它不好看，
0: 对，
1: 就是你一看呢，它是马六吗？就这种感觉，
0: 嗯、
1: 他说它这什么车呀？
0: 嗯、
1: 你可能说，哎，他我没看，你要是红色啊，我就知道什么车了。
0: 对你像就是再早一些年说阿特兹那车型也很火，是不是？哎，也是热销红色，
1: 嗯，
0: 别的颜色也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也要去看，就是你想选择的这款车型，它的热销颜色是什么颜色？
1: 对，
0: 然后呢，再结合你自己喜欢的程度，我们去选择。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买车去选择颜色这一块啊，它真的不能仅仅只是说凭我们自己个人喜欢。
1: 这个真是啊，要想想后面的一系列情况，比如说卖呀、
0: 哎、
1: 还是说你打理呀，其实都要想一想、
0: 哎、对。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镇。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都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上一段也说到了，说这个其实在买车选择颜色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往后考虑很多。
1: 嗯，对。
0: 如果光凭我们自己个人喜欢，拿我自己来举例的话，当时呢可能我就会去选择那个墨绿色。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但是你要是身边再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劝了我一下，是不是哎跟我说了一下，我突然间呢又觉得
1: 没有那么香了。
0: 墨绿色好像确实不香了，
1: 是吧？
0: 哎，然后又感觉白色好像更香了。
1: 其实说明还是你没有那么太喜欢，只是可能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墨绿色，哎呀好扎眼好另类。
0: 真不是，
1: 很喜欢。应该是
0: 我很喜欢墨绿色，
1: 很喜欢。
0: 哎呀，我当时就是在选择想要买这个车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看的全都是墨绿色和那个灰色。
1: 但是我觉得你要买回来之后，我不知道你开一阵你就能不太喜欢了，就没有白色能这么样就是持之以恒的说哎挺好挺好那种感觉。
0: 我当时呢，我说实话啊，我在选择这辆车之前呢，就是我跟自己心里面就说，我打死我都不会选白色的。但是打脸来的就是这么突然，人永远都是这样，千万不要给自己立 flag， 是不是？
1: 就是我不会选什么，你肯定选的就是什么。
0: 哎，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我说打死我都不会选白色的，白色太普通了，哎，太大众了，我肯定不选。我要选我就选这个灰色，然后选这个绿色，然后灰色是备选。哎。完了最后呢选的时候那一天就选的白色走的。嗯，考虑了很多，别人跟我说了很多，然后就觉得白色也行。
1: 也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看到我这辆车的颜色呢，我不讨厌它，但我也不喜欢它。就是它可以行，哎，保值率高，是不是？
1: 就是我能开。
0: 哎，就是想，我记得之前呢和这个一个二手车的一个。

0: 这个车商我们聊过，
1: 嗯，
0: 他当时就说，他说很多人选择买车的时候呢，都不会去考虑卖车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都会想着我卖那十年以后呢，或者是多长时间呢，我就问不考虑那个东西。
1: 就是我卖的时候也是赔钱，那我还差这个颜色了吗？
0: 对，我就去选择一个就是我喜欢的颜色去开。他说最后结果呢，有很多就是人就会发现就是后悔了，当时我还不如去选一个好卖的颜色。
1: 对，
0: 因为到最后这辆车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开到报废，
1: 而且还有你可能就卖不出去。
0: 哎。你就是说白了，你可能整一个嘎咕的颜色，另类的颜色，回头来就是二手车行收车，他也狂狂往你压，往下压价。
1: 那肯定了，因为他也不好往出卖。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等到卖车的时候，你又发现这个车颜色不行啊，这不行那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呢，买车的时候不考虑，我就喜欢就行。
1: 对，我就喜欢。
0: 哎，你像我身边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买车呢买的就是黑色。
1: 嗯。
0: 买完这个黑色之后呢？他就不断的在给他这辆车换车衣，
1: 换颜色是吗？
0: 对，
1: 换颜色了。
0: 那一天呢，我之前呢，他是买回来黑色嘛、
1: 嗯，
0: 买回来黑色之后呢，他贴了一个哑光黑
1: 啊、
0: 哦，这车漆本身不是哑光的嘛，
1: 哦、
0: 贴了个哑光黑、
1: 嗯，
0: 没多长时间，我看他给撕下去了，
1: 嗯、
0: 贴了个银色
1: 啊、哦，也行。
0: 哎，然后呢，头两天我再见到他的时候，这车又变成白色了，
1: 哦、又喜欢白色了。
0: 对，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呢，咱们是我们如何选择颜色，到最后说我不喜欢的时候，我都可以去给他改色，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卖的时候能改色吗？
1: 改不了。
0: 我们怎么能说我贴一个其他颜色的车衣，完了我上二手车行，我就
1: 我刚才其实也想这个问题
0: 啊，我黑色车，我整一个白色车，完了我往外卖。二手车行也都不是傻子，人家也要看你这个漆面怎么样啊。
1: 他万一要试不出来的，
0: 不可能的啊。所以就是说回来了，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在选择车辆的时候呢，其实颜色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不能仅仅单凭我们自己喜欢，
1: 其实就要多考虑很多事儿啊、
0: 哎、你要多方考虑，考虑安全性能，考虑说呢它的这个是否好出手、
1: 嗯、
0: 考虑它是否好打理，是不是耐不耐脏。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白色车冬天的时候如果要只要不是说下那种非常脏的那种雪的情况下、
1: 嗯、
0: 我可以俩月不刷。
1: 我还想说一个月不洗。你这极限了，俩月。
0: 哎，俩月都可以不刷、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去考虑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们人体啊都是有感官的，
1: 是
0: 吧？是，哎，比如说，如果我说锅包肉，你马上你就能够想到锅包肉的味道，
1: 马上就馋，
0: 是吧？
1: 哎哎，馋得非常的及时。
0: 马上就馋啊！
1: 是不是说明我的感官非常的灵敏？
0: 哎，特别的灵敏，哎，特别的灵敏。比如说红烧肉，
1: 哎，
0: 马上能够想到，
1: 马上就馋。
0: 比如说醋，我们马上想到是酸；比如说糖，我们马上想到是甜，
1: 对，
0: 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味道，
1: 是
0: 吧？是，哎，就是听名字就能知道是什么味道，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味道有认知度的一些。
1: 没错，
0: 那如果要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比如说一闻，
1: 嗯，
0: 哎呀，这是酸的，就是看名字
1: 有味儿是吗？
0: 看名字就能尝到味道
1: 啊，
0: 这种通感症神不神奇？
1: 那这人啥味儿啊？
0: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我说一闻，
1: 嗯，
0: 这个人你只是个人，
1: 对，我是的。
0: 在我的感受里边你就只是个人，
1: 对，我只是个人，
0: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味道，
1: 没有咸蛋儿，
0: 一些其他的特征
1: 啊。
0: 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英国的一个小哥啊，他患有这个通感症，他一听到你这一闻，哎，他就能就马上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就能知道他今晚上洗没洗澡。
0: 那跟那个没关系，就是在他的这个印象里边，你就是那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下次再一听到你的名，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想到你的味道。
1: 那是这回他咱是夸他嗅觉灵敏，还是夸他想象力丰富呢？
0: 他这个是一种症状，叫做通感症。
1: 通感症，
0: 哎，
1: 嗯，
0: 哎，什么神奇？
1: 有点神奇，甚至现在有点懵。
0: 你想拥有这样的通感症吗？
1: 不太想。我不能说这个，比如说一想起安琪，有咸的。啊，一想起导播，哎呀，苦的。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点奇怪呀？
0: 那也总比一想起一闻酸的强。
1: 两天没洗澡了，哎，有点酸了，正常。
0: 哎，大家都有没有看过影视剧当中这样的桥段啊？就是有一种人会有特殊的症状，就一看到名字啊，一看到字儿，或者你把这个字。

0: 儿读出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就会闹出一些笑话。
1: 嗯
0: 啊，其实在这个外国哈，这个小哥有个小哥叫亨利啊，他在阅读的时候也有一种罕见的行为，就是他能够感受到每个文字的味道和气味。
1: 哦，
0: 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呀？
1: 对，万一要这字儿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呢？你比如说你读烤鸭，你可能会感受到它的气味。
0: 对，那就是你即便不是食物，在他这儿他也是有味道感受的。
1: 我的天哪，
0: 神不神奇？
1: 好神奇呀！
0: 这亨利呢，他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1: 嗯，
0: 他在10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发现他有这种特异功能。
1: 哎呦我天，这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他呢，这种感觉在名字上特别的强烈。你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就比如说 Lucy。
1: 啊 ，Lucy，
0: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名字是一个红色的大棒棒糖
1: 哦。
0: 然后呢，当时有很多人也感觉他这种行为比较奇怪，总会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父母呢就带他去看了医生，
1: 嗯，
0: 医生并不认为他这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一种通感症。啊、
1: 哦，
0: 就是什么叫通感症呢？就是使本没有联系的感觉联系在了一起。
1: 嗯，
0: 也就是说，亨利把听说。读写和气味给他联系在一起了。
1: 嗯
0: 啊，像咱们都没有，但是他有。
1: 是，
0: 哎，亨利的这种症状呢也让名字变得更加有趣。你比如说有个人叫 Jump
1: 跳啊、
0: 哎、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人的这是一只被踩扁的甲壳虫
1: 呀。这个形容多多少少、
0: 哎、马上他就会这样的感觉，
1: 让他
0: 有这样的
1: 感觉吧。
0: 啊，然后还有个人叫 Top
1: 啊，叫 Top 高
0: 啊，然后呢就是他呢就感觉这个名字呢是被一个就是被放了气的一个塑料鸭子，就这种味道、
1: 哎、怎么这么形象呢？而且很具体，他形容的一点都不抽象。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Hailey等一些名字，他的感受呢就是一朵依偎在窗口的红玫瑰。
1: 嗯，
0: 哎，或者是哎另有一些名字像舒缓的轻音乐。
1: 嗯、
0: 哎、但是一听到名字他就开始感受，就是联想啊。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呢？实际上亨利说啊，这种感觉就像是白噪音，其实习惯了也就没有啥事儿啊。
1: 嗯嗯嗯，
0: 他现在呢甚至能将这种声音就随意屏蔽。
1: 嗯，
0: 哎，他如今呢只会在第一次听到某个名字的时候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1: 嗯，
0: 平时的话呢就像按了开关一样把它关掉就行了。
1: 嗯，
0: 而且亨利表示呢他很享受这种能力，因为他在酒吧工作嘛，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他可以闻到不同的气味，这些不同的气味让他感受到了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啊。
1: 嗯，
0: 当然呢他说也有一些名字真的令我十分讨厌，比如说蓝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会让我非常难受，我就感觉一听到蓝这个字儿，我就觉得耳朵被什么奇怪的东西给堵住了，又黏又痒。
1: 你一说蓝我就想起要放大招了。我就想到我是一个刺客。
0: 哎呀，你这蓝 buff 哈、
1: 啊、或者是我是一个猛兽，有人要来打我，我要放技能了
0: 啊
1: 啊！我就满脑子都是这个。
0: 但是他一听到蓝这个名字他就特别的难受，他这耳朵就刺挠、
1: 哎、刺挠挠挠咱
0: 能不能你清理清理耳朵能好不呢？
1: 因为可能通感影响到耳朵里边的这个耳垢了啥的，
0: 是吧？
1: 哎
0: 哎，他说了，他说我遇到不喜欢的名字我就不会和这个名字的主人做朋友。
1: 哦，
0: 哎呀，这就神奇了，这就啊，
1: 就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为了要跟他认识，还得改个名是吗？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听这个名字特别的难受的话，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1: 突然感觉到通感也不是什么这个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0: 你看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哈，他说他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他有三个大学室友的名字就给他产生了困扰。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室友的名字呢就像是被浸在培根料理的野鸟的味道。这哎呀，这种形容真的是、啊、
1: 听起来不太好吃
0: 啊、嗯。另外一个室友的名字呢像一只被挖出来的眼睛，然后还有一个室友的名字更离谱，带着一股子刺鼻的味道。
1: 名字带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0: 对，但是如果跟他们相处就是作为朋友的话，就意味着每天我都要闻到这种奇怪的味道，所以他被逼无奈，最终他搬出了宿舍。
1: 他好挑剔呀、啊、我突然觉得
0: 想独居你就说想独居的，
1: 说就是呢，
0: 是不是、啊、
1: 说就是，这对说的都是借口。
0: 当然了，有了这种功能呢，好好开发也能够。

0: 就是满足对于美食的欲望。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是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是连吃几天肘子、红烧肉吧、龙虾什么的，然后我把这种能力呢，就给它开发到极致。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一听一闻想到龙虾，哎，就闻到味儿了。
1: 一听到我想到龙虾，
0: 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一听到你的名字，
1: 嗯，
0: 那就联想到了。
1: 你想到肘子吧？
0: 嗯，这么喜欢吃大肘子吗？
1: 肘子还能香一点。
0: 龙虾不好吃吗？
1: 龙虾还得扒皮儿。
0: 我扒你怕啥呀？我扒我自己个儿吃。
1: 你扒轮不到我吃，所以我很闹心。
0: 也有网友表示了哈，有的时候呢想到记忆中的某些画面也会感受到独特的味道，这个你有过吗？
1: 嗯，没有。
0: 比如说你在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以前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当你回想到他的时候，不会闻到一股味道吗？
1: 比如说像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小的时候吃过那只蟑螂，我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它的味道。
0: 哎呀，
1: 它对我的
0: 这是你真实的肠道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如果某个人的话呢，就没有一种，就是
1: 除非他身上体味很重。
0: 那不是我在就是当然这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应该是这种通感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越来不明显了。我觉得小的时候是有的，比如说我一想到谁要一说妈妈这两个字儿，我就会想到我妈妈身上的这个就是
1: 味道
0: 就是很香，
1: 对，
0: 然后很让人能够安心的感觉。
1: 我妈身上也是有一定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别人闻不到，你知道吗？
1: 对，
0: 只有你自己能够闻得到。因为我和我弟弟，我经常就是小的时候会探讨这个事儿
1: 啊，
0: 对吧？我说我妈妈身上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你闻到了吗？然后我弟弟对这种味道的理解，他又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对，
0: 然后每次一提到妈妈的时候，我就能够想到这种味道。
1: 是，
0: 嗯，这你是不是也有过？
1: 有过
0: 这种感受吧？哎，就是那些画面啊，或者是某个人啊，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些独特的味道的。然后这个味道呢是若隐若现的，哎，你想要细细品味的时候它就消失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通感症。
1: 那就是我只对我妈同感是吗？
0: 也不一定，你说不上你在什么时刻就是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是可能令你记忆的不那么深刻。
1: 嗯，
0: 对吧？不一定是非得是妈妈，是吧？
1: 对，
0: 爸爸的鞋呢？
1: 哎呦，
0: 当然这是有食物的，
1: 这不仅有食物，这还有味儿啊！
0: 啊，你看啊，这个通感症实际上也比较常见。你看，带领大家又了解新知识了吧？
1: 是，
0: 原来我们人类有一种症状叫通感症。
1: 我以为这通感是神话小说里边才有的这种情节，
0: 接通你感觉或者感受的一种症状。
1: 对，
0: 有些人看到数字就会看到特定的颜色。这是有些人哈，
1: 还有一些人觉得某一个数字就特别的不喜欢，觉得某个数字特别讨厌，不好惹。
0: 哎，
1: 某某某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数啊，比如135，就觉得他们呢比较冷漠。他觉得偶数呢
0: 比较
1: 温和。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温和，他也说不出来
0: 啊。
1: 就是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通感啊？
0: 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通感症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有特别的味道。
1: 嗯，
0: 这个通感症呢，也成为了叫做联觉症啊。然后呢，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类疾病。
1: 精神类疾病，
0: 我有病。
1: 我的天。
0: 哎，然后呢，全球有4%的人会患有这种疾病啊。
1: 嗯，
0: 虽然说感觉缺，就是有，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是很相同。
1: 嗯，
0: 哎，然后呢也都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感觉缺失是指啥意思呢？就是有的人的感觉缺失啊，是指的是没有感觉。而这个联觉呢，就是指感觉之间存在共通性，相互之间有联系。
1: 嗯，
0: 比如说看见有些人看到用这个黑笔写字儿，就会感觉到是五颜六色的。有些人呢还会给他们加上性别和性格。
1: 嗯，
0: 比如说数字3代表着运动，数字9代表着自大的精英女孩。
1: 哦，
0: 哎，通感 感症有什么特点啊？
1: 嗯，
0: 通感呢是指信息通过大脑进行分析之后，然后传给身体的各个神经。但是大脑的这个信息干扰呢，也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只是通感症的患者感受到的更加复杂。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文字与图片、味觉与图像的相连。
1: 嗯，
0: 哎，联觉呢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特征，也不代表就是人体健康出现了问题啊。
1: 嗯，
0: 别觉得说我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是不是我的健康出问题了？一点啥事没有啊，朋友。
1: 是，
0: 千万别担心，和你的身体就是没啥关系，
1: 没啥关系。
0: 但是呢，这种联系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奇妙的用处。比如说，你许久不见的发小，你突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是你记忆中它是粉色的，你可以通过联想到粉色，可能就会想起它的名字。
1: 哦，
0: 啊，国外的有一个医生，他还患有一种什么病呢？叫做镜像反射触觉症。
1: 嗯，
0: 就使他有感同身受的这一功能。
1: 嗯，
0: 啊，就即使自己没有经历，也能够体会别人经历的这个感受。
1: 啊，
0: 哦，哎，当这种感觉可能会增加痛苦，比如说看到你腿破了。
1: 嗯，
0: 我这边就疼，
1: 明白，属于疼痛共享，开关开了。
0: 哎，这就是这位医生啊。然后，但这位医生却认为这是上天给大家的安排，赋予他身为医生的一种利器。
1: 嗯，
0: 他能够耐心的对待每位患者，因为他能感同身受啊。
1: 对，
0: 所以这也使得他成为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之一。
1: 哎呦呵。
0: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联觉。
1: 嗯，
0: 啊，就像是你看就是那些个有味道的视频，
1: 嗯，
0: 是吧，读那些能够发出声音的文字评论一样。
1: 是，
0: 哎，看到别人受伤自己也会感觉到很痛。还有呢，就是被广告洗脑，一提到丝滑的巧克力你就有画面了，
1: 德芙，
0: 是吧，你就记得那个广告了，那条就是像丝巾的飘带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女主的头发，
0: 是吧？
1: 哎
0: 哎，这些都是通感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通感症呢？调查发现啊，在自闭症和一些能力突出的学者人群当中，通感症更常见。
1: 嗯，
0: 我就说我不一般吧。
1: 哎呦呵，
0: 我一点都不自闭，我指定是那个有能力的人。
1: 啊，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0: 我就与众不同了。
1: 哎呦呵，
0: 他们的大脑神经呢，连接结构与功能是与常人不太相同的。
1: 嗯，
0: 大脑特定区域呢，有专门负责特定的功能，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加，就可能会造成通感症。
1: 嗯，
0: 如果要进一步追查到分子层面的话，它具体的机制目前咱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是。
0: 哎，那么通感症还会容易影响到什么呢？就是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
0: 哎，也有网友认为，像就是咱之前说这个亨利的这个行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他读到什么名字啊，嗯，读到什么字，
1: 他要是读一本书的话，他得，
0: 哎呀，那吃了一波满汉全席啊。
1: 就是啊，
0: 啥味儿都有啊。
1: 就是啊，
0: 哎，他这种行为呢是属于阅读障碍的一种。那么到底是不是呢？什么是阅读障碍啊？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几分钟之内读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不算是什么难事儿。
1: 是，
0: 但是对于有患有阅读障碍的人来说，一小段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头疼脑热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很多人就认为阅读障碍呢就是看到文字和我们不一样，是镜像的。
1: 嗯，
0: 比如说坡看成了七，妈呀，俺家小孩有啊。
1: 哎呀，
0: 这小时候总是这个不是那个坡七不分，波的不分
1: 啊，
0: 是吧？其实呢，患有阅读障碍的人不仅仅会倒看文字，
1: 嗯，
0: 还容易比如说跳字、漏字。
1: 哦，
0: 你有没？
1: 我没有。
0: 哎，
1: 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有没？
1: 小的时候应该是也没有。
0: 哎呦，从小读课文从来不落字儿，
1: 那必须的。老有素养了，
0: 你说了我都不信。
1: 哎呀，这个吹一吹怎么了嘛？对不对？那又怎么了嘛？
0: 哎，有些人呢，甚至还要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读。
1: 哎，但我第一次读东西的时候
0: 都是这样读的，
1: 对，都是拿手指。
0: 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都这样，但是长大了如果还这样的话，就指定是阅读障碍了。
1: 我现在偶尔拿到一个就是不太熟悉的文字的话，也是会习惯性这个样子，
0: 用手指去指着，
1: 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说也未必你会读错，
0: 哦，那你就
1: 是辣字，
0: 那你读的时候这手是一行一行划的，那得划老快了。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点的话，那也读不成句儿啊。
1: 手机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一触就是这个可能什么资料就
0: 纸质的书啊
1: 就飞出去了。 对呀、
0: 啊，纸质的书
1: 的文件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就特别喜欢拿手指着读，这样
0: 对
1: 非常有安全感。
0: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么读课文或者是读什么的话，人应该是就是比较安全，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妥，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视力可能是。

0: 这会儿我身上好几个毛病了。
1: 但其实不是那
0: 啊，
1: 是因为就是你们的这个图画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呢，阅读障碍呢是由于音韵处理问题所导致的。患有阅读障碍的人呢，对于文字的识别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0: 嗯，
1: 比如明明学过的字儿，却不记得怎么读，分不清形这个形近字。比如说土和士啊、嗯，这俩字儿分不太清。而且呢，在长篇的文章的阅读当中呢，这种症状更加明显，容易加字儿、念错字儿，阅读速度极慢。哎，还有呢，就是理解困难，单个字能够分辨出来，但你组成一些词儿啊、句子啊、段落的时候，就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唱歌这两个字分开都认得，都知道唱是唱，歌是歌，但是联系到一起不知道这是唱歌。
0: 哎呀哈，那这个病得挺重啊。
1: 就目前来说，患有阅读障碍的人达到了五分之一。
0: 嗯
1: 啊，不要小看这个阅读障碍啊。当然也有大部分的人呢是可能只是比较轻微的阅读障碍。
0: 嗯，
1: 患有阅读障碍的人的大脑对于语言会进行加工，知道吧？
0: 嗯，
1: 哎，显示出结构和功能性的差异。但是这种现象呢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叫做病理失调，不可以。
0: 嗯，
1: 还是要区分，比如说你注意力集不集中。
0: 嗯
1: 啊，你的智力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或者是你的练习程度。大家都知道读文章绝对是可以，因为就是长时间的练习和积累，然后就是有所改善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阅读障碍不算是什么毛病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亨利，就咱最开始之前说的这个人、
0: 啊、
1: 他其实也是有阅读障碍的一点小特点。
0: 哦
1: 啊，然后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0: 是，
1: 他把这个障碍然后和其他给他联系到一起了，使自己患上了这个通感症。
0: 嗯，
1: 哎哎，但是不管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有通感症的感受、
0: 嗯、
1: 或者是说不管咱身上有没有这个诸多的这种小问题，
0: 嗯
1: 嗯，不用多想，因为和我们人体健康是一点都没关系的。
0: 哦
1: 啊，一点都没关系的，咱是能够就是正常生活的。要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像达芬奇、爱迪生，
0: 嗯，
1: 爱因斯坦，
0: 嗯，
1: 都是阅读障碍的典型，但是他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着杰出的贡献。
0: 哦，
1: 因为这样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具有超出和其他人很多倍的感知力。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过一点点这样的感受，也许你会成为和那些科学家一样的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0: 也会成为一个科学大拿，
1: 是吧？
0: 有没有可能呢？没可能。放弃吧孩子。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从感受你的名字开始。
0: 我的名字是什么味道的呢？
1: 你的名字是
0: 回去慢慢想啊，边炖肘子边想。
1: 嗯，第二天的热豆角的味儿吧。
0: 算了，
1: 把你和这个联系到一起，不喜欢
0: 不
1: 能给你换一个味儿啊。
0: 能换个肉菜吗？
1: 我给你换个味儿啊。
0: 嗯
1: 嗯，红烧猪蹄子的味儿，不喜欢，这也不喜欢。
0: 我比较喜欢吃肘子。
1: 肘非得整肘子啊？
0: 对，
1: 那整肘子，我就觉得肘子和你联想不到一块堆儿去。
0: 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点了一盘肘子，
1: 都吃了吗？
0: 没有。
1: 那你这实力也不咋地呀、
0: 啊，一张皮一下就我整个人就已经。
1: 可以了，
0: 就已经就是怎么说，这个脖子就已经梗到那儿了，
1: 不能低头了。
0: 哎，然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吃米饭，你都得就点比如说洋葱
1: 啊，
0: 就点青椒，你得就点这个东西了，否则你米饭你都吃不下去了，
1: 就是腻到那儿了。
0: 对，所以说劝一下大家，不管是你多么富得流油，建议大家不要自己一人买一个肘子。
1: 但是这个肘子我跟你讲，你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腻。
0: 对，
1: 如果要是说给它就是再做的时间长一点就不那么腻，你可能你真行。
0: 我买了现成的。
1: 对呀、啊、你下回你告诉他把这个油脂再往外给我扣一扣
0: 啊，
1: 呼一呼，
0: 然后就能稍微好一点，
1: 稍微好一些、
0: 哦、
1: 对吧，没准你就可以成功拿下一整只大肘子。
0: 不愧是你呀、啊，
1: 但是我可没有那个，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啊，因为我不喜欢吃肉。
0: 我
1: 嗯，你别看我胖，但我真不喜欢吃肉。
0: 那
1: 我涮火锅我都不吃肉，从来都是青菜。
0: 那肉从何？那你身上的肉从何而来呀？
1: 不知道啊，我还不喜欢吃大米饭，真的。 的就是一辈子不吃大米饭我都不太想的。
0: 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喝口凉水都这个长胖的学
1: 生。对，我就跟你讲，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哈，我上次吃大米饭好得
0: 还是在上次
1: 都得真的没有个七八天也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
1: 我真从来不爱吃大米饭。
0: 那你平时吃啥主食啊？
1: 面条。
0: 有啥区别吗？咱就是说
1: 啊，照样都是碳水哈。
0: 我还行，真的不吃呢。
1: 但我确实我不喜欢吃大米饭，但是面条啥我可以接受。但我吃面条也少，基本上我在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都是吃菜。
0: 如果要是有一碗麻辣烫摆在他面前的话，就我估计就非常 OK 了。
1: 是的，
0: 主要是爱吃点麻辣烫啥。
1: 但现在我也不经常吃了，
0: 因为现在经常吃凉皮了。
1: 我现在经常喝水，还胖成这样。
0: 喝水这个很好，这个习惯
1: 是吧？
0: 我就不太喜欢喝水。
1: 嗯
0: 啊，我就觉得水没有味道。
1: 我就喜欢喝水，我不喜欢喝饮料。
0: 我就喝有一段时间。
1: 你说我这个习惯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对呀、啊，
1: 我是不是应该一个苗条淑女的形象
0: 啊？对呀、啊，结果
1: 怎么个事儿呢？
0: 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可能是我喝啤酒的事儿。
0: 是不是通感就比较强烈？就是比如说是那种，看谁家的菜牌，你都能
1: 吃两碗。
0: 对，都能吃两碗，
1: 胃里边就已经进去消化了，是吗？
0: 哎，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也算
1: 是
0: 一种通感。
1: 我如果要是能通感成这样的话，我应该能瘦到就剩骨头了。我早就让自己瘦下来了，好吗？
0: 因为不用点菜，直接吃大米饭就可以了。
1: 就对啊，就不用点菜，我直接我都吃个够了都。
0: 此棍纯属虚构啊。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大蒜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失去的一款，我觉得算是一种调味辅助，
1: 也是
0: 做菜辅助，
1: 也是驱蛇利器。
0: 哎，没毛病啊。所以大蒜它的使用场景真的非常多啊，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你面前摆着一盘大肘子，但是你又觉得它是有点十分腻得慌的时候，我跟你讲，大蒜这东西简直是太棒了。
1: 是的，
0: 哎，如果要是有很多人就说了，是吃面条

0: 金字塔的这些工人们来讲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没有他们金字塔也建不成，对不对？
1: 我以为金字塔上抹大蒜呢原来是建大蒜的，不是建金字塔的人要吃大蒜呢。
0: 有通感的人听完我们这一则冷知识了以后，一想到金字塔就满是大蒜味，
1: 有可能。
0: 那么之前网上很多人说哈，说金字塔是外星人造成的啊，建造的啊，还有人说说是这个奴隶苦役一起堆砌的。
1: 反正金字塔的未解之谜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是恐龙怎样灭绝的，到现在都是未解之谜。
0: 是的啊。那么呢，经过考古发现啊，就是建立修建金字塔的大多数是尼罗河泛滥季无事可做的农民，专业的工匠啊，他们是零口粮、有医疗、有宿舍的受薪工人，而支撑这群人扛住沙漠酷暑常年搬运时的关键物资就是大蒜和洋葱啊。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可以说大蒜对于建立金字塔来讲，你看是不是有功不可没的这样的一个达到了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也就是说他们天天吃着洋葱和大蒜呗。
0: 是的啊，对于
1: 所以我们想到金字塔是蒜味的，应该是可以的。
0: 蒜香金字塔，
1: 哎，是可以的。
0: 哎，那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子啊，其实古埃及吉萨高原呢，可以说是酷热干燥啊，一想到它，你就觉得身上你都已经开始冒火了啊。哎，那么尼罗河泛滥呢，带来的水源卫生条件那个时候是非常差的，包括当时也是有很多这个肠胃病啊，或者一些疾病啊，是大规模爆发的啊。一旦劳工集体病倒，几十万颗巨石就搬运，还有就石块打磨的就会彻底停滞，没人干活了啊。
1: 嗯，
0: 古埃及人就很早就发现呢，大蒜里面的硫化物呢能够抑菌杀菌，日常生吃大蒜能够大幅度降低腹泻、肠道感染的概率，是当时最好也是最廉价的一种手段啊。哎，那么当时呢，在一些这个古代日志当中也有记载啊，就是劳工每日标配的口粮就是面包、啤酒、鱼肉，外加定量的大蒜和洋
1: 葱。不是，我觉得这种搭配非常的合理啊，
0: 听起来就很下饭啊，
1: 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吃食啊，这种搭配非常的有营养。
0: 是的啊，我觉得他这搭配还不错啊，
1: 是吧？
0: 还不错，
1: 你看鱼。配着蒜，
0: 嗯，
1: 然后再整瓶小啤酒，
0: 对，
1: 然后再整点这个碳
0: 水小面包，
1: 哎呀，
0: 营养搭配，干活不累，
1: 嗯，
0: 哎，那么呢，而且就是在这个搭建金字塔的时候，一定要搬运几十吨重的石灰岩啊，日复一日的暴晒劳作，体力消耗其实是极大的啊。
1: 嗯，
0: 这个大蒜呢，可以开胃、促消化、振奋精神，缓解长时间劳作的疲惫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功能饮料、没有补剂的这种情况下呢，大蒜就是劳工们的体力 buff 啊。而且大蒜它非常耐储存、易运输，沙漠里面呢，暴晒风干也基本上不会腐烂啊，长途就是运送到工地呢，也完全不用担心变质，所以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食物。
1: 嗯，
0: 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呢，古埃及人把大蒜看作是生命力的象征
1: 哦。
0: 他们认为啊，大蒜能够驱散邪气，保护劳作的人。
1: 你看看，都能赶蛇，你说说，
0: 也没毛病，
1: 是吧？
0: 是啊。
1: 哎，看来这个大蒜的好处啊和用处啊，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们就发掘和利用的相当到位了，
0: 好处多多啊。
1: 嗯，
0: 而且不仅是劳工日常使用，包括祭祀啊、法老的陪葬品啊，基本上都会放入大蒜啊，因为他们坚信吃下大蒜能够获得太阳神的庇佑啊，
1: 哦，
0: 扛住繁重的苦工啊。
1: 哎呀，
0: 哎，那么这个希腊历史学家叫做这个希罗多德，哎，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著作当中就有专门记录啊，说修建胡夫金字塔，光是采购胡萝卜、洋葱、大蒜的花费就数额惊人啊，足以见得大蒜在整个工程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不仅能够治病，同时还能果腹，对不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关于这个大蒜啊，在金字塔的这一块呢，也是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民间小故事啊，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说4000多年前呢，法老胡夫呢就下令修建这个大金字塔啊，数十万个劳工就聚集在吉萨高原，起初一切顺利。
1: 最开始还都挺完美，
0: 非常的完美啊。监工呢也是按时发放口粮，每天呢这个大蒜的配给是从不间断啊，每天都有新鲜的大蒜可以吃啊，可以。

0: 一次呢，说这尼罗河呀，它的航运就受阻了，大蒜船队就延误了，工地的大蒜储备马上就要见底了，
1: 哎呀，
0: 危机了，
1: 这咋整啊？
0: 哎，连续几天呢，劳工们的餐食里就再也没见到这个大蒜瓣儿啊。于是呢，没有大蒜的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喝了不干净的河水，就开始上吐下泻。
1: 哎呀，
0: 病倒的人就越来越多。
1: 哎呀，
0: 而且剩下的人一看别人都病倒了，也开始浑身乏力了。
1: 咱们也病吧，是吧？
0: 具体是不是浑身乏力，咱再说。但是确实，当时那些人就浑身乏力了啊，搬石头的效率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人们心中呢就怨气满满啊。渐渐的呢，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工具，集体停下了工程。
1: 哎呀，
0: 罢工了！
1: 你说这大蒜多重要？
0: 不干了，
1: 大蒜都没敢想自己这么重要啊。
0: 说就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咱们身边每天都能吃到的这样的一款这个佐料啊，没想到也能成为当时
1: 你可以管它叫食物。
0: 食物，哎，没想到也能成为就是搭建金字塔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哎，那么呢，当时啊，这个监工可以说是反复催促，威逼利诱啊，可劳工们态度非常坚决，
1: 我们要大蒜，
0: 不给大蒜绝不动工。哎，这是当时的一个小传说啊。那么同时也彰显了大蒜在当时搭建金字塔当时的重要性啊。那个时候法老得到消息以后十分的震怒啊，
1: 咋的？
0: 法老吗？
1: 要大蒜？
0: 什么玩意儿？不干了？啊，
1: 那就买蒜呗。
0: 东北的法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工程和工期迫在眉睫啊，想要赶紧完成工程，就必须让工人们动起来啊。于是他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啊，动用王室商船跨越千里加急采购大蒜。哎，不惜花费重金补齐这些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补给、啊、
1: 就给他们的肉吃都不行，
0: 就
1: 只
0: 要
1: 吃蒜啊，真棒、啊、
0: 哎，当一车车新鲜的大蒜运到工地的时候，分到每个人手中的时候呢，这些劳工们
1: 瞬间就有劲儿了，
0: 哎，重新拿起了石锤绳索，金字塔的修建才得以继续推进、啊、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老辈的埃及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说可以少给面包，不能断大蒜，大蒜不断金字塔不倒。但是就这个这个民间流传这句话不知道有没有啊，这样的故事呢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呢，从这则冷知识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大蒜确实对咱们的身体还是相当的有好处的。
1: 嗯，
0: 如果要是你在不出门见人的情况下，
1: 不是见人吃大蒜咋了？
0: 有味儿啊。
1: 你不会离人远点啊？非得贴那么近吗？
0: 显得不近面
1: 啊，这出门跟人聊天唠嗑啥都贴那么近唠吗？
0: 会近没近？比如说像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手拉手唠嗑，老妹儿啊，
1: 哎呀
0: 啊，你要一张口一嘴大蒜味，那老妹儿能受得了吗？
1: 不行，整点口香糖啥的呗。
0: 我觉得就是吃完大蒜以后，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口气在一段时间内，其实说实话吃口香糖也很难消掉。
1: 嗯
0: 啊，而且还会出现口香糖的香味混合着大蒜那股蒜味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嗯、
0: 所以如果我要是一般啊，就是在吃完饭之后还有活动的话，我是尽量不碰大蒜的。
1: 哦，
0: 但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比如说吃个面条啥的了啊，那个
1: 那比如说你出去吃烧烤
0: 啊，
1: 虽然说你还有下一场有可能是去唱歌
0: 啊，
1: 也是和这几位好朋友，那你的在这个时候你能拒绝得了大蒜吗？
0: 那我基本上我会扒很多，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1: 就大家伙都吃。
0: 对，大家伙都吃谁也跑不了。对不对、
1: 哎、
0: 大家都吃了以后大家就都是这个蒜味了、
1: 哦、
0: 然后就是这个你看谁寻不着谁呀，真的是。
1: 要说还得是你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呀，
0: 谁也不能落，谁也不能落，大家一起吃。我觉得这种分食这个大蒜的这样的一种
1: 快乐。那如果要是有人不爱吃呢？
0: 硬塞嘴里，
1: 就非得强迫是吗？
0: 吃烤蒜
1: 就不能你吃你自个儿的，不管别人，
0: 不行
1: 不行，
0: 这样这个没有队友啊，
1: 这个强势的女人，
0: 我得有个队友啊。就比如说咱俩在一桌吃饭，还有些其他人的话，我就会撺掇你了，吃蒜吃蒜。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哎呀，我怎么就觉得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
0: 实在不行你吃点葱也行。
1: 哎呀，
0: 就享受吧，享受。
1: 当你的朋友得需要给你背味儿啊，这是。

0: 不是背锅，是背味儿啊。
1: 哎呀，得亏我没有通感是吗？得亏我的朋友们也没有职场技能
0: 是吧？
1: 如果要有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有味道的女人。
0: 蒜味儿，
1: 哎，蒜味儿女人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呀。
1: 来，我这有个特别简单的海龟汤、啊、
0: 好的，
1: 来，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姐姐也死了，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我了。
0: 可不咋的，
1: 怎么的呢，
0: 都排队吗？爸爸妈妈姐姐，这差不该到我了呀。
1: 到你了，
0: 到我了呀。
1: 嗯，
0: 那这个故事我就开始猜呗。
1: 猜呗。
0: 爸爸妈妈姐姐他们都是自杀吗？
1: 不是。
0: 都是他杀？
1: 对。
0: 都是我杀的吗？
1: 不是。
0: 这故事里除了一二三四，除了我们四个以外
1: 还有
0: 别人？
1: 是。
0: 这个别人是我亲人吗？
1: 不是。
0: 陌生人？
1: 是的。
0: 一个杀手？
1: 对。
0: 坏人？
1: 是。
0: 看不上我们家？
1: 也不是看不上。
0: 把我们家所有人全部杀掉？
1: 也不是看不上，他有可能会特别喜欢你们哦。
0: 特别喜欢我们家？
1: 哎，
0: 他是喜欢我们家的氛围吗？
1: 不是，就单纯喜欢你们家的每一个人。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有肉味儿啊。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看起来很有肉味的样子，所以喜欢我们家。那喜欢我们很奇怪啊，为什么喜欢我们呢？
1: 喜欢你们不奇怪啊，很多人都喜欢你们的呀。
0: 很多人都喜欢我们。
1: 嗯，
0: 那这种喜爱是不是让人有点压力过大呀？那我感觉喜欢他就得丢点什么东西呢。啊，那喜欢我爸爸我妈妈，还喜欢我姐姐、还喜欢我。
1: 哎，对。
0: 那他还不是我们的亲人。
1: 嗯，
0: 他是不是有疾病啊，这个人？
1: 嗯，
0: 精神类疾病。
1: 嗯，
0: 反应
1: 不是，
0: 这个人他没疾病，
1: 没有，
0: 没有，
1: 正特别正常，
0: 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我们一家人都是人，
1: 你们也没有病，
0: 我们一家人都是人吗？
1: 不是，
0: 既然这个人没病，那我们一家人绝对不是人。我们一家人是啥呀？是害虫吧？
1: 不是，
0: 老鼠？
1: 不是。那人都说喜欢你们了，
0: 喜欢我们？
1: 对呀，你怎么能是害虫呢？那害虫
0: 家禽吗？
1: 算是。
0: 鸡鸭鹅？
1: 不是。
0: 鸟？
1: 不是。
0: 家禽除了鸡鸭鹅以外还有啥呀？
1: 嗯，是家禽吧，这不能说它不是禽类。
0: 它不是禽类。四条腿的？
1: 对，
0: 它是四条腿的呀。
1: 嗯，
0: 猪牛羊
1: 其中一个
0: 猪。
1: 哎
0: 啊，
1: 我们全家都是猪，达到固定的重量和年龄就会被出栏宰杀。
0: 过年
1: 爸爸妈妈姐姐轮着都死了，我知道接下来就

0: 就是我了，
1: 过年了，
0: 这就是这个
1: 了，
0: 这个就是汤底儿，
1: 哎，非常好啊，这个汤非常的不错，
0: 是不是？
1: 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味道啊，跟我昨天吃的这个肘子可以说是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0: 这就首尾呼应了，
1: 没毛病、啊，
0: 是不是啊？
1: 哎，那么此故事呢？未必是虚构，
0: 可以雷同，也可以是巧合。
1: 可以雷同，可以是巧合。如果谁家要杀猪的话，记得邀请我去，我想吃杀猪菜。
0: 他最主要是他想吃大肘子，朋友们。
1: 哎，
0: 谁家要是有大席，接着叫他。
1: 不是，不能吃大席。
0: 吃大席怎么了？
1: 你知道我在就是吃这个肘子的时候，我就在感叹，
0: 嗯，
1: 得亏不是吃大席。
0: 为啥？
1: 吃大席我肯定抢不上。
0: 我跟你说，吃就是，嗯，这一桌席，只有这个肘子的这一张皮才是精华。
1: 对，
0: 对、啊，
1: 就为了这一张皮，之前都跟人撕破脸抢啊！
0: 真的假的呀？
1: 假的，体面人，体面人啊！
0: 纯属虚构哈、
1: 哎，没有那么不体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依然是打开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老院儿》。有人说，旧收音机里的那些老歌谣，是我们那些年珍藏的风景。而这首歌，它虽然不算是很老的歌，但是它总会有一种感觉，让你去想曾经，去想小时候，就像在老院里坐一坐的我们。
1: 厨房里的烟火是老家的杰作。
0: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作业本上画满了蓝图，以为长大就能闯天下？是否还记得长大后你现在的模样？时常有人会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好像没有变。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是心不老的人，因为你觉得时光在变而你不变，那就证明你还在那里，还有着那颗童心，也或者还揣着那曾经的梦想。或许我们的梦想从来都不是那么的远大，我们只希望每一天在平凡中活出我们的小确幸。就像这首歌《老院儿》，时常听到后就会觉得幸福就在身边的点点滴滴，或者幸福就是此刻

夏天的傍晚，抬头望向星空，无论月亮是弯的还是圆的，总有期盼在身边，总有爱的人在身边，也许就是美好的。这个世间时光在流淌，给我们留下的是这些不变的温情，也或者这就是简单而美好的快乐。好，我们一起继续听歌。

在这样一个正午的时候，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请你听，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无论是赤心绝对，还是挪威的森林，还是盛夏的果实，这些老歌当音乐响起，总会有一首勾起你的记忆。经典的声音，我们此刻打开挪威的森林。

在经典的声音当中，8090作为音乐文化符号，特指20世纪80到9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那些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诞生并传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繁荣时期，它们封存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这些旋律与歌词也深刻影响了80后、90后群体们。或许每一首经典的歌，在那个时代的情感符号与精神符号下，都是很多印记着那个时代

如今，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是一台时光机，带我们穿梭回那个纯真年少时代。怕你忧伤，怕你哭，此刻我们打开的经典的声音，风雨无阻，请你听。

夜是时间的见证，它见证了我们成长。80、90后这些经典歌曲陪伴过一代人，也许曾经青葱，现在长大。时光无论如何流转，这些旋律将永远停在心中。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独家记忆。

在这些经典的声音里，有没有那些年你曾哼过的旋律？如今这些旋律依旧在耳边回荡，8090后的青春伴随着这些经典老歌，也成为永恒的记忆。让我们继续打开经典的声音，找回那份感动，请你听你的样子。

8090，这些经典老歌不仅没有被遗忘，现在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归我们的视野。各大音乐平台纷纷推出经典老歌翻唱改编版本，同时一些综艺节目也通过一种方式来新生代重新演绎这些经典，让老歌焕发新生。这些创新与尝试不仅满足了人们对怀旧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经典老歌注入新的活力。或许老歌会在这个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音乐永远作为人类共通的话题，它始终连接着我们的心，就像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我共同的青春记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份纯真、热血和感动，便还会油然而生。让我们珍惜这份难得的纽带，继续在音乐里，让青春不散场，让音乐不老。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的军队在旧中国中破茧成长，在新中国里发展壮大，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英勇的人民军队，筑强军之魂，薪火相传。回顾近百年建军史，人民子弟兵永远冲在第一线，淬炼着忠诚与信仰，凝聚着意志与力量。正是这样的一支人民军队，许国安疆，步履铿锵，队伍向着太阳，方能追逐无上的荣光，肩上扛起担当，方能绘出不朽的史诗。今天我们致敬中国军人，致敬那群最可爱的人。我们仿佛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支配，可以一直

重复很多简单的事。你可以用小小的手指不停划过，长满象形文字的天空，向我一一打听万物的名和他们正在做的事。而我要打起精神，当作是第一次和你谈论他们。你可以毫不留情地翻完一本书，如草率地过完一生，随后又来到第一页看着我。而我要鼓足勇气，相信即将读给你听的是一场崭新的征程。你可以一次次邀请我做同样的游戏，一次次藏在同一块窗帘后面，而我要假装再也找不到你。你一次次尖叫大笑，而我有点恍惚，仿佛稍不留神就真的有可能找不到你。因为你在时间之外，你做的每件事情就像蜂鸟扑闪羽翼，而我要小心的不惊动你。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对孩童而言，似乎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无限的未知使他们时常以高昂的兴致探索着这个让大人们无数次叹息的世界。正如张定浩诗歌中所说，他们可以一直重复很多简单的小事，提问、阅读、游戏，未经阐释的生活仿佛一团柔软的橡皮泥，被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和塑造，随意中又带有创意。而被逻辑思维驯化的成年人们，凝视天真的面庞和清澈的眼神时，大抵会停下手中早已熟练使用的模具，重新审视眼前相似而规整的生活。重复真的是一件沉闷而无聊的事吗？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道，人类知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重复甜蜜、别扭以及和好；和父母子女一起，重复柴米油盐燃起的人间烟火。当直线前进的生活因为这些琐碎细节的缺失而忽然断裂，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曾经以为是边角料的那些重复日常，才真正构成我们生命中最紧要的核心。更何况日日同样的事重复不息，只需遵从与昨日无异的惯例，若能避开炽猛的欢喜，自然不会有哀痛来袭。我们想要的安全感和松弛感也会零星散落于连绵的重复里。别将重复粗暴地与一成不变进行勾连，须知改变的本质其实也是重复。试着回想曾经多少次背诵和计算才拉近了我们与求学之梦的距离，多少次阅读和思考让我们得以养成独立的认知体系，坚持去走一条名为重复的小径，拨开它表面的相似，会看到其沿途其实一直有变化在守候。生活的本意就像是滴水穿石，简单重复。不会生活的人感到厌倦，会生活的人在上亿次的重复之中感受到每一次都不一样，并且终有洞穿石头的那一天。你也像蜂鸟那样扑扇起羽翼吧，用充盈的生命感知生活的芬芳，酿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蜜糖。在时间的缝隙里，总有一场好戏，譬如黄昏，我将看到无数个时间的结合，把自己变成一棵古树，斑驳陆离。只是天光的韵律在飘舞，淡然地坐，
悠远的躺，如河如云，宛如一老者独钓岸边，亦或排遣自己的一副残旗。就在此，时间的风吹在深深的山谷，我看到那些无名的蝉张开透明的翼，把一些冷暖的门叩开。在时间的缝隙，我如同穿行在又一个陌生的故事，在浓烟馥香的街区，做一个陶醉的问路人。生活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无数个小方格有序排列，像波澜壮阔的纪录片，让人不舍得删。家里各式各样的日历，似乎是时间的具象存在，也是生活的锚点。而翻动日历的瞬间，更真切体会到时间的流逝。人生是漫漫长途，无论遭遇何种难题，我们都得坦然面对，需要给自己和生活更多的耐心，没必要活得小心翼翼。很多时候，我们会因日常生活的愉悦或痛苦，感知到时间的韧性。一些情感会让时间加速，另一些事情又会让时光放缓脚步。如果你认为生活中时间过得很快，说明你的生活很充实，不会感到空虚，更可能感到幸福。无聊、焦虑以及不开心都会让时间变慢，总有一场好戏。相信尽己所能会把命运发给自己的牌打好。在司空见惯的日子里，我们更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阵痛中重启生活。你是盛开的蔷薇，你是夏日的晚风，你是可遇不可求的人间温柔。炎炎夏日午后，山亭有着独特的清凉与宁静。与外界的炎热喧嚣相比，这里是一个清幽的避暑之地，能让人从燥热中解脱出来，获得身心的放松。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水晶帘在微风中晃动，充满了灵动之美。满架蔷薇盛开，花香四溢，渐渐弥漫在整个院子里，整个院子都沉浸在这迷人的花香之中，宛如一个梦幻的香之世界。在这宁静而美丽的夏日山亭景色里，时光仿佛也悄然停住，真是慵懒的夏日呀。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年逾不惑的杨万里回乡闲居，夜晚喜欢在故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赋诗。身处竹深树密之地，享受着这份清幽与静谧，听着虫鸣，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微凉。这凉意并非来自于吹拂的风，而是仿佛从这片幽深的树林和竹林中自然散发出来的。它带着丝丝清新，渗透在每一寸空气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格外沉静。那微微的凉意如同轻柔的抚摸，让人的身心都为之一动。叶片偶尔轻轻地摇曳，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与虫鸣声交织在一起，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氛围。在这竹深树密虫鸣之处，仿佛时间也放慢了脚步，让人沉醉在独特的宁静于微凉之中，感受着大自然那细腻而美妙的馈赠。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
这是消夏生

时光仿佛在此刻停止，让人不禁感慨世事的无常与变幻。曾经的相聚是那么欢乐，而此刻的清冷又是如此的突然，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春去夏来，时光悄然流转，海棠花已经谢去，曾经那绚烂如霞的花朵已不见踪影，轻盈的柳絮也已飞尽。在这困人的天气里，白日似乎变得格外漫长，阳光洒落却带着一种慵懒的气息，让人的身心也仿佛被这股气息所沾染。周围一片寂静，偶尔有微风吹过，却也不能驱散这淡淡的困倦。坐在窗边，望着那空荡荡的庭院，心中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与寂寥。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梅子成熟的时候，天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乘小船走到小溪的尽头，再走山间小路。曾吉此人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其高寿83的他，在南宋诗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陆游的老师，在两宋影响力最大的诗歌流派就是黄庭坚所创的江西诗派，他也是促进江西诗派风格转变的关键人物。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陆游曾为他撰写墓志铭，盛赞他至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对后来杨万里、陆游的田园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静似太谷，日长如小年，心闲如静水，无事已匆匆。夏日在艳阳和蝉鸣声中盛大，遥想古时，在许多文人厌倦官场，选择隐入山林中，从此只过晨起暮归、勤耕雨读的简单生活，如今似乎是一种自由且幸福的选择，一种能放慢节奏享受生活的方式。但能拥有此种能力的人少之又少。诗人说，山中时光幽静似太古时期，空无一人只有我，一日悠长游过一年，山中的春花仍不少，婉转清脆的鸟鸣教我酣然入梦。历经人世百态，我躺在竹席上醉眠回味，梦中恍惚频频想出绝妙的诗句，醒来落笔却又忘怀。这种心境在汪曾祺的慢煮生活中也有共鸣。汪老写道，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拾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儿，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云味无尽，万般惬意。确实如此，能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全身而退，颇有返璞归真的境界与定力。生活不是闲散，而是闲适。梁实秋说，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当然无论过多久，红尘萧萧依旧，试问如何做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给出的答案是心远地自偏，这是一种隐逸的心境，超然物外。而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在喧闹中寻到一个宁静之处，便已然自得。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像这样，莲花般的少年，默默体验温泉；就像这样，与爱情相恋；就像这样，落入深渊。18岁，大一，爸爸和我进行了我们父女俩史上唯一的一次谈话。我爸的神情语气，我忘了，估计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但中心思想简单明确。他说，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你要允许一个人，一段情感发生改变。我明白，他是在为我未来的恋情打预防针。可我当时无比震惊错愕，还有些愤怒地看着我爸，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太可怕了，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证明我爸是错的。那场谈话其实没啥用，压根儿影响不了我当时单纯的世界观。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明白，每一次成长伴随的多半是阵痛、崩溃、恐惧，然后我就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个样子我谈不上有多喜欢，但已经接受。当然，我还没有与生活、与自己和解，但心里已不再那么慌张，因为曾经发生的一切，无论多糟、多傻，都把我带到了今天。我爸说的对，人性的本质是脆弱多变的，但他忘了告诉我，或许当时中年的他也没有意识到，人性始终暗流涌动，不断改变，就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可以熬过一次又一次成长的阵痛，熬过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既然变化是天性，那就意味着多糟多痛都会如感冒般盘旋多日，然后有一天神秘消失。我爸还忘了告诉我最重要的一点，要耐心，要相信。有些人，有些事，只是为了引出主旋律和故事的高潮。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世间有多少情爱，不是以信誓旦旦的山盟海誓为起点，曲终人散为结局的。年少时，我们以为任何关系都会像钻石一样坚硬牢固又永恒，但不可否认，历经坎坷后的我们都已变得不再是最初的模样。这种改变好似顺风奔跑，不是我们想要加速，而是风在后面推着我们向前。如若这个世界能够像童话里的故事充满梦幻与美满，能够允许我们始终如一地保持孩童般的单纯与快乐，谁又愿意改变呢？只可惜生活远比电影要残酷，我们的心在一次次离别、背叛、失望、挫败中，从柔软变得坚硬，从简单变得复杂，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变成了一只刺猬，用尖尖的刺包裹住内心的一方柔软。何为成长？或许就是某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一段关系的结束，或是某个重要的人要离开，你不再因为生活中的碰壁而灰心丧气，即使你心在哭泣，却还能将微笑挂在脸上。听起来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但所幸成长的路上熙来攘往，我们虽倍感艰难，却并不孤单。只要你愿意与人交流，会发现原来身旁有许多人
都与自己身处同样的困境，被同样的事情所困扰。或许这些人多为过客，但情感上的共鸣会超越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片止痛药一样，让我们沉重的心情迅速得以缓解和释放。诚然，生活不会永远晴空万里，但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信心，就会发现乌云后面总有太阳。今夜看到一颗流星，我想到了你。你曾想闯入另一个世界，一片我从未听闻的天地。我一直有些想知道，你是否已经成功。今夜看到一颗流星，我想到了你。今夜看到一颗流星，我想到了自己，是否我依然故我，是否我已变成你想要的我，是否我已迷失了或越过了只有你看得到的界限。今夜看到一颗流星，我想到了自己。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藏着一个人，分别之后一直有些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有时候拿出手机犹豫着要不要发个消息，好奇和思念缠绕在心上，既想让他知道又不能让他知道，进而也许会想，没有他陪伴的日子里自己的人生是否会如意。有趣的是，大多数的时候，如果你听了前者再听后者，大概要会心一笑了。明明说了不想念，可在某些瞬间还是想了。大多数时候他甚至不在我的脑海里，就算相遇我也认不出他，他已那么遥不可及。每次拿起手机，无论浏览别人发布的内容还是点赞评论转发，我们总是绕不开一件事，分享。分享是很有意思的。在古代，失意的人们聚在一起唱歌，分享快乐会加倍。现在人们常说生活在节奏快的当下很累，但我时常感到这样的生活自有它的精彩。每个人所能接触到的事物有限，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透过各种途径了解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我们只能有一种历程的人生，正在因为分享而被赋予无限可能。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正在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变得亲密起来。我们分享的一切，彼此交换的只言片语，都有可能成为相互安慰、相互启发、相互点亮的契机。人类的价值不在于被爱了多少，而是分享了多少爱。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借力都市圈区委优势，深耕精品蓬勃农业；燎原打通优质果蔬产销新通道；
2: 办好群众身边事，先驱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便民暖心政务新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立足吉林中南部辽河源头生态禀赋，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区委优势，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精品农业发展方向，把壮大蓬勃经济、做强优质果蔬产业作为融入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将地理区位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全力搭建连通城乡、辐射多地的果蔬产销新通道。夏日清晨，在西安区智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批带着田间清新气息的优质蔬菜整齐码放，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经过分级包装的各类精品蔬菜搬运装车，稍后运输车辆将满载新鲜蔬菜启程，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来自燎原基地的绿色蔬菜。西安区智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技术负责人李刚：
3: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精准地迎合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农产品的消费追求。后续我们还要借力都市圈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产销对接模式，完善冷链配送机制，构建稳定高效的都市圈果蔬供应体系。
0: 依托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基础，我市同步布局种苗繁育产业，夯实设施农业发展根基。在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智能温室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布，各类果蔬种苗长势茁壮。眼下，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中心通过订单繁育模式，将培育的优质果蔬种苗源源不断发往省内外各大种植基地，筑牢区域设施农业前端供给链条。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负责人蓝江：
4: 我们种苗繁育中心运用集约化嫁接育苗、智能温控培育系统、培育技术，培育的种苗根系发达，抗病能力强。现在我们种苗稳定供应长春、哈尔滨等种植基地。
0: 紧邻都市圈的优越区位，为果蔬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流通优势。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把蓬勃经济摆在农业提质增效突出位置，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燎原市2026年蓬勃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蓬勃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为弥补技术短板问题，多次邀请省市级专家围绕建设标准、设施配套、运营管理精准把脉，为全市蓬勃经济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提供有力保障。此外，我市还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下沉各县区种植主体和产业园区，分类梳理形成优质果蔬供货需求清单。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农业合作洽谈机制，积极对接长春欧亚、海吉星等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推动本地生态果蔬纳入商超采购名录，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和项目管理科科长李鹏：
5: 下一步，燎原市将持续深化 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依托辽河源头生态农业底色，不断优化棚膜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持续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以产业联动深化区域融合，以精品农业夯实乡村振兴底盘，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格局中持续彰显辽源农业特色价值。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先驱政务服务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紧扣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核心任务，聚焦小窗口服务大民生，把党建触角延伸到办事窗口最前沿，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暖心办迭代升级，以数字化赋能、网格化下沉、人性化兜底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用政务服务的速度与温度持续提升辖区市场主体活力和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党员示范岗标牌格外醒目，党徽在每一位窗口党员胸前熠熠生辉，群众办事有人引导，疑难事项有人协调，下班时间有人值守，这是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的日常缩影。在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周女士顺利领取了崭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接过证照的她连连对窗口便捷高效的办事服务表示认可。市民周震：
6: 今天我是来取营业执照的，现在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我在家在线上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执照，并且当天我就可以来到线下取到这个营业执照，并且这个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也非常热心的帮助我们，真正让我们感觉到暖心，在未来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如今个体工商户办照实现全程掌上可办、居家可办，无需多次往返大厅，只需短短几分钟就可到现场办结领证。近年来，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持续推行一窗综合受理、融券受理、全程网办、帮办代办等便民举措，依托吉林一窗通系统，压缩审批环节，精简申报材料，落实即来即办、当日办结制度，同时配套延时服务、预约服务，解决群众上班时间办事难问题，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优质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中心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值守，主动接待前来咨询求助的办事群众，耐心倾听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卡点、堵点、疑难问题以及多次办理未果的遗留事项，统一实行受理、登记、协调、解决、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精准破解群众办事慢、办事难、跑多次等困扰，真正实现普通事项当场办、疑难事项兜底办、复杂问题联动办，以暖心兜底服务筑牢便民利民最后一道防线。市民屈佳欣：
7: 咨询关于房产业务，问了别的窗口都没有解决，正好看到这块有办不成反映窗口，来一问，然后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窗口设立也非常便民。
2: 群众需求在哪里，服务触角就延伸到哪里。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还组建党员帮办队，提供全程代办上门服务。目前结合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将53项街道权责事项、61项乡镇权责事项下放至便民服务中心，党员业务骨干定期下沉指导，推动政务服务从窗口办理向上门服务延伸，真正把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本台记者与司伟印报道。西安区西安城街道工作委员会成立于2020年5月，多年来街道党工委立足辖区治理实际，深耕基层党建，用心办好民生实事，2026年成功获评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街道精心打造幸福365特色党建品牌，围绕强化3个引领、实施6大行动、聚焦5个心愿的工作思路，持续筑牢基层党建工作根基。依托街道幸福365党建品牌载体，各社区常态化下沉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西安城社区定期在小区广场布置流动服务展台， 不少居民结伴来到点位，围在服务台前咨询惠民政策，沟通物业管理难题。工作人员细心倾听诉求，现场答疑登记，现场氛围和谐温馨。据了解，各社区常态化推行党员摊铺进小区、流动办公桌、引领课堂服务模式，将办事窗口迁移至群众家门口，便群众上门办事为干部下人服务。累计办结物业管理、生活帮扶、政策咨询等群众点单服务400余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95%以上。安宁社区打造及时雨特色惠民活动，小区便民服务专区常年暖意融融，老年居民有去排队等候免费理发，不少居民带着破损衣物前来缝补修整。大家闲暇时围坐一处拉家常提建议，小区内处处可见安居乐业、祥和舒心的生活图景。仙城街道安宁社区居民何海燕：
8: 现在社区对于居民就是做了很多实事，而且居民对于那个社区的评价都很高，到社区就反映什么问题，因为社区都能及时给予解决。
0: 街道构建全域覆盖的组织治理体系，纵向搭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横向推动党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网格深度融合，让党的组织力量延伸至辖区每一处角落。在各类应急任务、基层服务工作中，街道班子成员带头靠前，党员干部主动冲锋，累计组织发动党员志愿者2000余人次，高效处置民生诉求、应急处置等各类事项1250余件，以先锋力量守护辖区安稳。西安区仙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傅玉：
7: 接下来呢，我们仙城街道党工委还会持续的以党建为引领，严格呢落实上级的各项安排部署，持续的擦亮我们幸福仙城365的党建特色品牌，真正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用心的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呢回应群众的期盼。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由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打造的黑土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风云历程专题巡展落地式博物馆，两地红色文化资源实现联动互通。此次展览分为东北沦陷、曙光出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英明永存四个部分。讲解员现场细致解读根据地发展脉络与英烈事迹，让尘封史料变得鲜活可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首个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承载着杨靖宇将军与南满游击队临海鏖战、军民同心御敌的厚重历史。展览内容直观还原了抗联战士在极寒环境、敌我悬殊困境下坚守信仰、不屈抗争的峥嵘过往。展览开放以来，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代表组团赴馆开展黑土地红石魂、追寻红色记忆、传承抗战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大家沿着展线缓步参观，沉浸式感悟黑土地上的红色血脉，把巡展当作一堂实景党史教育课。也有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自发前往观展，近距离触摸峥嵘岁月，真切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据了解，本次异地巡展将持续到8月中旬，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共享，拓展红色历史宣传覆盖面。市博物馆将以本次巡展为契机，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升级公共文化服务，后续将引进长征薪火、燎原四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全国第九届架上连环画展、歌沙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等优质展览，配套开发研学、定制主题党日等特色活动，持续搭建连续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平台，以特色文博活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让东北抗联精神持续在辽源大地传承弘扬。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26年，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的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啊，应该配备讲官，人选呢由礼部确定。众所周知，虽然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的形势来说，登基即位那是迟早的事儿，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是不愁前程。所以呢，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叶向高走不走后门咱不敢说，运气好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玉是他的老朋友。名单确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沈一贯呢，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15年前的那档子事儿啊，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儿呢，是张卫负责，但是沈大人看到了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地跑去高声大呼：“闽人岂可做讲官？”这话呀是有由来的。在明代呢，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呢拿地域问题说事儿，相当的阴险呐。张卫啊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呢我看上了就要用。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叶讲官呢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啊，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说像顾宪成，比如说像赵南星。哎，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那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一年后啊，风来了，却是暴风。万历27年，首辅赵志高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卫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呢，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顾宪成是他的朋友，哎，朱常洛呢也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他被提名了，最终呢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呀只剩下了沈一贯。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之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主要工作呢，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40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儿他还要待很久啊。那说很久是多久呢？具体来说是10年。这10年之中，朝廷里可是很热闹啊，册立太子、妖术案搞得是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呢却是太平无事。整整10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也没有。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呢，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叶向高呢，已经被彻底的遗忘了。但10余年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超越赵志高、张卫，甚至申时行、王希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0: 万历35年，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但沈一贯的一切呢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所以啊，刘廷元、胡世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呢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锤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件事儿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锤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所以呢，浙党的方针是啊，平息锤击案，了结此事。而王之彩呢，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才是锤击案的真相。对了啊，我们还忘说了一件事啊，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彩和东林党有直接的关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当中，他都是名列前茅。要说呀，王之彩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世相有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张问达呢，字德允，时任是刑部右侍郎、署部侍。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侍，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世相的上司。张问达的派系呢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世相、霍希尼的做法他非常的不满。接到王之彩的报告之后，他立即下令由刑部7位官员会审张差。这是个有趣的组合，7人之中既有胡世相也有王之彩，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呢7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想法没错呀，但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在7个主审官当中，胡世相并不孤单。大体来说呢，7人之中支持胡世相的有3个人，支持王之彩的有2个。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彩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主审官陆梦龙发问，你为什么认识陆？哎，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顺便说明一下啊，陆梦龙是王之彩一派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我是冀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呢。再问，谁指引你的？答，庞老公、刘老公。哎，这一下完了。虽然张差呀，没有说出这2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庞老公叫做庞宝，刘老公叫做刘成。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2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的得到。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了更让人吃惊的话。我认识他们3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陆梦龙这才明白啊，之前王之彩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他立即厉声追问，为什么要给你？回答干净利落，只有3个字，打小爷。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啊，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世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不能再问了。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你激动啥呀？但他的三位同党立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该立即结束。七人之中啊，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了，但形势已经是不可逆转呢。王之才、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答，张侍郎呢十分震惊。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呀，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郑贵妃就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啊，局势已然是无法挽回了。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并不是他，而是张问答。作为案件的主办人呢，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了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啊。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波人里随便出了一个就能把自己给整死呀。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无奈之下他是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在明代的司法审讯当中啊，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来说呢，四个司，比如说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呢，却有十三个司。这十三个司啊，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啊。比如说这个胡世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啊，审个案子竟然把这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呢。这就是啥呢？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答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呢也轻点。可是到了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才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足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这次啊，张差是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的是特别彻底呀。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按张差的说法呀，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的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精彩的还没完呢，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风教。哎，红风教是啥呢？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根据张差同志讲呢，组织头领是有36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一般来说呀，凑齐了36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也不太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啊。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风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风教的后台。这一点呢，当然我们是相信的啊，
因为和同时期的红莲教相比，这个红枫教发展多年却无人知晓啊。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张差呢，确实是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呢。审案的时候丑态百出，比如说胡世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闹得是越来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把：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但总的说来啊，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上报的同时呢，刑部还派出了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呢去皇宫找庞宝、刘成。于是啊，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保留剧目，哎，这是屡试不爽的。可这一次啊，万历却对他说：我帮不了你了。这是明摆着的啊，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啊？但老婆出事啊，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而这个人不是自己，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结此事啊。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这事儿啊，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事实证明啊，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之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呀，那都是误会。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然后太子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去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呢就此圆满结束。哎，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就是啥呢？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呢，我们一直是深信不疑，直到我们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当然开头都是相同的啊。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呢，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了变化，他去找了皇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啊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皇后的回答呢也直截了当，此事啊我也没办法，你必须得找太子面谈。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此事必有主谋。这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如果这事儿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这话说的实在太绝了，于是皇帝也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哎，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呀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我看呢，这事儿就是张差自己干的。说这话的人呢，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在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于是呢，大家都满意了。为了彻底平息事端，万历43年5月28日，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肯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啥呢？自己呀、啊、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也别再折腾。太子的表现呢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天后，张差呢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宝和刘成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的也算相当利落。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共三大案之锤击。锤击啊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因为郑贵妃想要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呢找个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也没有，还养了他3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那是相当无聊啊。所以呢，有些人认为锤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
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儿啊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啊。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呢，这事儿就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的水平。对于垂涎案呢，很多史书的评价大都是千篇一律啊，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啊，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啊。当然这些都是蒙人的啊，仔细的分析你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儿啊，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所以呢，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人想挑事儿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之所以详细介绍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经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

0: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